学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一直以来，心血管疾病都是我国居民的头号杀手，而在众多加强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手段中，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就是日常饮食与所服药物之间的关系。对长期服药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不少和药物相冲的食物却很难被注意到，一旦吃错就会和药物打架，轻则对药效产生干扰，甚至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2021年6月发布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告记录了这样的警示，服用心血管药物福卡尼和抗凝药华法林期间，喝枸杞茶或可能引起中毒。这是第一份关于患者出现和饮用枸杞茶相关的福卡尼毒性的报告，一经发表引起了各方重视。然而实际上，潜藏在心血管病患者日常食谱当中的禁忌食物还有不少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心血管疾病多为慢性病程，需要长期服药来治疗，因此日常生活饮食更要格外注意，有效识别那些相互影响的禁忌食物，比如说他汀类降脂药和西柚。常见的辛伐他汀片，也就是舒降脂以及利普妥等他汀类的药物，是目前应用最广的一类降脂药，它们都是通过一种酶来代谢，而西柚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恰恰会对这种酶的活性有抑制作用。如果和降脂药物同时食用，不能得到及时分解的药物将会在体内蓄积过多，血药浓度的增高无疑会极大增强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利尿剂和咖啡，不少人有喝咖啡之后排尿更频繁的体验，这是因为咖啡因具有促进肾脏机能的作用，是天然的利尿剂。如果同时服用具有降压作用的利尿剂，无疑会进一步加速肾脏的血流，增加钠钾等离子及水分的排出，引起代谢紊乱。当机体大量丢失液体的时候，最危险的就是钾离子丢失严重，会引起包括四肢麻木、乏力等的低钾血症的症状。华法林和绿叶蔬菜，近年来西兰花、花椰菜、羽衣甘蓝成为餐桌上的网红绿叶植物，它们除了富含膳食纤维，也是维生素 K 极好的补充来源。但是不凑巧的是，传统的口服抗凝药华法林恰恰是通过抑制维生素 K 去控制依赖它的凝血因子，实现防止或减少血液凝固、延长凝血时间的治疗作用。如果在服药期间绿叶蔬菜的摄入量突然加大或减少，都会扰乱体内维生素 K 的水平，影响抗凝效果。除了上述列举之外，不同药物的禁忌食物各不相同，为了保证用药安全，一定要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当中的标注，并严格遵照医嘱谨慎服用药物，合理规划饮食。服药到底是饭前还是饭后？到底怎么才算按时？对于长期服药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按时吃药这件事儿一直有不少的疑惑。人体有生物节律，自然也影响着药物的吸收和代谢。想要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服药的黄金时间是很重要的。冠心病药物晨醒后服用，每天上午的6点到12点是大部分冠心病发病率最高的时间段。世卫组织调查发现，上午9点发作的非致命性心脏病要比晚上11点发作的多3倍左右，专家称其为魔鬼时间。因此，无论一天服用几次冠心病药物，早晨醒来后服用第一次依然是最佳时间。药物会随着时间被机体吸收，当身体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于血液之中，这样便有效预防了冠心病的发作。降压药，上午7点和下午2点服用。研究显示，正常人群的血压存在两峰一谷的节律性，也就是晨醒后血压水平迅速升高，8点到10点达到第一峰，此后血压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16点到18点出现第二峰，后血压逐渐下降，凌晨3点到5点

0: 到骨质。鉴于血压昼夜变异程度较大，服用降压药应该尽量和两个高峰期吻合。一天吃一次的降压药多在早上7点钟服用，一天吃两次则上午7点和下午14点服用，是符合大部分患者血压规律的最佳服药时间。临床中并不排除反勺型高血压患者，为了保证用药的安全，应该先进行24小时血压监测后，再根据医嘱调整服药时间。降脂药晚上服用。常见的降脂药以他汀类为主，多是通过阻碍肝内胆固醇的合成，达到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目的。由于胆固醇主要在夜间合成，因此晚上或者睡前服用更为有效。以上仅针对常见情况做列举，实际用药过程中的剂量通常和药物的具体品种有关，所以不管服用哪种心血管药物，都要在用药前仔细阅读药物说明书，了解其禁忌症和适应症。具体服药方案需要谨遵医嘱，才能使药物的疗效达到最佳，同时把药物对身体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世界上有庞大的减肥群体，大多数人有志减肥多以失败告终，但在芸芸减肥大军中，仍有大约1%到5%的人成功了。根据对减肥成功人士的调查，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成功和每天做的3件事有关。每天吃早饭。德国吕贝克大学的一项研究称，在一天食物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消耗，产生更强的饱腹感，减轻对甜食的渴望，更不容易发胖。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至少应该包括3类食物：一、谷类食物，如面条、馒头、面包等；二、动物性食物，如肉类、蛋类、奶制品等；三、富含维生素 C 可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再吃一些松子、杏仁等坚果，那就更好了。第二件事，每天称体重。脂肪一旦在身体内储存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把它们当成正常标准，再减就很难了。这个现象被称为只进不出点，但身体对体重的记忆需要时间，所以要随时观察体重变化，发现体重增加，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来控制，迅速地将脂肪消灭在萌芽中。有研究发现，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减掉体重的3%，而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然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除了称体重，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马上换宽松的衣服，而是要调整饮食，加大运动量，将增重消灭在萌芽中。第三件事，每天运动1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是能量收支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强烈，减肥太痛苦，也不容易坚持，因此结合运动就非常的重要。有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为有效，如果早上做4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根据减肥相关的研究及对减肥失败人群的观察，专家对国人减肥提出了3个建议。首先，不轻易加入减肥大军。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并不胖，为了追求骨感美加入减肥大军，结果弄巧成拙，越减越肥，甚至是导致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女性健康非常重要。不少体重正常或稍显丰硕的女性，受审美焦虑的影响，盲目进行与健康相悖的减肥行为。二，减肥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脂肪不是一顿吃出来的，请他们走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减肥速度太快太猛，身体得到的信号将是大饥荒，于是身体启动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饥饿感增强，结果必然导致减肥的失败。 另外，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基础代谢率会有明显的下降，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重要原因。三，科学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饥饿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对饥饿最敏感的当属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保证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想要控制饥饿，不妨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消化起来慢，让一天中不断的有能量供应。二，每餐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容易得到饱感。三，午餐和晚餐之间可以吃点水果或者是坚果，晚饭前不会因为感觉太饥饿而过量进食。四，吃饭前先喝汤，使胃得到饱感而减少进食量。五，尽量少吃加工类食品，一是太容易消化，会导致血糖水平快升快降；二是这类食物大多含有过量的糖、油、色素等成分。最后，如果是下午运动，尽可能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后喝一点水，食欲就不会太强，晚吃少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提起鲜榨果汁，多数人脑海中浮现出的会是新鲜、营养、健康这类关键词。果汁的优点不少，口感好，颜值高，富含维生素与矿物质，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以至于多国的居民膳食指南都不再推荐鲜榨果汁。那么为什么说鲜榨果汁并不健康呢？相比吃完整水果，果汁容易摄入过量的糖分，喝鲜榨果汁容易不知不觉摄入更多的糖。我们举个例子，一个250克的苹果含有果糖、葡萄糖、蔗糖的总量约为35克，它可以榨出约150毫升的苹果汁，差不多小半听可乐的量，而35克糖里约有30克能溶解在果汁中。想要凑够一杯苹果汁，至少需要两个苹果，这时糖分的总量已经有60克了，超过了日常游离糖摄入建议值的上限，而且这还是保守的估算。其实很好理解，喝下一杯苹果汁对多数人来说是比较轻松的，而想要啃完两个半斤重的苹果实在是太费劲了。毕竟榨汁机的刀片转动替代了牙齿低效率的咀嚼，鲜榨果汁在提供了很低饱腹感的同时，悄无声息地让我们摄入了过量的糖分。对于其他的水果大致也是如此，譬如3到4个橙子榨出一杯橙汁，几口就能喝完。鲜榨果汁中的糖甚至比同体积含糖饮料还要多，看起来更像是一杯浓缩了的糖水。水果打成汁，果肉中糖分的性质会改变，直接啃水果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完整或切块水果中所含的糖不属于游离糖，因为植物的细胞壁没有破散，糖分会伴随着纤维素等一起被我们吃下。人体对糖的吸收速率相对较慢，而鲜榨果汁中的糖由于被从细胞中分离出来，因此果汁里的糖属于典型的游离糖，简单来说就是它们非常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游离糖指的是加工食品中添加的糖或糖浆，也包括烹饪时调味的糖、蜂蜜和鲜果汁里的糖。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游离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获得总热量的10%。那么这大概是多少呢？按照每天2000千卡来计算，也就是不应该超过50克，大约7到8勺。这里说的是上限，推荐量则是不超过5%。
0: 也就是说每天最好不要超过25克游离糖的摄入量，每听可乐含糖约

0: 17克。为什么要限制游离糖的摄入呢？因为我们日常饮食本身就包含了多种形式的糖，只不过尝不出甜味儿，譬如淀粉。人体对果汁里占比最多的果糖不能逆浓度差吸收，不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而胰岛素的分泌会让人产生饱腹感，所以进餐时喝鲜榨果汁不容易产生额外的饱腹感，可能会让我们摄入更多的热量。所有之前提到的鲜榨果汁都是最理想状态下的鲜果汁，也就是用新鲜水果榨打，并且忽略了各种营养物质的损失。即便如此，单单从糖这一方面就已经能否定鲜榨果汁的健康性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每天吃多少水果比较合适呢？遵照指南，通常10岁以上的孩子和成年人每天建议的新鲜水果摄入量大约不超过两杯，也就是差不多400毫升体积，约合350克。2到5岁的儿童摄入量减半，约1/2的量，不超过175克。1岁以内都不建议给幼儿喝鲜榨果汁，果汁中缺乏蛋白质，不仅不利于幼儿的生长发育，同时还会增加龋齿的风险。长期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都试图证明糖摄入过量对身体的危害，包括引起肥胖和血脂异常，危害心血管健康，增加胰腺负担，造成胰岛素抵抗，引发二型糖尿病。更扎心的是，过量的糖分摄入还会加速皮肤的老化，影响颜值。果汁里的糖和含糖饮料中从植物里提取的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果汁不如多数含糖饮料那么的不健康，但是儿童和成年人都应该适度饮用，特别是对那些试图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那么鲜榨果汁是不是就不能喝了呢？当然能喝，偶尔喝一些没什么问题，全当作是含糖饮料，人体需要一些乐趣。奶茶都喝了，你还会在乎喝一杯果汁吗？不过还是要注意，不要把鲜榨果汁当成日常饮品，长期频繁的喝，毕竟糖分太多了。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很多人都有用保温杯泡茶的习惯，然而也有人说保温杯泡茶有害健康，还有人说保温杯泡茶会破坏茶叶的营养价值，更有说法说长期使用保温杯泡茶可能会致癌。那么保温杯泡茶有害这个说法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保温杯的材料和保温原理是什么？要想知道保温杯泡茶是否有毒，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温杯的保温原理。顾名思义，保温杯是指能够将内装食品保持一定温度的容器，这里的保温其实包括保热和保冷两种功能。保温杯一般通过杯身和内胆双层结构间的真空夹层进行隔热，有些保温杯还会通过内胆外侧镀铜，在夹层中使用吸气材料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保温效果。目前我国有一系列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该类产品的质量技术性能进行管控。生产保温杯所使用的材质多种多样，包括常见的不锈钢、陶瓷、玻璃等，也会涉及塑料、硅橡胶、涂层、镀层等多种材质。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保温杯属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管理范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对上述材质的安全性进行管控。作为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保温杯必须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才可上市销售。那么保温杯泡茶是否真的有害健康呢？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其中可能迁移到食品中并造成健康危害的物质，如金属材质中的重金属元素、塑料材质中的某些单体和添加剂等。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针对各类材质分别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要求，包括有害物质的限量、不同材质的使用范围以及限制使用条件等，以保证食品接触材料在正常使用时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而

在购买保温杯的时候，应该注意通过正规渠道选择具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合格证明等信息的保温杯。在首次使用前，应仔细清洗杯身、杯盖以及胶垫等，防止加工或储运过程中残留的加工助剂或污染物迁移到食品中，引起健康危害。因保温杯涉及的材质多样，且用途包括保热和保冷，因此在选用保温杯泡茶前，要先关注保温杯的标签、标识和说明书等信息。例如，仅用于保冷的保温杯可能并不适用于盛装温度较高的茶水，而可用于制作冷泡茶。保温杯通常结构设计较为复杂，存在不易清洁的卫生死角，如密封垫、弹跳盖、杯口螺纹等，在使用后应注意及时清洁，避免污垢积累以及微生物繁殖。对于有表面涂层的保温杯，清洗时应注意保护涂层，表面涂层被破坏后可能造成涂层碎片剥落，或使得涂层厚积材中的物质更容易迁移到食品中，因此一旦涂层破损，应及时更换保温杯。如保温杯材质出现严重磨损、发黄、发黑或开裂等情况，也应及时更换保温杯。从感官角度分析，因保温杯可长期保持内容物温度稳定，因此泡茶时应根据茶叶类别注意控制冲泡的温度和时间，避免影响茶汤品质和口感。有些金属材质的保温杯可能会迁移出具有金属味道的元素，如铁元素等，而有些硅橡胶材质会具有材料本身的特有气味。虽然上述情况并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且部分味道或气味可通过彻底清洁消除或减弱，但对感官要求较高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其他材质的保温杯。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6: 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儿，在全国春晚安徽分会场，亿万观众通过云直播观看了滁州市凤阳县农民表演的新花鼓赞凤阳。演员们载歌载舞，敲打着花鼓小锣，演绎着凤阳花鼓的创新节目，喜庆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而在凤阳县小岗村，邓凡兰老人则是为数不多会表演原生态凤阳花鼓的民间艺人。这段旋律一定会让你想起民歌《茉莉花》，可是邓凡兰说，他演唱的是花鼓曲《鲜花调》。除了《茉莉花》，《鲜花调》一共描绘了1年12个月开的各种花朵，
7: 从头到尾16段。我从小就会唱，我唱有60多年了，这几岁就开始唱，到哪里都点就唱。
6: 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夏玉润介绍，鲜花调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清代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坠白球》当中的花鼓一折。
8: 打花鼓，我们呢这首歌从乾隆21年在北京就开始流传了，而且非常著名。这首歌子在北京就非常红，是凤阳打花鼓，凤阳女子唱的，叫鲜花调。
6: 在凤阳，有一座中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打算定都自己的家乡，因此在凤阳兴建都城。凤阳花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萧庆红说，凤阳花鼓最开始向外流传，或许与这座中都城的修建有关。
9: 朱元璋是准备在凤阳建都的嘛，他当时就从江浙一带就移民了好多富户过来，但是呢凤阳是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就10年到有9年荒，他们这些人呢到这以后就是生活不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想着再回去。怎么回去呢？有的呢就是乔装改扮，有钱的呢还好，没有钱的就是要饭也要回去，然后呢就把凤阳的民间的小调带到了江浙一带。
6: 如今与凤阳花鼓鲜花调惊人相似的茉莉花成为扬州的市歌，而扬州的扬剧也在滁州最东部紧邻江苏的天长广为流传。
10: 回看江河头，
6: 无 风楚韵，人杰地灵，这就是滁州。千年历史留给他的是百花齐放的艺术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古为无头楚尾，曾作荆棘之地，让这座城市行间无楚，气月淮阳。琅琊山下醉翁亭中，那些传唱千年的曲调倾诉着过往，憧憬

0: 算命。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唱腔来自流行于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说书表堂匠，讲的是唐代众多耳熟能详的名将们的故事。说书艺人怀抱一把三弦，腿上绑一副响板，自弹自唱，时而高亢激昂，时而沉吟低回，浓厚的陕北方言一亮嗓，刹那间就将观众带回到1000多年前的前朝往事。延安大学方言研究所所长孟万春说，陕北说书的最大魅力来自古朴热烈的陕北方言，而陕北方言其实属于晋语，也就是山西话。
1: 陕北方言呢，保留了古代的入声、喉塞韵，因为发音的时候比较短促，把前鼻音念成了后鼻音。比如根和更，真和真，民和民，魂和红，群和穷。
0: 陕北地区曾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征战的边陲地带，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为陕北方言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陕北和山西虽然隔黄河相望，但是自古就有渡口、有舟楫，两岸百姓来往密切。
1: 明清时大量的山西人移民到陕北，陕北的饮食、民居、习俗等文化都同于对岸的山西，那么这些文化现象也对陕北方言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年轻的小伙子被陕北人亲热地称作后生，替代生活这个词的是光景。对不明白的是，陕北人脱口而出的是两个字，为甚？饱含沧桑的古语就这样恣意地洒落在陕北人柴米油盐的日子里。

万壑的黄土高原也造就了陕北人的豁达奔放，隔着山沟交流信息与感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独有的高喉咙大嗓门，说话时质朴豪迈，歌声高亢中透着悲凉。在被大山包裹的日子，陕北人深情地唱起信天游，大汗淋漓地打起安塞腰鼓，在飞扬的黄土中世世代代诉说着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5月12号星期二了，农历的3月26。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近期组织的一个旅游活动，那是不是很长时间

0: 间啊没有到山上去溜达溜达了，或者是有多久没有闻到带着草木清甜的空气了。那这个周末呢，跟着我们徐州广电一起唱着小调游天蒙山。这里不是普通的山啊，这里是沂蒙山的天蒙山景区。这个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 98%， 是真正的天然氧吧。那在1940年那首飘遍全国的沂蒙山小调就诞生在这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现在呢，我们要带着它去走进歌里啊，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在天蒙山啊，我们会参加一场实景的演出，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脚下呢是万丈的林海，眼前呢是万里的晴空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海拔达到2000米啊，你会去玉皇宫听千年的钟声，去小调展览馆唱响那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网红的北方小清迈，还有西野花田晒秋场等等一些景区啊。这一整天呢，我们在山上啊吃一顿非常有特色的午餐啊，我们是往返的豪华的大巴啊，有保险，我们徐州广电的主持人带队。那天蒙的云海在等着您，那悬索桥的风也在等着您，趁着阳光正好，时节正好，我们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啊，去天蒙山景区去看一下。那这次呢，我们电台的就是对我们电台的听众啊，独享的价格只要啊每人99元。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18151880125啊，大家记好了，18151880125啊，打我们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和咨询啊。这几天也是接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电话啊，有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大家也打来电话。那大家可以如果听节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广告啊听歌的时候打我的电话。那如果我此刻正在说话，正在像现在这样，那大家就先不要打，就等到这个半点啊整点的时候，我们有广告有音乐的时间啊，来打我们的电话，我给大家会更详细的来进行介绍啊。很多朋友大概比较就是比较想了解呢，就是时间呢是5月17号，5月17号早上6:30左右我们出发吧，6:30出发，大约是3个小时，9:30到，我们坐索道上去，然后还有这个进行的这种实景演出，正好可以赶上，还有呢就是在山上吃午餐，一天的这个来回的这个时间，时间呢是5月17号，大家可以去就是有问题可以来咨询啊，大家问最多的就是行程啊，我们是一天的这个行程就可以来回。那有的朋友还说啊，我们想出去3天5天的，然后想到那去休养一下。其实我之前去过，但是没有去过这个天蒙山这个景区，那去的就是沂蒙山那个山区嘛，景色也非常宜人，空气也非常清新，还有各种各样的野味，因为山上到处都是打野的这种土鸡嘛，然后各种各样的山野啊，也非常好，那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还问昨天有位老年朋友问我说，那你们还带我们去什么听课吗？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其实老年人好像在心里都怕了，
1: 对，
0: 就是
1: 社会上的这种听课的太多了以后，
0: 对，
1: 就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惯性，
0: 对，
1: 好像任何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的，游玩啊，
0: 就是1天的2天的，然后价格超低的，
1: 其实这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有一个黑白。就是区分，
0: 对，
1: 社会上的机构和我们官方的媒体截然不一样。
0: 对，是的，我给他说了，我说我们首先是没有，没有听课的，我没有想到这个听众会问我这个
1: 问
0: 这种问题，因为好像你说有没有购物，好像是在我们的。想说我们的考虑范围，我们说我们也没有购物是吧，然后问我有没有听课，我
1: 他受这个听课的害、
0: 对，
1: 这太多了，
0: 有的你看比如说也
1: 就是听到这个话以后你想哭，
0: 对，是我觉得这个
1: 很让人悲痛，
0: 很让人就是社会怎么会这样
1: 揪心，
0: 对，
1: 跟社会没关系，这跟这个人就是你怎么会把就是 这种事情作为常态去看待，跟社会没关系，就是你，比如说我得了一次病，我以后看见大街上戴口罩的，我就浑身发抖，你说是谁的问题？
0: 害怕了，
1: 是戴口罩的人的问题，还是病毒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其实也有一个是这个，就是旅行社啊，可能都会有这种低价的这种噱头，比如说也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一定要分清谁是旅行社，谁是广电，对你，你要
0: 我们广电和其他旅行社是不一样的，
1: 你心里真的要区分开。这个人是个成年人，这个人是个小朋友，这人是个男的，这人是个女的，心里要有这个黑白曲直的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我们是媒体，
0: 其实我觉得作为老年人呢，我觉得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可能对各行各业的这种认知啊，可能会变得稍微，
1: 他不是跟年龄大有关系，你到找个教授来，
0: 他也是，
1: 我跟你讲，他跟年龄无关，
0: 就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1: 对，他跟自己的认知水平有关，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现在他到60岁糊涂的人跟30岁糊涂的人刚好他是一批人，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我想说是他小时候他就很聪明，
0: 他很糊涂，
1: 他就很机灵，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了，他到中年，他到老年，他依然什么他都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
0: 其实
1: 认知世界的一种基础能力。
0: 对，其实这个我感觉哈，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会比较淳朴一些，没有衍生出又是听课呀又是购物啊或者是这样的旅游方式，那现在呢就是不断的，因为可能各行各业啊竞争啊或者什么，你打低价我也打低价，那到最后这个钱从哪儿出，可能就要听课，然后就要去购物，然后从这儿再去找补一些。
1: 所以很多人呢，你一定要区分，就是官方媒体还是有权威性，我觉得90%的人呢，这个还是区分得开的，就是这个事情人民日报也没有报道，新华社有没有说，中央电视台有没有说，或者说那些够不着，那你关注地方媒体，就我们就是广播电台有没有说，徐州台有没有说过，
0: 其实
1: 这个就好狠了，你知道吗？
0: 其实有时候我可以给大家沟通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确定去哪里，然后在价格方面，然后是在旅游的景点方面，我们都是要经过很多的核实，甚至有的要去先去踩点，
1: 他要
0: 先去了解一下。
1: 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会跟你说清楚。
0: 对。
1: 比如说网友说我们这次有听课，那就听课。我们网友说这次没听课，
0: 就没有。
1: 我们门票多少钱？什么多少钱？都给你一笔清楚账。
0: 对，
1: 说就是当场就跟你说。然后剩下自己决策。绝对不存在你好好到那就让你去听一堂课，我不会像这种情况。
0: 是，就是我们首先是要给大家来说清楚，然后。也是为了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我昨天就给这个老先生我说了，我说首先我们没有听课，然后这个您说的这个也是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外，就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个老人。
1: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会带你去听课呀？
0: 因为我跟你说啊，很多老人他可能、就是、
1: 他分不清你是什么叫国家媒体，不知道，没有这个概念。
0: 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我们的这个旅游可能和其他的旅游是不是一样，也会有。特别是这种一天啊两天特别低价的这种游，
1: 这个、
0: 他就会有这种认识。
1: 我跟很多人呢就是交流啊，包括父母啊，包括就是亲戚朋友啊交流。我发现真的，你比如说我在小时候就他们也没有跟我说过，比如说徐州有几个区，市政府下面有区政府，市有中级人民法院下面有区法院，他有一个规划，比如说哪些是央企，哪些是国企，哪些是民企，哪些是央媒中央的媒体，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从小就是父母应该跟孩子要教一教。
0: 你的意思是我们是官媒，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的这个消息，大家一定要。
1: 就是这个消息，不论你是怎么信或者是听或者是怎么样，它一定是经过多重审核的。
0: 对，是
1: 啊、最终才出来。
0: 我们还作为我们主持人，就像咱们俩，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是首先要给大家去争取。
1: 对，大家呢现在可能被抖音呐、被自媒体冲击的太多了。于是呢，就黑白混淆。
0: 对，
1: 你明白吧？自媒体是干嘛的？是叫你玩的，叫你娱乐的，哈哈一笑，你不能当真。你要是把自媒体当真了，你就黑白倒直了。你就认为晚上是白天。因为自媒体，你看他说错了怎么办？ 把它封号。
0: 嗯，
1: 你看了，你见中央电视台被封号吗？你见过我们徐州广播电台被封号吗？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对于这条新闻，对于这个内容，对于这个出行，对于这个活动，对它要有它最起码的底线，它是有的，
0: 要真实性，就是真实性。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

0: 家长作为这个比如说老人中年人孩子、嗯、一定心里这最基本的晚上得睡觉白天要工作要分清、
1: 嗯、
0: 你这弄得黑白都混淆了、
1: 嗯、
0: 可就真麻烦，就是听到他这么说就让人想哭，就是难道在很多人的心里就已经黑白混淆到这种程度了
1: 吗？就是官媒官媒说的
0: 你要分清楚哪些
1: 可以相信，
0: 对吧？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历史上的今天，5月12日。
10: 每年的5月12日是属于全世界护理工作者的专属节日——国际护士节。这个节日为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设立，日期取自他的生日5月12日。南丁格尔开创了近代专业护理体系，并以仁爱、奉献、严谨的职业精神奠定了现代护理事业的基石。国际护士节不仅是对护理职业的致敬，更是为了弘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医者精神。
3: 化雪貌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巴黎发布的流行色。丧己于物，失信于俗者，谓之道智之民。这句话呀，是说为了外物而牺牲自己，为了屈服世俗而丧失本性，这就叫做本末倒置的人。倒置就是颠倒过来的意思，物是相对我而言的，俗则是对立于真。 丧失了

我丧失了本真，便是颠倒。在外物和自我之间把持不住重心所在，一味追逐外在的东西而不能反躬自省，进而自真。此类情况古今可谓多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财与食便是这样的外物。试想获取财食的目的何在呢？不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得更自在些吗？然而竟然为了手段而丧失了目的，生命都失去了，财与食又让谁享用呢？世间流俗的观念对人们的左右力量意义是非常之强大的，尤其现代社会资讯的发达和充分流通，使得一般观念之流行远远超越以往。以往一个观念的大范围覆盖需要很久的时间，而今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迅疾盛怒于土囊之口，效应也可以很大。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纽约就会有一场暴雨，还有多少人能免于世俗的影响呢？而这样广泛流行的东西，有多少真正符合你的个性？比如巴黎发布的流行色，与东方人的体貌肤色乃至审美取向契合度究竟几何？问题不在差异，现代世界前所未有的丰富性提供了欣赏差异的机会。问题是见异思迁，看到差异之后不顾自己的情况，起目追攀，丧失了自己的本真。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旅游哈，那都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来咨询。
1: 哎，我记得前两天呢，有人就跟我说哈，你看莫言说的一句话发人深省啊。莫言我们都知道啊，
0: 对对，
1: 他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咱们中国的第一位获奖的。那以前那你说国外有一些华裔，那是华裔。
0: 对对，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
1: 就是有中国国籍的。
0: 对对对，
1: 他拿诺贝尔奖文学奖第一个，他就说啊，不管你有多么的爱自己的子女，不遗余力的供他们上大学，千辛万苦的把他们抚养成人，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给他们创造最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啊，儿女不会像你爱他们一样的爱你。你看你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当你老了这是第一步你心里咯噔一下。第二步，当你老了，儿女也不会你想象那样孝顺你。这是第二句。那你说这是不是不公平啊？
0: 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你
1: 首先他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事实？
0: 是事实，
1: 不是谎言，
0: 是事实。
1: 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之前也想了，就是我们给孩子做了这么多，好像我们要对孩子回报。后来我就反过来想，那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1: 对，
0: 那我们也是父母啊，爷爷奶奶啊，什么姥姥姥爷啊，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大的，对吧？那你已经从你的父辈那里得到了，那你如果说你给孩子付出了，你再想从孩子那得到，那他的任务，我会感觉到这个人类啊，或者是动物啊，这种延续，他就是要上一辈付出给下一辈。那如果你的孩子天天给你付出了，那他的下一辈怎么样？不要了，然后或者是放养，然后天天就围着你转，那这就不符合这个大自然的这种人类的这种规律了，动物性的规律了。
1: 就是说，你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之前也考虑过。那你今天跟我说的话，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咯噔一下。哎呦，我期待着孩子给我养老，我期待孩子怎么怎么孝顺我，
1: 这一场空。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你把命都掏给孩子了，孩子未必懂你的苦。你把一生都搭进去了，孩子你觉得你不该啊，你忙你自己的事儿去就是了。
0: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其实有时候你这样想，就是你把什么都给孩子了，那你想让孩子就想给你反馈更多，要不然他天天陪着你，要么他也同样爱你，然后或者是他给你。

0: 你要多大的成就，这个付出我觉得不像能量守恒一样，没有说要能量守恒一定要反馈给你，没有。
1: 其实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养孩子是一个消费。什么叫消费啊？消费就是花了就没了。
0: 奢侈品。
1: 对。
0: 我感觉那是奢侈品。
1: 你买一个手机，从你买来开始用了一年之后，就一半价钱。两年之后又打一半价钱。三年之后几乎就不值钱了。
0: 我跟你说
1: 一样的。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
1: 钱回不来了。
0: 买手机是最合适的。因为手机几千块钱，然后能陪你的时间
1: 好几年，
0: 然后陪你的每天的时间也特别长。
1: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他愿意养宠物啊？甚至又进一步了，就是宠物养也嫌费劲，去撸猫撸狗，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0: 对，
1: 我花个几十块钱，我摸一摸，满足一下我这个就行了。
0: 其实我觉得哈，你看有些爱心人士啊，就是比如说喜欢养猫，然后这个公园里的野猫也很多，我是这样想的哈。其实我不太养动物，因为我觉得养孩子已经很累了，让我再去养动物，
1: 透支了，那就高度透支了。
0: 以前孩子也提过，但是我说啊，不行，我养你们已经很累了，
1: 他不理解，
0: 不让我再
1: 养。你
0: 养
1: 我很累吗？难道你看到我不高兴吗？
0: 对，然后就是他们也很理解。然后我们家老大他有时候也去那个撸撸猫，然后真的就到商场里面去撸猫，你会
1: 花钱，花钱去撸猫，
0: 花钱。然后这个公园里的猫或者小区里跑的野猫，然后他都会。那天晚上放学的时候我和他一起，然后那个正好门口有一只猫，诶、哎、他得拍一张，然后看，因为他喜欢，然后家里也没养。我觉得你要去花几十块钱，或者你经常去啊，或者是你偶尔去啊，花点小钱，然后能够满足你这个也挺好的。那天我在公园里就是运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大姐在那儿喂猫，然后挎个小篮子，然后有好几个小碗，然后应该她带的都是那个猫粮，然后一碗一碗的，哎，喊这个吃喊那个吃，然后七八只野猫就围在那儿。后来我就问了一句，我还真问了，我说你在家里还养猫吗？然后她说没养。我问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我问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大家喜欢猫，喜欢它，
1: 但是不想承担这个养的疲劳、
0: 养的责任。
1: 对，
0: 就是你一旦养了，不管你是养个猫、养个狗，然后你要出门的时候，你都会想着它，因为它已经成了你家里面的一口人了，一口了。
1: 所以现在这就是
0: 你要想着它，比如说你旅游去了怎么办？这个猫怎么办？你可能要到寄养，或者是让亲戚啊
1: 费劲了，花钱花精力，
0: 就牵扯到精力，就是让你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
1: 是的，
0: 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也有，但是它也影响了你的生活。
1: 对，
0: 那如果是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撸猫这种更简单，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我那天问那个大姐呢，就是一个是她来喂，还有呢就是她有一些就是喂猫的一些群，一些其他的朋友，就是可能今天你来喂，明天我来喂，然后你想喂的你喂，然后她想来喂她喂，也不是说这个猫就你天天。如果一个公园里这么多野猫，对吧？然后你就是七八只吧，你每天一大袋的这个猫粮，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你每天要二三十块钱这样去投资的话，那也行。其实我觉得和你自己养一只这个代价其实也差不多。那天我看到一个男的，
1: 你省精力了、
0: 就是他就是你只要每天去享受它， 就像你每天你带个馒头，你带个什么，你去那个什么去那个什么公园里去喂小鱼是一样的，你拿到得到那种片刻的快乐就足够了，其他你走了之后你就不用负责了。那你如果自己家养的话，你也就你就要对他负责。有的我觉得养宠物啊或者什么，你已经被他所累了。那天我看了一个人一个男的嘛，就是也挺高挺壮的，要不然他抱不动差不多150斤的一个狗。他说可能真的叫100多斤的一个狗。那个狗是特别大特别大的，像熊一样，然后白白的毛特别漂亮，然后打理的特别好。然后刚给他500块钱洗完澡。他就说我刚给他500块钱洗完澡，然后下雨了，怎么办？他是心疼狗啊，还是心疼那500块钱给狗洗的那个？
1: 他也心疼钱，
0: 他就是心疼钱嘛。
1: 对，
0: 因为他给他打理这么干净是什么？一个是让他舒服，还有一个就是他养的话，他也得到这种精神的愉悦。就是他把猫打理得特别漂亮，然后毛特别顺，然后修剪的，然后洗得香香的，他也会
1: 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塑造这个动物。
0: 对。
1: 如果他这样养孩子的话，孩子一定会反抗的。
0: 然后他就是下雨了怎么办？他就是 抱着100多斤的狗、
1: 嗯、
0: 可能有那么就是20-30米的这个路、
1: 嗯、
0: 然后他就不能让这个狗在地上给弄脏了、
1: 嗯、
0: 然后他是抱着狗，那你就是养狗啊，那你是不是被
1: 狗
0: 所累了、
1: 啊、对
0: 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已经到狗奴了。这个就跟咱以前历史上有这个典故，就是父子俩骑驴、
0: 嗯嗯、
1: 俩人都骑，人家说你看看你这个驴俩人真残忍、
0: 嗯、
1: 小驴受不了，
0: 嗯，
1: 结果老爹下来了，说你看看你让老爹下来你这个真不孝顺
0: 对，
1: 然后儿子下来了，你看看你这个老爹真不爱儿子，最后俩人扛着驴走，
0: 对，
1: 就这不就是结果不就这样吗？所以有时候人呢、
0: 嗯、
1: 就是咱还回到刚才就是说这个父母对孩子的爱啊、
0: 嗯，
1: 你把一生搭进去之后啊，你认为孩子这个要天要地，对不对？孩子是你的全部、
0: 嗯、
1: 长大之后啊，你发现你就是孩子的一段路，
0: 对，
1: 孩子永远是往前看的，
0: 对 对, 对，是的，
1: 不是说孩子冷血，而是人本来就是眼睛长向前的动物，
0: 他就要去长大。如果说他结婚，他有女朋友男朋友，他结婚了还以你这个家庭为主，
1: 那他就无法成长了，
0: 那就没法过了这个、
1: 嗯、
0: 那你看现在很多妈宝男妈宝什么女的，
1: 有这种可能，你比如说像、
0: 啊、
1: 像陈丽华这样的，他、
0: 嗯嗯、
1: 他很强大，
0: 嗯，
1: 你出去找工作还不是跟我这儿来
0: 啊，
1: 那这是可以的，李嘉诚家的几个姨太的孩子、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当然人家的孩子、嗯、人家也创业。
0: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个夫妻关系哈，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血缘关系，就是还有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妻关系，那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那大家心想，我和我父母关系我们是亲的，是最重要的关系，那我和孩子关系，那我们是血缘关系，那是最亲的关系，错了，最亲的关系，最亲密最长久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胜似比血缘关系还要重要的一个关系。
1: 但是这个人呢、啊、分好多种，
0: 嗯，
1: 你说的呢是一种，
0: 嗯，
1: 就是他非常幸运的，
0: 对，
1: 碰上了一个合适
0: 的，对对
1: 对，
0: 是的。
1: 那这种比例在
0: 没有幸运的那就离婚嘛？
1: 他这种、
0: 嗯、
1: 这种比例在人群当中多不多？我告诉你，这种幸对
0: 是不多，
1: 这种比例能占到10%都算不错。
0: 嗯，嗯
1: 那剩下90%是什么？我跟你说啊，
0: 嗯，嗯
1: 很多一部分是夫妻俩人各唱各的。
0: 嗯，
1: 这个比例肯定比你说这个比例要大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种、
0: 嗯。
1: 现在还增加了一种，
0: 嗯、
1: 就另外1/3。
0: 嗯，
1: 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对象的人。
0: 啊、
1: 嗯，那你这样比起来，
0: 嗯，
1: 是不是你说那个？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之间关系，是不是只代表了、
0: 那你说我明白了，最重要的关系就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1: 是你和自然的关系，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时候你的那个丈夫，你的那个妻子是自然的一部分，
0: 嗯、
1: 是个别人，
0: 嗯嗯，
1: 我就问你，你们俩再恩爱，40岁时候他死了，你还过不过？
0: 嗯、
1: 你还活不活？
0: 那是
1: 对吧？那你说我40岁我还得再婚，好，80岁他死了，
0: 嗯、
1: 剩下20年你可以活到100，你还活不活？
0: 嗯 嗯, 嗯，
1: 最重要是你和自然的
0: 关
1: 系，
0: 你
1: 和自己的关系。
0: 嗯嗯，
1: 你把自己这一套弄好了，情绪弄稳定了，
0: 嗯、
1: 别人在你在跟你在一起都能得到快乐，那是、走一个还会来一个。
0: 你说这个我想到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你和就是夫妻关系，还有你和子女的关系
1: 都一样，都是
0: 你
1: 和别人的关系。
0: 对，你要这样想，
1: 你他人的关系，
0: 对，你和他人的关系，就是你这样想，你养孩子，其实有时候说你把孩子养大了，之前我们也谈过嘛，就是孩子给你的回报是什么时候？其实不是他长大了之后，然后你年龄大了，他给你的孝顺啊、反哺啊这些关系，其实在你养育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把已经都反馈给你了，他给你带来的快乐啊，带来的伤心啊，担忧啊，
1: 很多老年人他不理解啊，
0: 他不理解， 对, 对, 对，
1: 他不理解，他要享清福啊，就像咱之前说的，
0: 嗯嗯、
1: 我现在你已经大了，你都上班了，
0: 嗯，
1: 你得让我享清福啊，
0: 嗯，
1: 你得来看我，
0: 就是、
1: 你得来，
0: 就是他生孩子的目的就是你给我养老
1: 投资，对、
0: 啊，然后现在我把你养大了，你走了，你
1: 不管我了，
0: 你不管我了，
1: 你没良心，
0: 那我就白养你了，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不就是所谓的什么娶了媳妇忘了娘嘛，
0: 嗯，
1: 其实。那有人说这是道德绑架，你觉得是不是？
0: 我觉得不是
1: 啊，那是什么？
0: 那我觉得就是你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然后怎么说呢？应该就是他很自然的脱离你了，就像你十月怀胎，他
1: 就像这个大树啊，
0: 对，
1: 他开花结果，然后出了一个种子，
0: 嗯，
1: 这个种子落到地上之后又长成一棵新树，
0: 对啊。
1: 那我问你，这棵新树有没有反哺这棵大树？它反哺不了，
0: 它吸收它营养，
1: 对，它反而还吸收它的营养，
0: 对。
1: 那
0: 就是我们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关系到底他长大是什么关系？
1: 是爱的奉献。
0: 就是
1: 奉献。
0: 就是你看，你十月怀胎，他从你的母体当中本来是一体的， 他就是离开你了，
1: 他脱离出来了，
0: 他刚开始还要吃奶，

0: 抚养的过程，你有快乐，你当然有伤心，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经历。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带孩子的话，你会感觉到很失落。那你说孩子给你的，你不可理解，为什么给他奉献？说孩子，就是已经给你反哺过了，
1: 嗯，
0: 你现在也没孩子的，
1: 嗯，
0: 然后没孩子你不想要的，咱就不说了。
1: 对啊。
0: 那如果说想要孩子但没有孩子的，
1: 求不得嘛？
0: 啊，对呀，
1: 那是受求不得的折磨，啊，
0: 是不是？
1: 啊，有的有孩子的他想要自由，他没自由，那也是求不得。
0: 对呀，啊，
1: 反向也是，
0: 啊，是的。
1: 我跟你说，人呢就怕求不得这个。
0: 嗯，
1: 这个折磨自己，
0: 嗯，
1: 求不得爱别离，
0: 嗯，
1: 还有一个怨憎会。
0: 其实
1: 对吧，
0: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或者什么，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其实孩子他对你呀，啊，或者什么，就不可能像你对他那样。因为前几天他奶奶不是出去旅游了吗，
1: 嗯，
0: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上班，然后爷爷奶奶可能就是不仅是搭把手啊，
1: 人家都
0: 做饭接孩子
1: 就挺好。
0: 对，然后呢，然后就是两个孩子同时问我奶奶什么时候回来，
1: 嗯，
0: 不是就是分别哈，
1: 说明他需要
0: 老大，老大问一下，就是我奶奶什么时候回来，然后老二，
1: 至少情感上有需求，
0: 问我奶奶什么时候回来，
1: 嗯，
0: 那你说他想他奶奶了吗？
1: 他有需求，
0: 他有这个需求，
1: 对，
0: 他如果说就是他知道我们要上班，
1: 嗯，
0: 就是要，
1: 那我下步怎么办？
0: 对，
1: 我吃饭怎么办？
0: 你比如说，
1: 谁接我？
0: 比如说今天我们来送姐姐的话，他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老二嘛，自己在家里，然后奶奶就是如果他醒的话，有一次他醒了，就是奶奶还没来，他醒了，我们都没在，因为现在他已经习惯了。然后在两年前的时候，他还不习惯，就是有你他再小的时候，你就不能一个人把他留在家里，对吧？
1: 嗯，
0: 然后他大的时候，你给他说我们去送姐姐，然后我也正好来上班了，我说你自己醒了你就自己在家里。
1: 对，
0: 那有时候你就看他就在那坐着。他奶奶说我来的时候我就看他在那坐着什么。
1: 这里边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作为家长啊，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人要学会独处，
0: 嗯，啊，
1: 小时候不说，
0: 嗯，
1: 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了，八岁十岁了，
0: 他就要
1: 是可以独处了。
0: 对，是的，
1: 对，所谓独处就是他首先知道电门，
0: 嗯，
1: 这个煤气，
0: 嗯，
1: 这些水就危险的地方该怎么处理，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没有事的时候是不是该健身，
0: 嗯，
1: 是不是可以听听音乐，
0: 嗯，
1: 是不是可以读读书。
0: 我说的是什么？
1: 这是家长没教育好，啊，
0: 他在
1: 家长教育好他不会发呆的。
0: 他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他比如说六点钟醒了，他在那坐着，
1: 嗯，
0: 他就很担忧，
1: 嗯，
0: 他是就没有人。后来他慢慢长大了一点的时候，他就哦，那该睡觉该睡觉，
1: 哎，
0: 该刷牙洗脸干什么。
1: 对，
0: 然后就是你就想一个比如说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父母在家的话，他就有那种安全感，
1: 嗯，
0: 如果不在家的话，那我怎么吃饭，我怎么去上学。
1: 所以奶奶就要给他精神上断奶啊，
0: 嗯，
1: 逐步逐步的脱离。
0: 后来我那天给他说我怎么上学啊，或者什么，我说怎么回来，我说如果说我们都不在，
1: 对，你怎么办？
0: 你应该自己能够去上学，
1: 一二三，
0: 你应该自己能够回来，
1: 对，
0: 对吧？你知道路吧？
1: 这个程序啊，
0: 我给他说了，我说你自己也可以，
1: 这叫成长。
0: 我说你等红绿灯的时候，可能你个子小啊，人家看不见，你就跟着别人后面走。
1: 人家上面有数秒啊，
0: 对，你就跟着别人后面走，
1: 就是啊，
0: 对吧？你跟着大人后面，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自己要不能说，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一个是安全或者什么，可能也不敢放手。但是呢，如果一旦说没有人来接你的话，或者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说就是
1: 你教育好了，他知道该怎么办，
0: 他知道该怎么办，
1: 然后训练几次。
0: 我说如果爷爷奶奶没来的话，我饭在哪儿或者怎么样，你应该自己去找饭吃，
1: 对，嗯，
0: 刷牙洗脸。
1: 你都八岁十岁了，
0: 对，
1: 已经能独立上学了，这都不是问题。
0: 所以你要给他说，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他。比如说奶奶不在家，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和他们相处或者问什么。但是奶奶不在家的时候，小孩就问我奶奶什么时候来，
1: 嗯，
0: 我奶奶什么时候来。
1: 嗯，
0: 那他就是你说他是想奶奶吗？
1: 他又依赖，
0: 他更多的
1: 他有自己的需求，
0: 他10%想，然后更多的是
1: 90%是我怎么办？
0: 还有就是
1: 我怎么办？
0: 还有就是他们经常会问什么，就是你说啊，我们在商量谁送谁啊，几点送什么的，他会说谁来送我？
1: 对，他的出发点是我
0: 怎么样，
1: 因为我会开心。
0: 对，嗯，他就是。他也不会说你不能送姐姐或者不能送弟弟，他会想我怎么办。我说你放心，我们都给安排好了。
1: 这是人的本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爱是单向的嘛，
0: 嗯，
1: 你爱孩子再多他能够回复你的很少，
0: 嗯，
1: 就这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的脑子里装的是我，
0: 嗯，
1: 那么他想的是他的孩子怎么办，他还要分着让你发挥余热，
0: 对呀，
1: 你能不能来过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0: 嗯，
1: 那你说你照顾不照顾？
0: 嗯，
1: 那你得照顾呀。
0: 还有啊，这个我们说一些实际的，这个 有一些老人啊，或者是就是我也以前采访过啊、就说就是照顾瘫痪在床的这个老年人，比如说都十年八年真。

0: 那就是像植物人一样，就是在床上一点不动，你要一个小时或多长时间就给他翻一次身，大小便吃喝拉撒全都在床上，就不能动的。然后有的照顾婆婆，或者有的照顾母亲啊父亲啊，照顾十年八年，或者照顾老伴儿的，他就明确的说，其实你照顾老人和照顾孩子的这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照顾老人，他的身体可能比刚开始得病，比如说受伤啊，或者是手术啊，可能一天天在转好，但是他的走向是往下走的，他年龄越来越大，他躺在床上几年，他身体会越来越差，然后你每天面对的老人和你面对一个蒸蒸日上的每天就是闻起来都香香的这个小孩，看起来哎又可爱细皮嫩肉的，然后白里透红的啊，眼睛发亮，这个小孩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为什么不一样？原因是什么？
0: 就是感官啊，感官啊，或者是什么？
1: 你就感官还是表面呀？我告诉你原因，是基因当中对生的渴望。基因当中，
0: 对，
1: 为什么基因当中所有的人和动物在基因当中看到春天万物生长，它就萌动；
0: 看到秋天
1: 就萧瑟就难受。
0: 对，
1: 这是所有的基因里都刻在里边。
0: 那你说我们对待老人或者是孝顺，还有对待子女，那你说要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同样的经历，作为我们中年人，上有父母，下有孩子，那作为这个你就是叫什么生命的这种规律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基因所决定的，那你在就是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是要顾及孩子，因为它代表的是生命力。
1: 其实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就是意思就是要两者做选择，或者如何拿捏。还是我刚才说这句话，一切就是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你也好，你跟他们是一个二元的。我是我，老人孩子所谓众生平等啊。他们是平等的。并不是说老人越走越下坡路了，或者孩子越来越像你，就心里就要做区分，就要有分别心，不是意思。
0: 对，是的，
1: 对老人的这个关爱和对孩子的关爱是一样的。因为你作为你来说，你能够付出的关爱的那个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是有限的。比如说你要工作，以维持养活自己，以维持来钱。那么你再把这个钱当中分出一部分来照顾孩子或者照顾老人，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时候是平等的。你不要有分别心，因为他是个小孩，他蒸蒸日上，我就更喜欢那一个暮色沉沉，我就更反感。不要有这种，不要把自己这个情绪搭进去。
0: 是的，是的。
1: 你该做的
0: 做，
1: 做完之后你还是你。
0: 可能你
1: 不要搭进去。
0: 其实作为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如果说真的，一边是孩子，一边是老人，你需要照顾的话，你可能你只有自己付出，
1: 这两者是对等的，
0: 你只有自己付出更多一些。
1: 是平等的，
0: 是。
1: 就像我们，比如说你做节目，你面对听众，一边是老年听众，一边是小孩听众。你偏向哪个？是听众都是一样的。你明白这意思吧？就像你是一个窗口单位，人家火车站，人家来买票。你管你是老人、小孩、城里的、农村的、外国人，你穆斯林或者是谁来买票？今天你给钱，我给票，就那么简单。我管你是谁。
0: 是的，是的，
1: 是
0: 你在面对自己亲人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你很难去抉择。
1: 如果人家训练一个猴子，他来买个票，我一样卖给他，我不会因为他是个猴子我就欺负他。
0: 其实你看我刚才说的，就是我采访的一些他虽然说你的心情不一样，但是他也得去做。
1: 你的心情不一样，
0: 他也去做，
1: 这是一个本能反应，
0: 这也去做。
1: 但是我告诉你，基因是这么划定的，然后你自己有一个思考，我和他们，他们都平等，我是我，他们是他们 ，OK 了，那你就自然能做到平等。所有人都他是需要你关照的吗？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我那时候采访或者你看一些视频当中，你也有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在照顾孩子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你的心情啊或者什么，但照顾老人有的真的就是。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问题还不能那么简单的说，为什么？照顾孩子的结局可能是孩子扭头走了，再见，拜拜了，妈妈。照顾老人最后说你对我真好，我这100个亿给你了，明白吧？不一样，不一样，你还一样的，区别大了去了，你知道吧？你看着这个小朋友怪开，完了之后拜拜了，妈妈。
0: 然后他喝你的血。
1: 明年母亲节再见了，拜拜了您嘞。那边说，哎呦，你对我真好，虽然只照顾3个月，100个亿我给你了。那你怎么办？你会不会对你当初的那种分别心感到羞耻？ 你肯定会觉得羞耻，哎呦，你看我怎么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我就告诉你要平等的对待老人和孩子。
0: 嗯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哎，
0: 就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是基因上面可能会有这种感受，
1: 你要克制，因为
0: 但是要克制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想，就作为老人啊，真的是比如说在
1: 老人真的，我跟你讲，你对他稍微好一点，
0: 对对对，
1: 他的因为他们亲戚朋友没有人管，稍微好一点、
0: 嗯、
1: 那他简直就是他什么都给你了。
0: 嗯，
1: 反正我也留着没有用。
0: 所以为什么老人容易被骗啊？就是因为那些专门从事这样一些职业，把老人的心理就玩的
1: 从这个
0: 了解的太透彻。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老人经历了一生
0: 缺失的这些东西，
1: 老人经历了一生，他会对你更好。嗯、
0: 对，
1: 小孩还有广大的世界，他真的妈妈，您等我，明年再说，
0: 嗯、
1: 再见了。
0: 他给你画大饼，
1: 对，
0: 老人直接你来看我就给你卡
1: 啊，对，真是这样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年春节不能回去了，
0: 嗯、
1: 你说你都第十年了，没关系，妈妈明年再说。你都第二十年了，等他回来你去世了，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作为其实有时候你看这个父母或者什么，虽然说身体不好需要你照顾，他们也真的就是你像我们走过来之后，你就感觉到养个孩子把孩子养大确实不容易。那我们也是这样大这样。一口一口喂大的，
1: 所以
0: 真的是
1: 说你要有平等的心、
0: 嗯嗯，是的，
1: 尤其是对老人和对孩子，而且你要真的是从回报角度来说，对老人的回报更多，
0: 嗯，
1: 真的是这样、
0: 嗯。好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的补贴要给您了，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发起50岁的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统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那大家呢，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就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您别犹豫，抓紧时间呢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木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额外再加送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这个保护眼睛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只送50岁以上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让冠军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是的，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就是从莫言的一句话呀，就是引发了讨论呢、就是说这个父母对孩子的付出哈，有时候跟孩子给父母的这个回报它不成比例。
0: 对。
1: 不成比例呢、那你也不能纠结，因为这就是本性，因为孩子他总会把父母当成人生当中的一段路，
0: 叫什么垫脚石也好。
1: 那你说垫脚石就比较难听了，对吧？孩子也不愿意这么说，父母也不愿意这么想，但是呢，
0: 也就是
1: 他呢这一段路呢，他离开你的时候去上大学了，去工作了，去怎么样了？那才真正开始他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私下里的跟我谈，有时候我跟你讲，人一定要区分这个话的是什么时候讲的。虽然是一个人讲的，有时候人经常会拿，你看你采访当中说这个话，就是拿这个话来怼他。你看你现在怎么说的又不一样了，就是。如果有人拿这个话来怼你，或者把你那个在话筒面前的话的截屏给你看的时候，你只能一笑置之。为什么？你说，你要拿这个话来怼我，就说明你可能有点幼稚了。为什么？就像有人曾经说过，那个话筒面前讲话那是我的工作，我不能传递错误的价值观，但是私下里的，咱们兄弟俩，咱们喝两杯，我跟你聊聊，这是心里话，你明白吧？你得这个，如果你都分不清的话，那可不就是问你是不是白天睡觉还是晚上工作啊？那就是以这个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一个人，你走到大街上，忽然有记者，哎，你好，我是中央台记者，话筒一冲你脸上了，我问你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要经过大脑思考？如果大脑不思考，你讲出话来，首先一个全网都批评你骂你，还有一个你自己可能觉得，你父母看到你讲这样的话都为你感到羞耻，你明白吗？你知道你讲出这个话，你父母是可能看到的，明白了吧？就是所以在话筒面前讲的话，跟私下里，咱姊妹俩咱聊聊，或者咱哥们儿咱俩啥都不说，门关上，咱俩一人一杯酒，咱俩聊聊，那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
1: 对了，
0: 那肯定不一样。
1: 哪个是真的？就你要是这个判断最基本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判断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因为现在媒体太多了，是这意思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呢，他在媒体上讲的话，听听就算了，听听呢，好，OK， 你是这么说的，行，乖。别往当真，当真是啥？如果你能够有幸跟他，咱俩私聊一会儿，兄弟，你跟我说说，这是真话，没有录音，没有采访，没有别人听的情况下，我有很多的朋友，你比如说我在值夜班，闲着也是闲着，值班的同事过来了，你值班啊？我值班到几点呢？我晚上12点，行，有空吗？有空咱俩聊聊，管聊聊。反正咱俩都闲着，这时候真是推心置腹了。
0: 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到，有时候就是你给就是推心置腹的聊，有时候可能心里还要保留一些。
1: 比那个话筒前真不
0: 真？对，我就说的，我感觉到就是
1: 推心置腹聊
0: 还要
1: 九成，
0: 对，
1: 可能有那么。但是我告诉你，那个镜头前的那个采访，我告诉你全是假的，或者说有一成
0: 是
1: 真的，
0: 是真的，
1: 有可能，但是真的还很低。
0: 就是有的真话是可以说的，有的真话是不能说。说的
1: 没全说
0: 啊，对，
1: 他说的那部分是大众可以接受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你可以理解吧？现在人一定要明白，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说这个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什么的，那私下里的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心酸呀，都是倒苦水啊，你然后他就说，哎呦，我说你现在这个工作情况怎么样？咱俩多长时间不见了，都是老同学，对不对？他说我现在周一到周五不着家，我说怎么说你孩子要高考不着家，我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了？哎呦，你都不知道孩子妈妈今天让培训这个，明天培训那个，这个今天孩子作业得检查，得弄，得签字，得什么，还要看老师的各种就是留言什么什么，这孩子情况，折腾完晚上11点半了，他娘俩刷牙洗脸睡了，我呢？那我有我的追求和爱好呀，我呢？一天两天行，一年两年，10年了，20年了，孩子考高考可不18了吗？都快20年了，他说我没有自己了，兄弟，你能理解我不能？你看，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现在就加班，单位里只要加班，我去，我上，我来。领导说这加班那个钱少，以前3倍工资可能钱，没事，不要紧，义务加班，我义务加班，
0: 总比流浪大街要好是吧？
1: 对，要不然我就蹲网吧去跟那闻着那个烟味儿，我加班。他说加班就是要不断的去就是出行到别的地方谈业务，县里玩什么，去，我去。就是要避开那个，哎呦，我说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和这个孩子已经没有关系了，
1: 对，
0: 可能和整个家庭、就是、
1: 也没有关系了。我跟你说嘛，就是你和世界， 就是他觉得我没有按照我自己的想要的模式去生活。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他这个家庭好像就和那个汪涵的家庭，就是他老婆执意要怎么怎么，然后作为父亲来讲，他已经刚开始，比如说也要反对啊，或者怎么样，后来已经反对无效了，
1: 无效，
0: 那就随你去。
1: 对，
0: 就给孩子报八个班，我觉得作为汪涵这个，
1: 爱咋咋，
0: 他可能想，可能估计想让孩子自由一些啊，或者什么，但是他已经就是在权衡这个家还要不要这个家，然后在孩子
1: 这个要你就不能反对。
0: 对，这个还有孩子
1: 要钱就得
0: 牺牲了孩子，到底哪个你就没办法了，然后就你就放弃。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把
1: 你自己这样能求得平衡。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你说，说到底，任何时候你都是你和谁？
0: 觉得就像咱
1: 和别人，
0: 咱昨天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个家庭，就是昨天说到母亲啊什么，一个家庭有一个明事理的一个母亲有多重要？
1: 嗯嗯，哎，
0: 有时候这些家务琐事，
1: 人家带孩子上培训班，人家不明事理啊。
0: 啊，
1: 你不能这么说呀！那你这样说的话，人家就不让你回家了，躲门口，人家给你评评理。
0: 我觉得哈，
1: 我跟你讲，明事理这件事情，
0: 嗯。
1: 人见仁见智，
0: 嗯，
1: 他觉得我上送孩子上培训班，将来让孩子上好大学，这就叫明事理，
0: 嗯，
1: 怎么不明事理了？
0: 嗯，
1: 俺让孩子好好的去复习，好好的考考能赢，怎么不明事理了？
0: 结果
1: 你说
0: 那你看结果，
1: 那结果好，结果孬，那是我的事儿。
0: 哎，
1: 我没来之前，我先努力，
0: 我
1: 对吧？
0: 就是我们家那个小朋友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专家来给讲座，然后因为两个小孩呢是同一个学校，然后后来也是一直请那个专家，我就听了两次，然后我觉得这个专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作为父母亲啊，你懂教育那最好，那如果你不懂教育的话，你不懂教育你不教育他，让他自己去成长。
1: 不是，
0: 你听我说完。
1: 懂不懂谁定义？我问你，我就问你一句，
0: 我
1: 差这一句
0: 啊，
1: 懂不懂谁定义？
0: 谁定义？
1: 你说我不懂就不懂了。
0: 那孩子其实有
1: 我爷爷奶奶就这么教的我，
0: 爷爷奶奶教的
1: 我，爸妈就这么打的我。你说谁不懂？你说谁不懂？
0: 不也成才了吗？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这话就言不下去了，到这儿你就给你掐死了。
0: 成才和你成人，
1: 你千万不要说人懂不懂，
0: 或者能够好好做自己。
1: 你说这话就跟大街上开车一撞车，你会开车吧？
0: 嗯，
1: 非吵的不可。什么叫会开车？
0: 我说的意思就是
1: 有驾照就会叫不叫会开车，
0: 他可能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1: 知道吧？
0: 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方式，但是如果说一个懂教育的家长，
1: 什么叫懂？我就问你，这个话不能提。
0: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
1: 不能提。
0: 你听我说完，就是你一个不懂父母、不懂教育的父母，你不去教育他，比那个你不懂教育的父母，你去教育他要好很多。
1: 我跟你讲，现实情况是99%的父母都不会承认自己不懂的，大家都懂。
0: 没有持证上岗是吧？
1: 对呀、啊。
0: 没有驾照是吧？
1: 啊、
0: 不像驾照你
1: 对呀、啊。
0: 不像驾照你不会开车，我有驾照。
1: 啊、
0: 你有驾照你未必是
1: 那两码事。
0: 开好车
1: 那两码事。
0: 那你能开 F1 吗？
1: 你有别
0: 对不对
1: F1， 大街上没有 F1， 咱不抬那个杠，就是你有驾照，最起码警察让你上街了。
0: 嗯。
1: 但是跟你娴熟不娴熟，哎，这中间是有差距的。
0: 而且，
1: 但是这个差距没那么大。
0: 关键是生孩子没有。没有证照呀，咱
1: 结婚证啊。
0: 嗯，结婚证
1: 不，现在没有结婚证，就是我一个单亲父亲带孩子也是可以上户口的。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给他定义，你懂还是不懂？这是引起争议的。你想表达内容，人家就不听了。
0: 嗯，
1: 不要去下定义。你想养孩子怎么养，那是你的自由。这首先这是一条，只要不违法，你只要不这个大框架就行了。那么第二就说那结果好不好？第三一个过程当中孩子受不受罪？对吧，你得既关注结果还要关注过程，这两者得兼顾啊。你光说结果好，
0: 我们说的
1: 所有人结果都
0: 是死。我刚才表达的意思是，我刚才说的一个观点，你不懂的，
1: 谁
0: 不懂的，你不去教育他，可能有时候比你不懂的，然后你去教育他要好很多。
1: 嗯，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千万别给人家你不懂，别说这个话，说到是吵架的。
0: 嗯，
1: 因为现在谁都不服谁。明白吧，如今这个时代谁都不服谁。
0: 嗯，
1: 你要想说
0: 我今天在这儿说话，我没有说针对你懂不懂。我针对说，我说你不懂教育或者什么、
1: 不懂咱自己心里清楚
0: 啊。对
1: 啊，我确实是不懂。
0: 对对，
1: 但是我一定要装。因为我带孩子嘛，我一定要装。人我跟你讲，人的心里是有这种自尊心的。
0: 嗯，
1: 你要说脸上你不懂，他一定跟你吵架。
0: 哎，其实
1: 真懂的人他会跟你吵架的。
0: 我跟你说，其实你看我是两个孩子，那我和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些人在沟通聊天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就第一个孩子鸡娃，就是比如你，我逼着你天天 弹钢琴，你不弹，你弹不好，我就要揍你。
1: 嗯、
0: 那爷爷奶奶都看不下去了，就有争执，有争吵。那第二个孩子，一个是太累了，一个是就放了，
1: 对，
0: 就什么也不学了。
1: 两个极端，
0: 就什么也不学了。那你说他到底是懂还是不懂？
1: 都不对。
0: 就是
1: 他是被时代裹挟了
0: 啊，他就是他第一个的时候，他就逼着孩子学这学那，那第二个孩子小孩很痛苦，
1: 第二个小孩很放松，
0: 很放松，啥也不学，养的白白胖胖的，
1: 都不对，
0: 其实都不对，
1: 对，都不对。
0: 其实你看，像我们两个，我们这两个，那第一个呢也没怎么激，第二个呢就是
1: 也没怎么放，
0: 也没怎么放，
1: 哎
0: 哎，就是
1: 就正好，
0: 对，然后人家就说，哎，你怎么这个小的也抓得那么紧？我说没有办法，因为他打乒乓球了嘛，
1: 嗯、
0: 打乒乓球你就得练，就每一天。就一年，我给大家说，就过年年三十的时候上午练，然后大年初一休息一天，
1: 嗯、
0: 初二可能就要去再去打球、
1: 嗯，
0: 然后一年休息不了几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1: 嗯，
0: 然后那你说你就不打了，
1: 嗯、
0: 你不打了你就败了，你就退缩了，
1: 嗯、
0: 然后你人家练每星期每天都来，那你呢？你是一星期来两三次、
1: 嗯，
0: 那好，在同龄当中，刚开始他们还能掰掰手腕，那你不练的话，他就被人家打倒了，
1: 嗯、
0: 打败了，他气势就没有了，那你说你练不练？
1: 对，
0: 那你就得挤时间呀。那你挤时间，可能他就要忙啊。他可能刚开始也不理解你、
1: 嗯，
0: 但是后来他可能会慢慢的就理解了。
1: 是，
0: 对他长大可能就理解了。那你可能会把握一个度，
1: 哎，
0: 对吧？你把握一个度，我知道。
1: 嗯、
0: 然后咱也不像人家打乒乓球的，天天练那么多。
1: 嗯、
0: 咱呢也不像人家那个
1: 完全放养了。
0: 就是打乒乓球的可能也不学习了，咱都兼顾一点，
1: 嗯、
0: 行不行？
1: 行
0: 啊。就是乒乓球的咱也不落下，咱以后再我就说你就能打个三号就行。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36乘以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第115

国际护士节，在这里呢，首先让我们向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辛苦了，祝你们节日快乐。南丁格尔说过，护士其实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让我们向最美白衣天使们致敬，感恩有你，白衣天使们。祝愿每一个奋战在医护岗位上的白衣天使们健康、平安、幸福、快乐。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本周我是迎来高温天气，那这一周呢，我是开启热辣滚烫的夏日生活。本周我市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在三字头之上，整体气温呢，可谓是天天向上。今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天气逐渐的炎热，流汗较多，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应当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多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赤小豆呀、绿豆、黄瓜、山药、西瓜等。我们不适合吃干肥滋腻太过重口味的食物，也不建议大家吃辛辣的食品，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养生一点。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五月繁花似锦，绿荫如海，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月十二号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用真诚和微笑作伴，用爱心为病人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一顶白帽竖起的是圣洁的情怀，一袭白衣担起的是生命的责任，一脸微笑显露的是赤诚的心灵。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唱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嘹亮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最美》。
1: 董雪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嘹亮。在护士节到来之际，我把一首《最美》献给美丽的白衣天使们，向你们致敬。你们是人间最美，你们是前线最美，你们是最美雨荷，你们是最美玫瑰。岁寒领命出征，花海载誉而回，勇士逆行而战，英雄凯旋而归。祝所有的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平安幸福。谢谢大家收听。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繁花似锦，绿荫如海，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迎来一年一度的五一二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用真诚和微笑作伴，用爱心为病人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一顶白帽竖起的是圣洁的情怀，一袭白衣担起的是生命的责任，一脸微笑显露的是赤诚的心灵。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波、新月萌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不怕》。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波。
2: 大家好，我叫新月萌，今年九岁了。
1: 洁白是你的衣裳，微笑是你的形象，爱心是你的名字，飞翔是你的渴望。
2: 白衣天使，你是健康的化身，你是生命的希望。白衣炫五月，天使又中华。今天是护士节，
1: 在这里我和新月萌小朋友送给天下所有的白衣天使一首励志歌曲《我们不怕》，祝福所有的白衣天使快乐吉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一年一度的512国际护士节，在这里呢，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祝道一声节日快乐。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盛开的白百合》。
1: 大家好，我是李秀。护士节到了，一首为白衣天使创作的歌曲《盛放的白百合》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致敬英雄，致敬生命的守护者，致敬白衣天使。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美丽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崔晶晶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雪白的爱》。
10: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崔晶晶。你的微笑里盛满人间的情意，你的呵护里蓄满生命的温柔，你的专注里写满敬业的精神，你的青春在白衣下焕发光彩。护士节到了，向一直坚守在一线的护士致敬，在此把一首《雪白的爱》送给大家，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有多美》。
4: 大家好，我是刘峰。护士在产房中，他们是第一个拥抱你的人。在重症病房，他们抢救患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在口罩和防护服后面看不到你的面孔，但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最美的白衣天使。在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们通过这首《你有多美》来感受一回天使的温暖和大爱吧。谢谢。

0: 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护士节，在这里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你不是天使，谁是天使》。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今天是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咱们每个人有病时都离不开护士的精心护理，都说护士就是天上来的使者。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朗诵《你不是天使，谁是天使》，献给所有的护士们。祝美丽的护士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你不是天使，谁是天使？献给天使般美丽的护士。我不是诗人，不会用优美的诗词来赞美你的职业。我也不是歌者，不会用

0: 亲的歌声来讴歌你的岗位。我更不是哲人，不会用睿智的思维来考量你的价值，我只会用凡夫俗子的着眼来看你。一顶燕尾帽，一身白战袍，你与我一样平凡，一个平凡的姓名，一个平凡的家庭，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从事着一份平平凡凡的工作。这份工作不是高职，没有高薪，甚至在一些人眼中也不一定高尚，但你不会在乎别人异样的目光，奔波在医院里那几条来去复回的路上，重复着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故事。你与我不一样，你有一个没有姓的名字，护士。有人叫你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而我与很多的人一样，由衷地喜欢叫你一声白衣天使。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
3: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朋友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什么都不清楚。那您呢，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比以前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呢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3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幺零五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五月十七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葛明礼对赛尚霄展开了更为残酷的折磨，生死关头，赛尚霄能否坚守住底线？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7集。
0: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4: 第77集。
5: 葛明礼亲自指挥小特务们对赛尚霄又发动了一场关键性的总攻击。一盆冷水泼下来，趴在地下的赛尚霄苏醒过来了。他站立地抽搐几下，挣扎着要起来，胳膊撑在水淋淋的水泥地上，身子刚往起一抬，又趴下了。赛尚霄感到浑身上下无处不疼，只要一动弹，就像万箭钻心一样疼得难熬。他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扒光，一条裤衩也被扯得七零八落，除了头部，脸上 右胳膊和右手以外几乎到处是伤痕，到处是血迹。他张了张嘴，觉得嘴里又苦又涩，干渴得要命，好像已经一个世纪没有喝一滴水了。他用尽气力，声音沙哑地喊了一声：“水啊，渴死我了。”而回答塞尚肖的只是葛明礼的一声断喝：“把他架起来，让我看。”“
6: 是。”
5: 两个特务应声猛扑过来，一边一个，一哈腰抓着塞尚肖的胳膊，像往起拎水桶一样，猛的一下把他从地上提起来，接着又从后边伸过一只手来，一把揪住他的头发，猛的往上一拽，疼得塞尚肖一呲牙，头被拽起来，眼睛也睁开了。就在塞尚肖往前一看的这一刹那，塞尚肖差点吓得惊叫起来，他浑身一阵战栗，赶忙闭上了眼睛。这时候他又听见葛明礼的叫声：“揪住脑袋，扒开眼皮，让他老老实实的看。”“
6: 是。”
5: 两只手从两旁伸过来，两个手指头同时往塞尚肖下眼皮上一扒，眼睛被扒开，脑袋被固定住，只能任人摆布的往前看。那块遮挡着墙壁的黑色幕布被拉开了，眼前出现了一幕触目惊心的场景。一具扒得精光的女尸挂在一把大铁钩子上，女尸的两只眼睛被掏空了，但是面部却没有血迹，这一来就更显得吓人。两个红窟窿配着一张惨白的面孔，再加上张着的嘴、伸出的红舌头，简直就是一个女鬼啊。塞尚肖只觉得浑身的毛发都竖起来，在颤抖中他一阵恶心，如果不是腹内早已空空，他一定会呕吐起来的。这时候葛明礼又发话了：“
7: 让他转过来。”
5: 扒眼皮的手从塞尚肖脸上撤下去，他被夹斥着转过身来。这时候塞尚肖才看见露着一身白亮亮肥肉的葛明礼正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他身旁站着以秦德利为首的特务崽子们，手里分别拿着大铁钩子、绳索还有凿子、牛耳尖刀等等凶器。葛明礼面对着塞尚肖，瞪着突出的眼珠子一指女尸：“
7: 看见了吗？那就是你的下场。本警察官已经没工夫再和你泡下去了，只要我一挥手，你就会被倒挂在那女尸旁边。你听明白了没有？对你是倒挂，让你大头冲下去见你的列祖列宗。不是见的，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没有眼睛了，连舌头都要连根割下来，让你在阴曹地府里变成聋子和哑巴。”“哦，对了，你还能写啊？ 那就把你这只会写字儿的，至今还给你保存的溜光水滑的右手也剁下来，让你成为一个有口无处说的糊涂鬼。不过话再说回来，本警察官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的仇口呢？嗯，你也没抱我的孩子跳井。我这个仇口就在你竟敢对本警察官一硬到底。你是野狗吃肉啊，连点骨头渣子你都不吐，一句口供也不留。那好吧，这回我就最后和你较量较量，看咱们谁能硬过谁。不过我也再给你提个醒啊，眼珠子这玩意儿可是个水泡啊，啊，抠出来就再也长不上了啊，命也只有一条啊，啊，你爹妈也不会再给你造出来。啊，你今年才30多岁啊，听说那个赛天仙一样的美人柳絮影还要嫁给你啊。你这好日子正在后头呢啊，可是你现在偏偏要自寻死路，死后啊，你那个小美人连尸骨都摸不着啊。嗯，不过说到这里我也动了慈悲之心啦。嗯，我再放宽一步，把王一民的事儿抹掉，不再问你了。这回只要你肯答应写那称道大满洲帝国是王道乐土的朗朗天剧本，当场立下字据，本警察官就立刻高抬贵手放你出去，你就可以像天上飞的那个小鸟一样自由，还可以和你那个小美人柳絮影在一块儿飞呀！啊，等剧本写好了，再给你一笔赏赐，你就能飞得更高了啊！你听明白了吧？嗯，这可是你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再不点头，立刻上大褂送你回老家。葛明礼这篇长篇讲话刚一住嘴，特务崽子们就一同扯着嗓子吆喝起来，你快说，快点头，快点出去。这喊声像鬼嚎一样猎人心肺。塞尚霄浑身仍然站立不止，他向四周看了看，一眼又看到那具女尸，忙一闭眼睛低下头去。特务们的嘶喊声还在继续，你快说，快立自己。塞尚霄闭着眼睛，他恍恍惚惚好像看见柳絮影向他奔来。多长时间没见，他憔悴了，他满脸泪痕，一下扑到自己的怀中，嘴里好像还说着，不论你到天涯海角，我都忠贞不二地等着你。接着
5: 塞尚霄就觉得柳絮影拉起他的手，往他的无名指上套那镶着碧绿宝石的金戒指。

0: 夏萧猛然睁开眼睛，举起手伸出无名指，可无名指上空空的。塞尚萧忽然一仰脖子，对着葛明礼竭尽全力地喊起来：你还我戒指，还我戒指，还我戒指。特务们的嘶喊声立刻止住了，他们都抻长脖子摘愣着耳朵听，一时之间谁也没听明白塞尚萧喊什么呢。只有摘下他戒指的秦德利明白，他忙凑近葛明礼：大哥，他要戒指，就是他手上戴的。
1: 好，葛明礼对着塞尚萧一摆手：你要戒指，那好办，只要你立了字据，什么都给你。要是没有喽，本人下令给你现打一个。
0: 不不，塞尚萧拼力地摇着头：我要我自己的，我自己手上戴的。这时候就看见秦德利像变戏法一样一举手，手指中间捏着一个镶着绿宝石的戒指，迎着屋里那些绿色的灯光一晃，更显得碧绿透明。塞尚萧的眼睛里好像也射出了绿色的光芒，他忽然来了一股力量，双膀一晃，挣脱了架着他的特务，伸着两只手向秦德利手中的戒指扑去。秦德利忙往后一撤步，原先架着塞尚萧的两个特务忙像饿狼一样向他扑过来，他又被夹持住了。在塞尚萧刚才往前一扑的时候，葛明礼也撑得一下站起来，他猛地往后一退，咣当，太师椅被碰翻在地下。在这一刹那，葛明礼仿佛又看见罗世成那气冲霄汉的架势，他惊恐地指着塞尚萧：你要干什么？
2: 还我戒指，
0: 你们还我的戒指。被架住的塞尚萧仍然挣扎着向前够，又拼力喊起来。葛明礼赶忙指挥着特务们：往后拽，你给我往后拽。
3: 塞尚萧被两个加持着的特务硬拖到距离葛明礼五六步远的地方站住了。经过这一阵激动的挣扎和呐喊，塞尚萧仿佛又精疲力尽了。他大张着嘴喘着气，但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那颗发着碧绿光亮的戒指。太师椅被扶起来，葛明礼又坐在那上面，他眼睛也盯着那戒指。他对秦德利一挥手：
1: 什么宝贝戒指？
2: 像摘了他心肝一样。
0: 秦德利忙递过来，
3: 葛明礼接到手中，左右端详着看了看，然后一撇嘴：
2: 哎呀呀呀，
1: 我说就这么个玩意儿还值得你死气白咧的赠命啊？你要爱绿宝石，我可以赏给你一个猫眼儿。
2: 不，我要自己的。
0: 你们给我！塞尚萧又拼力往前够着，但是已有准备的两个夹持特务像老虎钳子一样把他夹得寸步难移了。
3: 葛明礼一晃戒指：
2: 好吧，
1: 你要是立了字据，我会亲自给你套到手指头上。快立字据吧。
0: 葛明礼话音刚落，特务们又都喊起来：
4: 对，快快，
1: 立了字据立刻给你，放你走，
4: 让你去找那姓刘的小娘们，快立字据。
3: 塞尚萧的眼睛又闭上了，头也垂下去，
0: 葛明礼这时把大秃眼球一瞪，姓赛的小子，老子再问你一句，你说立不立字据？
4: 你说立不立字据？
0: 赛尚霄仍然无言的低垂着头。葛明礼呼地下站起来，他猛一挥手，开始上挂。啪一声，赛尚霄被撂倒了。呼的一下，特务们围过来绑绳子挂大钩，转眼之间赛尚霄被倒挂在女尸旁。女尸那染满血污的脚正挨着赛尚霄的脑，赛尚霄只觉得天旋地转，血好像灌到脑子里来了，只觉得眼珠子往出冒，耳朵也嗡嗡直叫。那双紧挨着他的血污的脚好像忽然变成了一双小脚，一双就是女人的缠足啊，那是他结发妻子的脚。多年不见的结发妻子的大脸盘也在赛尚霄的眼前出现了，接着是他死去的爸爸，年高的母亲现在都在他眼前晃动起来。赛尚霄忽然意识到这是将死的征兆，一想到马上就要被赛尚霄的眼泪夺眶而出，眼泪经过眼睫毛、眼眉、额头向地下滴着。这时柳絮影仿佛又出现了，但这回他的面貌模糊，赛尚霄怎么也看不清他。啊，徐阳，徐阳，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可是现在，赛尚霄忽然惧怕起死来，不。不能死，我要活着。这时候葛明礼和特务们都在紧张地盯视着倒挂着的赛尚霄。葛明礼忽然从赛尚霄倒流着的眼泪里看出了一线希望，正当他要再次厉声断喝的时候，秦德利忽然俯身在他的耳边，大哥，这小子那么看重这个戒指，其中必有缘故啊。嗯，如果咱们拉上要砸那戒指的架势，让他看看，是不是？
1: 好，我明白了。
0: 葛明礼把戒指往秦德利手中一塞，
1: 拉好架势，听我号令，
4: 是。
0: 秦德利忙抓起一把铁钳子夹住那戒指的金圈部分，让绿宝石露在外边，然后又抓起第二把铁钳子张着嘴对准那绿宝石，就像狮子大张嘴对着绣球一样。葛明礼一看秦德利已经拉好了架势，便忙命令小特务将还没有稳定下来的赛尚霄扶正，让倒挂着的脸正对着他，
1: 然后他喊起来，姓赛的，你睁开眼睛瞧瞧，在送你上西天，不，送你下地狱之前，先把你这宝贝戒指夹碎喽，让你这心爱的宝贝物件也像你一样粉身碎骨，不得好下场。
0: 当葛明礼刚一喊话的时候，
3: 塞尚肖那流着泪的眼睛。

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葛明礼为逼塞上销旧犯，对其使用残忍的手段威胁，命悬一

0: 限制计塞尚萧会如何抉择？悬念迭起，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8集。
1: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2: 第78集。
3: 这一些细微的动作，葛明礼都看在眼里。他从塞尚萧这些动作里看出了希望，他忙又发布命令，
4: 去用抹布把他眼睛擦干净，再把戒指拿到他眼皮前面去加碎，让他清清楚楚地看着，再听个响。
3: 是。一个小特务忙抓起一块沾满血污的碎布片，跑到塞尚萧面前，他蹲下身子在他的眼睛上蹭了蹭，塞尚萧的眼眶子被蹭上了血污，蹭去泪水的眼珠子也显得红红的，不知道是被泪水泡红的，还是倒挂着控红的。秦德利快步走到塞尚萧面前，将夹着戒指的铁钳子往塞尚萧面前一伸，又将张着嘴的控钳子往前一举，拉好要夹碎的架势。这时候塞尚萧的红眼睛瞪得好像要出血，眼泪止住了，汗珠子却从额头上纷纷滚落到地下。这时候葛明礼大喝了一声，
4: 铠甲！
3: 秦德利那张口钳子向绿宝石伸去了，就在钳子已经碰到绿宝石的时候，只听塞尚萧扯着喉咙高叫起来，别夹，别夹，
5: 我血。
3: 秦德利的钳子立刻定住了，就像又被王一民点到穴位上一样，一动不动地举着钳子。葛明礼呼的一下从太师椅子上跳起来，腾腾腾几步跨到塞尚萧的面前。
4: 你说什么？你血？
5: 我血。
3: 塞尚萧充血的眼睛仍然盯着那钳子。
4: 你说你写什么？
5: 写那个字句啊？
4: 你说了算数？
5: 算
4: 啊。
3: 葛明礼的心里唰的一下打开了一扇窗户，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他一转身背对着塞尚萧那倒挂着的脸，猛一甩手
4: 松行。
3: 接着葛明礼就假装咳嗽，掏出手绢堵在大嘴上，把嘴角上的笑纹挡住，把笑堵回去了。塞尚萧被迅速地放下来，葛明礼又端坐在太师椅上，让秦德利把那绿宝石戒指给塞尚萧套在无名指上，又指挥小特务将一张桌子抬到地当中。那张桌子上早已准备好笔墨纸张了。塞尚萧看着抚摸着那戒指，葛明礼面有得色的一指塞尚萧，
4: 请吧，塞先生，写完了立即送你回府啊。

0: 说完，葛明礼又对小特务挥着手，
1: 去把桌子抬到赛先生面前去，给赛先生看座。
2: 是。
0: 一把椅子放在赛尚霄身后，他刚被扶着坐下，哎呦，他又呻吟一声站起来，屁股上的伤痛使赛尚霄无法落座。葛明礼忙做出要扶赛尚霄的架势，
3: 好好好，
1: 赛先生不愿意坐着写就站着写吧，啊赛先生学问大，怎么写都行。对了，赛先生方才不是说渴吗？快倒茶，喝完水再写。
0: 茶水端过来，赛尚霄不接茶杯，眼睛却盯住了纸笔。忽然他像被针扎了一样，身子一抖，猛然往后退了一步。葛明礼竟然也跟着赛尚霄抖动了一下，他意识到要出现反复，忙一拍大腿，
1: 怎么的，你要坐坡？你说写不写？
3: 写不写？不写再上台问。写。
0: 赛尚霄惊恐地向四周望着，脸上露出了绝望的可怜相。葛明礼又腾身站起来，用尽所有能表现他声威的力量喊起来，
1: 不写就再给我挂起来，砸碎戒指，挖眼，割舌，抽筋，扒皮，快给我动手。
3: 是。
0: 特务们也都扯起嗓子呼喊着向赛尚霄围了过来。赛尚霄忽然扑到桌子上，
4: 啊，我写，我写，我写。
0: 葛明礼两步跳过来，分开特务，用手啪啪地拍着桌子，
1: 写写写。
0: 一个特务迅速地铺好纸，一个特务递过笔，赛尚霄接笔在手，哆嗦着向纸上写去。将近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赛尚霄被从警察厅地下室里放出来。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夏日的骄阳正像喷火一样照射着大地。赛尚霄一迈出警察厅的大白楼楼门，只觉得阳光刺眼，一阵头晕目眩，好险没栽倒在那高台阶上。他打了一个趔趄，一下靠在门廊前的白色大圆柱上。他闭着眼睛，停了一会儿，才又慢慢地睁开，眯缝着眼睛向四处看。两个持枪站岗的警察正斜着眼睛看他，大概他们已经看惯了从这里走出去的穿戴虽然整齐，却是带着内伤的各种人物，所以在看的时候，那漫不经心中带有一种轻蔑的表情。啊！赛尚霄眉头一皱，他一咬牙，忍着脚上、腿上、身上各处的伤痛，一瘸一拐地走下高台阶，来到了人行道上。他的眼前还浮动着那字句上的词句，我保证编写颂扬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及日满一德一心之剧本，为日满协和尽忠效力。这些字句在赛尚霄眼前越来越黑，越来越大，像一块块铅板一样压向他的心头。他直觉得心往下沉，往下坠，好像被压扁了，头上的冷汗立刻冒出来，手脚发麻。

呼吸又立刻紧张起来。从写完那可耻的字句，走出那鬼门关，一直到现在，塞尚霄第一次清醒地看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一件后果多么严重的事情，一件背叛祖国、愧对祖先、愧对家乡父老、愧对亲朋好友、更愧对自己那朝思暮想的他的可耻事情。他是那么纯正，那么热爱祖国，那么憎恨敌人，自己就是未能活着看到他，能和他在一起，才忍辱求生的从那鬼门关里爬出来。啊！可是他要问起自己是怎么出来的，自己将用何言以对？假若当他说了真情实况，他会是什么样子？他有那么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弟弟，如今却出了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情人。是啊，他会痛不欲生，会唾弃、责骂、捶打，然后毫不可惜地扔掉自己，像扔掉一双肮脏的破袜子一样。还有那些纯正无瑕的高尚朋友们，李汉超、王一鸣，他们都将远远地避开自己，自己将会孤独的、没人理睬的，像蛆虫一样的生活下去。不，那不应该称为生活。人的生活应该是有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期待、理想的追求、胜利的信心，每天都能听见自己胜利前进的足音，那才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可是这一切从现在开始，自己将完全失去、丢掉。什么憧憬、幸福、追求、期待，全没有了。自己已经掉进一个罪恶的深渊里，今后只能坐在见不得人的黑暗角落里，编谎言、写假话、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把邪恶说成正义，把霸道说成王道，把地狱说成乐土，把侵略说成拯救。如果说这也有期待的话，那只能是期待着祖国的惩罚、人民的判决。天哪，这不就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国人皆曰可杀的叛徒吗？自己曾经游过西湖的岳王庙，那里有跪在岳飞墓前的卖国贼秦桧夫妻的生铁柱像，自己还曾咬牙切齿地在那被亿万人踢过的、已经踢出一道溜光锃亮深沟的屁股上踢过好几脚啊。自己今后是不是也要落得这样的下场啊？

0: 想到这里，塞尚萧更觉得心往一块揪，揪得浑身哆嗦起来。不，不，不行，绝对不行。自己宁肯被他们倒挂、抠眼、挖心，也不能让那字据留在他们手中。我必须去向他们声明，那是在严刑拷打和威逼动下他，由他们口授写上去的，那根本不能代表我的意思。我要收回，我要毁掉那罪恶的记录，然后任凭处置，直至被杀被剐，也再也不说一句背叛祖国的话了。想到这儿，塞尚萧又回头向警察厅走去。当他走到离警察厅那高台阶不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忽然又犹豫起来。自己就这样去发表声明，去往回要那字据，能行吗？那群如狼似虎的特务能给吗？有哪条狼、哪只虎能把吞下的肥肉吐出来？自己这不是近乎天真的痴心妄想吗？可是不去，又该怎么办？哎呦！正在塞尚萧犹豫不决、举步不定的时候，从警察厅里走出了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后边还跟着一群警察便衣，躬身相送，样子毕恭毕敬，像是在送一位高门贵客。而这个被送的人却只冷冷地点点头，挥挥手，就转身向台阶下面走去了。他走的方向正对着塞尚萧，塞尚萧也正面对着他。啊，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我在哪里见过他？啊，塞尚萧猛然想起来了，他是御旨雄一的侄子御旨一郎。在马迭尔参加宴会的时候，曾和他在一张桌上喝过酒、碰过杯。后来听柳絮影说，当他被那个日本禽兽特务机关长侮辱的时候，是这个御旨一郎以奋不顾身的战斗保护了柳絮影。此外，他还听王一民讲过这个日本人一些不一般的表现，王一民和他甚至已经成了朋友。由此种种原因，塞尚萧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好日本人。有两次他甚至想让王一民领着去访问御旨一郎一下，可是今天却在这里遇上了。他来这儿干什么呢？塞尚萧正在想着呢，御旨一郎已经下完台阶，一抬头也看见塞尚萧了。他先是惊讶的一愣神，接着又一皱眉，冷冷地向塞尚萧点点头。塞尚萧也机械地点点头。御旨一郎稍微迟疑一下，才走到塞尚萧面前。哦，塞尚萧先生，您不是才从这里出去的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
0: 塞尚萧嘴角抽搐了两下，没说出什么来。御旨一郎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您是不是觉得许下的诺言还不够，要回去再增补一些啊？

0: 在上消像被打了一巴掌似的，一抖，脑袋往下一低。哦，怎么说？您全知道了。我全知道了。我本来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来设法营救您出去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已经自己营救了自己。我现在就准备去告诉您那位朋友，就说作家塞尚小先生原来是一位很有办法的人呢。塞尚萧没有血色的脸完全涨红起来，他猛地仰起头来。您说的朋友是谁？我能猜出来。我感谢他，也感谢您。虽然您的语言里充满了讽刺和嘲弄的意味，我也毫不怪您。如果这是今天以前，有谁敢对我说一句这样的话，我将和他势不两立。但是今天，我已经尝遍了人世间的苦行和凌辱，我不但肉体上伤痕累累，精神上更受到致命的打击。我由于一念之差写下了您方才提到的那个所谓诺言，现在我请您回去转告那位朋友，我这就去发表声明收回他，我一定收回他。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1934年的哈尔滨，日伪铁蹄肆虐，王一民化身爱业勇士，与爱国同胞们一起用智慧与勇气谱写抗日救亡的热血战歌。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装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住院养病，暖心回信鼓励逆境中的汪曾祺。他忙于教材编写，赴青岛修养撰文，考究文物细节，始终坚守心中热爱与追求。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5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五集。
1: 1961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住院期间收到汪曾祺的一封信。汪曾祺1958年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信正是从他劳动的张家口沙岭子寄来的。沈从文特别喜爱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如今看着他身处逆境，心情可想而知。他写了一封异常鼓励的信，语重心长。以前他曾经用过骂的方法，说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有出息，说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他，先打了底稿，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上，12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沈从文写道，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雨，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情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地接受吧，我赞同你。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家庭里的情形，两个做工人的儿子每到周末回家打地铺，我听柴可夫斯基音乐，弹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家里还多了个17岁的女孩子，能歌善舞，性格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自己呢，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沈从文自然要谈写作，从自己谈起，目的则是谈到汪曾祺，要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做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的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了。

1962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10月给老友程应留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说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末下在一个京剧团做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汪曾祺的点点滴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大抱不平，说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40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做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做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幼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

0: 文采，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沈从文出院之后又经复查，鉴于心脏病等难以治愈，历史博物馆让他上半天班。他下午如果能睡一会儿，人就会感到轻松一些。但是从五月份他又忙起来，不仅没有半日休息，还常常是白天连着晚上做事，这样一来血压就又上去了。1961年上半年，文化部调集了十几位教师编写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类教材，有中国工艺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漆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史等多种，请沈从文担任编写组顾问。这个顾问其实是事无巨细领头干的人。五六两个月，他为各类教材拟提纲和参考资料草目，还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参编人员到故宫和博物馆看文物，为年轻教师初步打了个学习遗产的底子，再来进一步为他们帮忙做深入准备，真为他们干着急。这是他的话。他自己本来定不下来去合肥，为写作关于张鼎和的长篇进一步搜集材料，编教材的事一来自然就去不成了。六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他住了一个多月，八月初回到北京。他写了一篇散文《青岛游记》。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题目，他竟然写了25000字，超过他多数小说的篇幅。这也透露出他对这座海滨城市的深厚感情。虽然他30年代初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还不到3年，可是这个时期却是那么珍贵，以至于以后再也不可复得。他说，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3年。他在文中如此叙说，但这篇长文生前未能发表。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本来安排他休养，一个意图就是离开北京可以少揽事，缓解血压和心脏问题的压力。但是他在青岛一面进医院检查，一面还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审校了中国的陶瓷书稿，1962年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1963年由北京财经出版社出版。

看似平静的休养期，精神内部却仍然在进行着不那么平静的活动。7月23日，张兆和在紧张的工作间隙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他说，先后收到你5、6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说不清楚。关于创作的一些经验和甘苦，你谈的我觉得很对，这正是这次文艺工作会议开了20天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想要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意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的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说是人家要批评我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还是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呢？不能说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来好作品的。信的最后，张兆和抄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诗，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并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没有看到沈从文此前给张兆和的五六封信，大概已经不存，也看不到沈从文对这封信的回复，但是他写了一篇抽象的抒情，与张兆和的信构成深层的对话关系。这篇文章当然未必就是因张兆和的信而写，所谈其实也是多年来萦绕于心反反复复思考的，但也可能由张兆和的问题而引发。写作时间大致在收到信之后的青岛休养末期，或者回到北京最初的日子，最终也没有完稿。张兆和信中提到的文艺工作会议，指六月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及文艺失调的草案。1962年4月中宣部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这也是沈从文所谈问题的一个背景。抽象的抒情有两行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开篇即从根本上谈文学艺术和生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生命为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渴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留住，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伟大文学艺术的产生存在，反映什么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文学艺术本身也因之不断地在发展变化、矛盾和毁灭，但是也必然有人的想象以内或想象以外的心声，也即是艺术家生命愿望最基本的希望或下意识的追求。而且这个影响并不是特殊的，也是常态的。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即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子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甚至于不易设想的影响，又或者从古埃及一个小小的雕刻品印象取得它。由此可证有些文学艺术的不朽。问题接着就来了，文学艺术既然能够对社会对人发生如此长远巨大影响，有意识把它拿来争夺来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就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十分鲜明，于是也不免严肃到不易习惯情形。政治目的虽明确不变，政治形式手段却时时刻刻在变，文学艺术因之创作基本方法和完成手续也和传统大有不同，甚至于可说完全不同。这个不同是文学艺术及其创作者所遭遇的巨变。沈从文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断裂，他说，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明显的，矛盾在本身中即存在，不易克服，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从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做，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做来也并不能令自己满意。现实情形及道理他明白，他懂，他肯定承认，从实践出发的作品可写不出。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
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实在更无根基。因为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社会还没有进步到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应方法。沈从文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鉴于文字行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而目前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一些麻烦。控制一紧，不免生气转促。淮南子早即说过，恐怖使人心发狂，内经有忧能伤心记载。又曾子有蓬生麻中不服自直，白沙再捏与之俱黑的话。周初反商政，汉初崇黄老，同是历史家所承认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努力而且得到一定成果，时代已不同，人还不大变。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绝不使人恐惧忧虑。

从青岛返回北京后，沈从文重新回到了工艺美术类教材编写工作的繁忙之中。他和陈之佛是这套书的总审定人，在11月末又要离京之前，他主要看了漆工艺史和丝绸史的稿子，边看边费力的改动。自从改行到文物领域以来，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要文献和文物互证。1961年，他以平常阅读注意到的一些细微之处写了几篇文章，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沈从文斤斤计较的这些琐琐碎碎，在那个大时代的氛围之中显得格格不入。以《红楼梦》的注释为例，从周汝昌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能够约略感知沈从文的工作是多么隔膜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周汝昌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及后来于1957年10月出版的四卷本，领导指示加新注，人选是启功。那时已然是对考证，尤其是繁琐考证批判的十分激烈严峻了。启先生对此十二分害怕，唯恐挨了批，下笔极度谨慎。这表现为一条

0: 同文写出近百条的注释，拟题为《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古典部领导命我将审稿交送启功参采，我遵命照办。启先生一见吓坏了，拙笔很难表现儿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的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注，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注，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周汝昌回忆说，沈从文的注释一字不敢采，这是夸张了。但直到1961年，沈从文还写文章讨论1957年新版《红楼梦》注释的问题，确实是昧于大时代的氛围而止于小文物的种种繁琐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注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赴江西创作，重拾旧诗获家人肯定。60岁的他想写回忆录，回京后事务繁忙，又赴大连休养，对世事有人满怀感慨。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6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六集。
1: 11月27日，沈从文离京，经上海转往南昌，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西省安排的参观访问活动，并提供长时间居住进行创作的条件。沈从文

去把那部素材已经准备充分的长篇再试写几张，视情况决定停留时间的长短。实际上此行达三个月之久，长篇却没有动笔，而意外地写起了古体诗。或许是因为中宣部打了招呼，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九位作家受到江西高规格的接待，这多少让沈从文有些不安和不适。九个人中他年纪最大，但其他人也许更配得上享受特殊待遇。六个人在有革命圣地延安，一个人有在太行山区的光荣资历。他想起他的朋友胡也频，1930年郭瑞金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如果活到现在他倒是配。显然沈从文和同行的其他作家阮章敬、蔡天心、江帆、戈壁周、安琪、华山、周刚明等不能算是文学上的同道，不过他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庐山、井冈山、瑞金、赣州结伴而行，或全体或部分人员倒也热闹。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40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先生词汇略多，比叶老也活泼有情感些。40年前当兵时，沈从文曾学写旧诗，没想到老来又捡回来了。他说60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现在沈从文全集第15卷可以看到这次江西之行的创作，匡庐诗草3首，井冈山诗草9首，赣游诗草4首，其中大部分1962年春陆续发表在《星火》《江西日报》《人民文学》《南昌晚报》《光明日报》。最初的几首刚写出来时，沈从文难抑兴奋，寄给张兆和看。张兆和反馈回来的意见也意外地令人鼓舞。多年来，这可是少有的情形。他说：“个信及古风均收到，是写得很不错。白晨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有想到。编辑部准备发，除史敬篇外，准备全部发表。”资生篇第2、3首和花镜写得真好，确实有些老杜风呢。其他各篇也不错，各诗感旧歌今，不落俗套，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情真意志，读了鼓舞人，也给人以艺术享受。张兆和是敏感的，他从沈从文的写作中感受到了他这个人情绪上的变化。他说：“全家都为你高兴。”问题不在目前写出了多少首诗多少篇文，主要是心胸开阔，情绪饱满，兴致高，这对你身体有好处，也是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多好文章的开始。夫妻二人在通信里讨论诗之间的共感，确实让沈从文振奋，但也存在分歧，这些分歧看起来不重要，其实耐人寻味。以资生篇为例，诗前有小序，赞江西生产建设成就，兼及山川景物之雄秀壮美，由始起兴，共成3章，即540字。张兆和认为，第一章始敬，整个是谈历史，读来比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怀写景见长，风格调子不同，倾向于不用。这个意见大概也代表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沈从文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他说来信说资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发表，你们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题关系密切，和江西幕下建设成就有关，如你用最好莫删节，这就和交响乐一样。人民文学最终发表的时候还是做了处理，没用第一章，把第2、3章作为两首诗刊出。沈从文的古体诗是温旧歌今，咏史是温旧，可是文学刊物更感兴趣的是歌今，这当然不仅仅是编辑们个人的趣味使然，而更是时代的兴趣和要求。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现在再来读沈从文的诗作，会明显感受到温旧写得更好，而歌今的内容经过时间

了淘洗之后，不免露出时代或轻或重复杂的痕迹。其实沈从文创作的当时心里就很清楚，他跟张兆和说过这样的话，其中除了三五句用时事不免尽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符，这样就把用时事和其他分开了。以诗的标准，他心中自有高下的判断，遗憾的是你们不懂。资生篇第三章回南昌途中，即使从整篇中拿出来作为单独的一首诗，其基本的结构也是温酒歌今。昔人在征途，岁暮百感生，江天渺萧瑟，关河亦阻行，欲灿赴登楼，杜甫咏北征，时宿无所凭，入目尽酸心，遥遥千载后，若皆惜苦心。我幸生明时，千里一日程，周道如敌使，平稳感经营，连村成奇景，远山列画屏，待渡赣江南，江水清且深，群峰换青碧，千帆俱展新，倏忽白云迟，比翼雁南征，莫送王伯文，入目壮怀增。环过永丰县，绿菊万树荣，丹师秦采摘，瑟瑟庆功成。田畴不方挂，牛鹅总成群，老幼冒一月，冬衣各上身，生俱资地利，谋国建典型。白头学作诗，温旧时歌今，无泪湿青山，才多木炉林，诸事难俱陈，笔拙亦谱成，多谢贤主人，做客愧深情。

0: 沈从文诗用五言古体，而不用更普遍的七言形式，对这一点他有自负。他说，一般人多做七言，易写难攻，境格不高，常借助于三百首调动调动字句而已。我道人气我取，专写五言，因为古文底子好些，又记得较多典故，且熟读汉魏诗，所以旧瓶装新酒写来倒还有意思，和目下一般旧体诗不大同，笔拙易谱成，而自有其格。自负之外，他也有自知。他说，但是不是手边没有本诗韵集成呢？走运处恐不少，好在正如简笔字，可以自我作古，一般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对能否被理解的担心，遗憾的是有些用典史事精彩准确有分量处，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62年1月5日，农历11月29日，是沈从文的生日。住在南昌的江西宾馆。

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的橘子。回想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若当信札题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整整三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几个三几回看看。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因为全是社会一面，而且再巧没有，即由极小乡城到最大都市，所经历的又正是社会大变动的近五十年。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二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用沈从文常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挣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生命里积蓄了太多的东西在内部活动和孕育，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做种种挣扎，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在要求化为创造的形式，只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六十年揉杂成一体。写旧诗固然也是一种转化的方式，但沈从文并没有因为兴奋而以为这种形式无所不能。譬如普通人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悉，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事来表现，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写好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物哀乐的形式，我熟悉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但是不是墨下文学要求的重点，不好写，即只有听之成为过去了，其实说来还应当写，从这里才具体的接触到人，这才是他的文学的方式核心和特质。过去是，现在仍然萦绕于心，还想让他试。从这里也可以理解那个关于张鼎和一家人的长篇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素材，为什么却迟迟不能落笔写出来。他说，四哥那个小说不知用某一种方法，他跟妻子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对一般方式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和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以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意和木下要求合拍。倘若写生活回忆录，沈从文设想的是用信札体或者猎人日记，相形散记的手法，这样写起来应该会顺手。后来我们应当知道，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施的计划，可是当时这个念头让他不断地回想起过去生命的种种，这是一种温旧，从温旧中总结自己的生命特征，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

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二月上旬，张兆和从北京来南昌与沈从文会合，一起去了景德镇和大毛山参观游览。下旬，两人离开江西，到上海、南京各住了三四天。三月上旬，回到北京。这次出行整整100天，在江西坐汽车即走了5000公里，也可说是一生一次参观跑路最多的。

回到北京，就是又回到了日常的忙乱中。工艺美术类各专室初步脱稿部分要看之外，依旧在不断地揽些杂活，不记仇不要道谢的杂物。近来正在审定5000件藏画，可以学习许多东西。此外还在为景德镇研究所改中国陶瓷稿，为仁义剧院介绍武则天材料，为另一人介绍会文姬归汉图的材料，为已搞美术史的介绍古玉方面的材料，为馆中编图录提修改意见，事儿像老做不完。说这个话是在5月初，此前3月下旬到4月中旬参加政协第3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会议期间，4月13日晚上，沈从文去看巴金和沙汀。沙汀日记里有细致的记载，他说他精神情绪都好，刚一坐下就说，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面呢，随即问我哪天有幸，喜欢喝什么酒。两个人从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谈到批评，谈到作家之间的关系。等巴金回到房间已经9点，然后一同去楼下喝酒，喝到10点钟，又一道乘车去看三姐。他说，我3年前同八公去过他们家里，感觉2间屋子都小，这晚上感觉得更小了，挤满了东西。回到家里一直到了上了床，我们仍不停地谈着从文和他过去的作品。更有意思的是，2天后沙汀日记里写了沈从文不在场的一个情景，几个人的话题是文学批评。他说，于是我同光临的争执也就更加剧烈起来。我以李建吾为例，对当前的批评工作谈了自家的意见，并且侧面举了前天夜里从文的话。他说，按照批评家的意见是写不出东西来的。这时文景忽然插嘴，啊，他敢说这个话？而他显然感觉得很高兴。

0: 四月十日，沈家意外地收到了张充和的信。自1949年分别，多少年音信稀缺。沈从文回信，为张充和与傅思翰已经育有两个孩子道贺，却避谈自己这边的沧桑巨变。而说到老朋友扎夫西、朱光潜，我们都好。你们料想不到的，即使大家都似乎还相当年轻。二姐做了祖母，三姐即将退休。近年来好戏好曲子真多，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兰花也极好。我们一家文娱主要是古典音乐唱片，一般多苏联的。那个时代寄往美国的信，除了说这些还能说什么呢？他又写道，闻美国有将张轩导恋图用彩色印，如有又不贵，可为我找一幅来，我们将复制。这倒真是沈从文平日所关心的一类事。信中抄录了好几首自己在江西写的诗。七月中旬，沈从文到大连休养，住了一个多月。这大概是政协安排的，同行的人中有顾颉刚、金岳霖，在海滩同伴下水游泳。他说，我和顾颉刚做老太太，在沙上卧帐下谈天，晚上又是一大车去看晚会，我即宣告休息。这些近代生活正和我们在江西景德镇看舞蹈差不多，永远和生活习惯隔得远远的，总似乎无什么意义。看跳舞可只得到一种与这种种远隔感，但是到这里来看自由市场可只得到凄凉感，因为什么物资也没有。那里是什么市场？事实上还是得在各种近代生活中讨生活，人还像19世纪的人，所以心情有些离奇感，滚来滚去可始终不像个近代人。老友金岳霖也是一个不能融入到集体娱乐中的人。沈从文给妻子的信里描述这样的情景，他说，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住在淑华家里的情形，后来搬到北总部胡同的情形，和我到昆明我们住处喂鸡的情形。在这里看他在客厅中一个人玩牌，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同样是这两个字用到他生活里，我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分量，的确是有一点分量。人都说他怪，神气的确怪，但事实上和他一熟，将承认他是个最亲近人情的人了。老金的寂寞真是有点儿。听说不久亦可搬家，新住处将有4间房子可住，正是希望原来厨子回来管家，一个人不结婚到了老年实在是相当惨，特别是到这么一种过度社会情形里，所学的一行也没有充分得用机会，另外许多长处年轻人都学不来了，趣味广博，知识广博，如何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生活多有些接触，照理都可以使得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生活活得更扎实丰富，但却没有机会这么接近年轻人了。等他搬新家之后，我们全家福带上张支配去做一次客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涅槃半生，从弃文从物的艰难转折到文物深耕的赤诚坚守，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化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坚韧。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化的盛宴，领略大师逆境中的生命光芒。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林有初掌管着行家茶庄，他想要吴茶青帮忙打理，吴茶青会答应吗？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吴察清却是和他的同乡人完全异样的。在忘忧茶庄做了数十年掌柜，兼着忘忧楼府的管家，从不归家，这就叫人奇了。原来杭州一般茶庄对徽州伙计有这么个规矩，叫三年两头归，一归三个月，去时还可带足三个月的工钱。像清河坊的翁龙盛茶庄，伙计有时还会带来同乡及亲戚朋友，老板免费提供食宿，有时甚至长达几年。老板女大王说，徽州人从家乡出来，锅没带，所以饭是要管的，但求职就不管了。然而吴察清却孑然一身，非但没有乡党聚会，甚至没有妻儿老小团聚，一年到头盘在便府中，前前后后仔细照料，几乎无懈可击。杭九斋也曾张罗着想给他娶个老婆，续个香火，被他沉默寡言的脸来回晃了一下，便不敢再提。晚上熄灯前，杭九斋对他的媳妇林偶初说，你看这个吴察清究竟是怎么了？莫非得了病，近不得女人？林偶初一边对着镜子卸他头上那些首饰，一边说，你以为是你，整日就胡闹，没病也折腾出病来，没见人家察清烟酒不沾，更别提鸦片，殿堂里清清爽爽，伙计吃饭过菜不准吃响，不准吃葱蒜，顾客进来香香的一股扑鼻茶气，我们祖上也晓得茶性易染这一说的，哪里有他防的这般紧。
1: 耶耶耶，我舀了一瓢，你倒搬出一大缸水来，那么多的话，我是说他不讨老婆是不是有毛病，看你扯到哪里去了，什么不吃葱蒜不吃响。
0: 林偶初摘了首饰，一头黑发

0: 就瀑布般泻了下来。走到床沿边坐下，就着烛光，粉面桃红，对她那躺在床上脸孔铁青的丈夫说：“我见他每日早上练着八卦拳，夜里院中还操剑习武，不像是有毛病的人。”“
1: 那是。”
0: 杭九斋有些悻悻然，似乎觉得老婆把外人夸得太过分了，便接口说：“
1: 人家什么人，长毛手里造过反的，李秀成手下做过将的。”
0: 林偶初一跺脚板，轻声喝道：“呸，闭嘴，你再敢提长毛这两个字。”杭九斋也知道自己是多嘴的，这话可是泄露不得的。再说茶庄全靠老板娘和茶青撑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低了头又难受，便歪斜着嘴眼说：“到底是救过人家一命的，从此便护着了，怎么也不护着我一点啊？我倒是不明白了，究竟谁是你男人啊？”
2: 一番酸话把林偶初说的柳眉倒挂，星眼怒睁。“
3: 杭九斋，你说话讲不讲良心？茶庄是你死活要我接手，打工作揖要茶青撑面子的，你甩手掌柜一个，十天半个月见不着个人影，难得回来又哈气连天，哪里有心思与我？”
0: 他想说亲热两个字，到底说不出口，咽进肚里。“
3: 我嫁过来七八年了，也没开怀，是谁的毛病？不信你把大烟戒了试试，免得我里外不是人，担这个断香火的罪名。”
0: 杭九斋一见他这厉害老婆哭闹起来，知道自己话又说过头了。自己老婆的心思他是晓得的，嘴上不说，心里怨他没用。他却以为倒不是自己真的没用，只是都用到青楼里去了，倒把忘忧楼府只当做了个钱庄和客栈。既然如此，还吃人家什么干醋呢？罢罢罢，不逃着贼气了，还是哄着女人高兴了事。便一口气吹灭了灯，把自家老婆拉进被里，一夜温存不提，明天一早还要伸手讨钱呢。林偶初和吴茶青联手振兴杭氏家业的日子，也是近代中国茶叶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高峰过后，便是深渊般的低谷了。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茶叶和英国鸦片相互抗争的岁月，明清茶市由鼎盛走向终极。古老优雅乐生的山中瑞草，竟是在殖民的狂潮中被世界裹着，又在痛苦中走向近代了。日薄西山的清廷为了平衡鸦片侵入的贸易逆差，抵制白银外流，曾大力推进农业，扩大丝茶出口，并先后与中东、南亚、西欧、东欧、北非、西亚等地区的30多个国家建立华茶贸易关系，出口创收约占全国各类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半。鸦片战争又强撤了以手工业谋生的中国各行业的劳作轨迹，簇拥在广州的从事出口茶叶生意的商人们套上厚厚的毛衣，或铁路或水路蜿蜒北上，汇合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杭州距上海198公里，浙皖闽赣四省的茶叶从钱塘江顺流而下，于杭州集散，海上商埠多赖此天时地利。

0: 这个极为美丽的城市便也成为茶行、茶庄和茶商云集的地方。杭九斋糊里糊涂加入茶七会馆的时代，杭州的茶叶店数起来也有三四十家了。稍后出了名的由拱辰桥吴振泰茶叶店老板长子吴耀廷，有闹市杨坝头方正大店主方冠三兄弟矮子方仲敖，有沿桥大街方福寿关巷口可大茶叶店主白脸朱文斌，还有清河坊翁龙盛女店主女大王翁夫人。赖此天时地利，忘忧茶庄夹在群雄之中，竟也形成鼎盛的气候，并欲向高峰做一冲刺了。可惜了，杭九斋竟也是个风花雪月之辈，终日泡在秦楼瓦馆，会馆的事情多由他的掌柜徽州人吴茶青出面，吴茶青后面则有杭夫人林偶初支持。有时杭老板芙蓉饮足，在荒唐之极钱财两空后，也知道回他的忘忧楼府来点个卯。杭夫人林偶初一边在他的闺中工作台花梨雕螭纹翘头案叮叮当当数他的银元，一边斜着眼便问杭老板，晓得新进茶七会馆有什么新规定吗？杭老板身心满足后反而奴颜卑膝，蹑手蹑脚走过来，两只黄焦焦的手就摸住林偶初的肩胛，心里却想，到底是比水晶阁里挂头牌的小莲要枯燥寡淡的多了，嘴里却抹着蜜糖一般的讨好说，我的嫡嫡亲的好夫人，见了你男人还只管数那千人摸万人揣的银元干什么，看把你操心成什么样了，待我先松上一松你的喷喷香的筋骨。话音未落，两只手早就被林偶初一巴掌拂去，嘴里就骂开了，还不闭上你那张骚古董臭嘴，你当老娘这里是开窑子的，把你日间对婊子的腔调搬到家里来了，什么嫡嫡亲的好夫人，怎么十天半个月见不着你个人影儿？娘子息怒息怒，小生这厢赔礼啦。杭九斋早就熟悉了这套程序，便油盐不进波澜不惊。你倒是甩手掌柜做惯了，这么大一盘店扔给我，自家出去鬼混，我不数着千人摸万人揣的银子谁来数？你有心思数？你数那些千人摸万人揣的婊子还数不过来呢。杭九斋心里有数，只管甜甜蜜蜜重新凑上去，搂住夫人的脖子，左边亲一下右边亲一下。林偶初便半推半就地骂道，寻死啊，外面风流还不够，还有去到家里来了。虽如此骂着，声音却是一声比一声低了。杭九斋便闲着脸问，好姐姐，你倒是告诉我会馆有什么新规矩啊？
1: 我怎么晓得，不是规定了女人不准管殿堂的事吗？
0: 那倒也不是一概而论的。杭九斋便一脸的认真和崇拜，古时还有花木兰，武则天还当皇帝呢。杭九斋摸透了林偶初的心思，晓得他的这个老婆喜欢权力，喜欢插手男人做的事情，喜欢由他自己说了算，还喜欢人家崇拜他，好吗？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要你给我银子上烟馆就行。林偶初果然就有几分喜悦起来，薄薄的嘴唇便松开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糯牙。
1: 你竟不知道新开茶叶店 必须隔开八家店面吗？
2: 哦，这个倒是听查清说起过的。我家又不开新店，记这个干什么？
0: 杭九斋就端起了夫人那个瘦削的下巴，痴迷地盯着她的嘴，说：多日不见你这一口白牙，你且张嘴，让我瞧瞧。
2: 林偶初脸红了起来，却是气出来的，恨恨地推开丈夫那双拈花惹草的手，骂道：败家子儿，我家不开店，人家就不开店了吗？人家商店都开到我家招牌下了，你还要花花心肠，输老婆牙口。
0: 杭九斋这才清醒过来，惊慌失措地问：啊，在哪里？ 我怎么没瞧见？林偶初看她的风流丈夫真的害怕了，松了心弦，说：
1: 等你看见我们这份人家，就好倒灶了。
0: 杭九斋依旧惊慌，说：你和查清商量怎么办了吗？从前妈活着的时候都是晓得怎么办的。
1: 林偶初便不耐烦：妈呀妈呀的，往右茶庄没你妈不是照样做生意，哪里一样不比她活着的时候世面撑得大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杭九斋只管点头，只是茶店开到家门口到底讨厌，总得有个好主意才是。
1: 林偶初这才笑了，骄傲且娇媚的瞟了丈夫一眼：看你急的这个样子，你现在再到门口去看看。
0: 杭九斋便转身要往外走，走了几步被女人唤住：
1: 冤家，你给我回来。
0: 杭九斋迷迷瞪瞪的茫然地回过头来看着女人，这神情正是迷倒许多女人的致命所在。
1: 林偶初也在劫难逃，少妇的心肠便水一样柔软化去了，声音便也成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她刚从郊外的三家村抬来做新娘的时候了。
0: 看你急出这一头的冷汗。
1: 林偶初用自己的绣花帕子给丈夫细细擦了汗去，又道：
0: 我刚才是吓你呢，那店铺是临安来的人开的，刚入行不懂得规矩，我差查清和会馆的会长说了，会长发了话，前日便挪开了。
1: 九斋听罢此言，一头坐在床沿上摸着心口说：好姐姐，你怎么如此吓我？我这会儿心还在跳呢。
0: 林偶初用尖尖手指戳着他脑袋笑着说：
1: 你也太经不起吓了，这么大个茶庄几代经营下来，什么风雨没有见过，祖宗都如同你一样，这碗茶叶饭也不用吃，老早阴沟里翻船倒灶了。
0: 杭九斋握住夫人的手说：
2: 你到我家几年，不晓得这碗饭的艰辛。你看杭家三代单传，哪一代不是早早就归了西，现在这轮到我了。
1: 你胡说什么？
0: 吓得林偶初一把蒙住丈夫的嘴，丈夫却自顾自说，眼中竟掉出泪来。
2: 我这是恨我自己，抽上了大烟，想戒又戒不掉，我是活不长了，心里苦，就到人堆里去撒疯，姐姐妹妹的一大串围着我，还不是看中我口袋里的银子。人家哪里晓得，这银子是我家娘子起五更熬半夜撑着店面由我花的呀。
0: 说着抱着林偶初的肩膀，一头扎在她怀里，呜呜咽咽便哭开了。那天夜里久别胜新婚， 两情缱绻，自然是不用说的。杭九斋百无一用之人，对女人却偏是情有独钟，精耕细作，不胜柔情。枕上灵偶出酣畅之余，不忘谆谆教导，无非是杭州茶庄中又有几家崛起，又有什么新招数，忘忧茶庄又应该有怎样的套路去对付，明年的茶到哪里去购，到哪里去销等等。杭九斋拥在温柔乡里，嘴里嗯嗯地应着，枕边的风这只耳朵吹进，那只耳朵吹出，全当夫人白说，最后听得不耐烦了，索性便拿舌头堵了女人的嘴。这一招最灵，女人便再也不吭声了，由那不小事的丈夫胡作非为。男人呢，刚才还掉过一大串忏悔的眼泪，此刻一边手忙脚乱，一边又不无遗憾地想，到底是深闺里的女人竟然一点声响也没有了，人家水晶阁里挂头牌的小莲可是不会在这种时候甘于寂寞的。这么想着，恍然就以为身处水晶阁，情急欲盛起来。可怜的女人林偶初哪里晓得这么多的潜意识，闭目承受，两眼一摸黑，还以为丈夫真正回心转意了呢。一大早，林偶初悄悄起了床，看丈夫还酣睡着，便梳洗干净，吃了一碗莲子汤，到前厅堂前。每日此时，吴茶青必在此等候。那一日，吴茶青交代完一应事务之后，却犹疑不走。林偶初看出，便问：“有什么事就快说，昨儿老板回来了。”听杭夫人开了口，茶青才说：“正要说老板的事情，夫人听不听？
2: 说吧，这里也没有外人。”
0: 林偶初心就抖了起来。
3: 昨日柜台里少了收进的款子，我细细地问过了，说是老板偷偷拿的，让伙计见着了。
2: 林偶初一听，面孔煞白，站起来又坐下。
0: 吴茶青站了一会儿说：“我走了。”林偶初挥挥手，自己便也往后园折回去，心里七只猫八只鼠乱窜，急急冲入房内。哪里还有这冤家的影子？花梨雕螭纹翘头案上的那堆银元，和她的丈夫一样，无影无踪。林偶初呆呆看着床上的绿云红浪，半晌嚎叫了一声，双手一用劲儿，那床陪嫁的丝绸大红被面唰的一声扯成了两半。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3: 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行家多了个孩子，航天醉的人生又会被茶香刻下怎样的印记？精彩内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四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林偶初扑向吴茶青怀抱时，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否则他不会选择后场这样一个又大又公开的地方。他和他跑到后场仓库里去，原来只是为了查看旧年的茶筛，今年还要添置多少。他并没有想到他会隔着茶筛的细孔看到那个男人的后背。他们当时正在木架子上一只只抽查翻看着，几乎没有说话。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必他们事必躬亲，但他们还是事必躬亲了。这就是天意，也就是命。因此林偶初事先没有预谋，事间没有羞愧，事后也没有后悔。这是黄昏的南方，天光暧昧，灰尘干净地浮在空中。

这又是个无人知晓的地方。30岁的少妇无意间把茶筛竖了起来，便窥见了被筛孔粉碎的月白色的背，伸展弯曲，不像是长在人身上的，它单独地存在于茶筛后，又像一把深潭自如的剑，使人想入非非，胆大妄为。茶筛掉下来了，女人脑子一片空白，猛烈地从后面扑过去，一把抱住了男人的后腰。男人的腰一下子僵直了，两只手还搭在木架上，背脊便像筛子一样细细抖动起来。但男人是不回头的，咬紧了牙关，把眼睛也闭上了，不回头。女人轻声地吼了起来，给我一个儿子，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儿子。男人不再发抖了，依旧不回头，说，我有过两个儿子。女人心一凉，身体软了，但没有松手。男人接着说，连他们的妈一起都叫曾国藩的兵杀了。女人这才彻底的松弛了，懒懒的就跪在了男人的脚下，双手还抱着那双腿。小窗开在很高的地方，光线虚虚浮浮的飘送而来，月白色的柔韧的背化开成模糊一片。女人的眼泪落了下来，低着头，后颈上毛茸茸的，露出了细细的发绒。男人愣了，忽然一跺脚说，我不能给你生儿子。女人呆坐了很久，空气暗淡，他突然跳了起来，狠狠地在男人肩膀上咬了一口，扭头就走。男人在他就要跨出门槛的刹那，咣当一声关了门。他们被一大堆倒了的木架和茶筛埋葬在下面，男人薄薄的鼻翼在激烈的贪婪地颤抖着，他闻到了很浓的茶叶的香味，压盖在他们身上的茶筛在激烈的筛抖中滑了下去。而女人那在被情欲裹挟着的暴风骤雨中的呻吟却升浮了起来，那是一种无法克制的祈祷。男人闭着眼睛咬住了女人的唇，但也就因而吞下了女人喉口喷来的愿望。儿子，儿子。他愣了一下，背上冒出了冷汗，空虚和疲乏便泛了上来。一年以后，林偶初有了过门10多年来才生下的唯一的儿子，杭九斋为他取名为义，字天醉。吃满月酒的时候，赵其煌也来了，拱着手祝贺时，杭九斋还说，我该贺你呀，其煌兄，两个月前你不是也添一丁男，怎么也不通个音信。赵其煌说，我那是老四，比不得你，这是个老大，金贵的多了。赵四姓赵，

名陈，字季客，长天罪两个月。小哥俩此刻都还趴在母亲的怀抱里，尚未成人形呢。林偶初下床了，抱着孩子坐在天井的玉兰树旁，看见吴察清过来，便把孩子托树起来。吴察清只瞥了这孩子一眼，头就别开了。我有儿子了，吴察清回过头说，再过几年把忘忧茶楼赎回来吧。林偶初一愣，眼睛就热了，把头埋进孩子包裹里，孩子却哭了。有关杭氏家族的溯源，并不如赵钱孙李这等大姓一般繁复沉浮，杭通杭，便有了渡船的意思。诗《渭风何广篇》即有谁谓何广，亦为杭之之说。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也说，杭者方舟也。传说天地洪荒之初，大禹自父亲鲧之腹中坠地，即在神州疏导江海湖川，治了水，又请各路诸侯移据，一路水行来到吴越淮山相邻之地，便舍杭登陆。从此浙江东北的这块被后人称为人间天堂的地方，便有了一个杭字。至于杭作为姓氏，据通志士族记载，宋代时便有了，然而它和800年后的开茶庄的杭氏家族究竟有什么关系，却不得而知。忘忧茶庄杭姓家族的人只知道，他们的祖宗原来在吴兴，杭州连带那新生儿杭毅已经四代。上两代前，本姓中的杭州人倒是出过一个大名人杭世俊，字大宗，号锦甫，生于康熙35年、雍正2年的举人。乾隆刚登基就举博学鸿词科，受翰林院编修，受命校刊13经、24史。8年后他48岁，却进言乾隆说，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不该再有民族偏见。说这话本来是要杀头的，乾隆以为他是个江南狂生，开根把他放归了故里。又过了10来年，乾隆南巡杭州，召见杭世俊，问你靠什么为生。杭世俊说，摆旧货摊儿。皇上又问，什么叫摆旧货摊儿？又答，把破铜烂铁买进来再卖出去。皇帝就大笑了，把残忍演绎成一段潇洒佳话，手书买卖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

0: 就这样，李九太带头，共有30多个新村民组团签约，入住了出家村。他们将废弃房屋改建成了精致的艺术品，也为村子带来了人气。为了进一步招募新村民，清华大学和当地政府联合推出了首席专家制度，也就是说，在大水坡的首席专家，谁落地一个项目或者领包一个村，这个村的一村一品的特色设计权就归属谁。
1: 王屋庄村的首席专家叫严纯明，他本身是做艺术品经济的，曾经，那么他直接引入了一个叫毕克关美术馆的这么一个展馆，在偏僻的乡村有比较高级的这种美术馆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他这个村呢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啊，也是一个乡村创业孵化器，现在已经有3家企业在这里入驻。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海英教授的工作室，他现在就是根植在乡村，每年大概有300天以上的驻扎在这里。张老师呢，给这里带来了非常多的资源和人才。这个小鱼呢，他是研究生在读，然后也是计划在这里就职。
0: 随着新村民的加入，不到一年时间，出家村这个人均耕地只有2亩多、无集体经济收入的贫困村，一夜之间变得人才济济起来。
1: 那些房子不是我改的，是来的新村民他改的。他如果按照自己想法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在乡村里面，那他就可以被绑定，他就可以被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所牵引，他就更愿意为这个村子的发展付出一些感情和贡献力量。
0: 新村民李维石是位来自北京的企业家，他说过去都说去威海，而如今不经意间就改成了回威海，回大水坡。
2: 人长期在哪儿一投入啊，实际上你就会产生这种情感连接，已经当成家了，当成第二故乡了，何况这个地方呢叫人文荟萃吧。我还是说，人居住的第一属性还不是自然风光，是人文社交。
3: 最大的帮助就是给大家打个样板。
0: 小镇上聚集的新村民越来越多，李九泰把自己的工作模式也形象地称为累积窝模式。
1: 我一个学建筑学的，一个农村出来的人，我就应该先从累积窝开始。别人能不能同意邀请我去盖猪圈，是因为我积窝垒得好不好，而不是因为你是清华的博士。所以这样我就扎在这儿了，我希望扎扎实实的，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基础的累积，把自己的人生给垒起来。
0: 同样是通过人才吸引人才形式的设计股，李九泰已引来45个国内优秀建筑设计机构或个人进驻，形成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建筑社群。太阳下山，夜色降临，熙熙攘攘的设计股终于在雪花纷飞中恢复了寂静。
1: 别人不可能再找我了，然后我就可以有自己的时间。画画的时候，整个外面的所有东西都忘了。对，这是很奢侈的，几乎没有这样的事。
0: 对李九泰来说，这份独处来之不易。此时，温暖的壁炉前是热爱设计的他，而静谧的山谷里是执着筑梦的他。
4: 就谁爱这个地方，我就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现在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网红街的改造，都是在找我们。
0: 李九泰他们如今承接了威海市10几个乡村建设项目，设计股也逐渐从最初比较个人化的项目，转变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
1: 在乡村里能够结合我们自己在文登那些实践，把人流引进来，把业态安进来。就潜心引专家，全域孵化器，因为每件事都需要有人做啊。如果我们想吸引一个人落地的话，我们就带着这个人去看一看我们已经干成的项目，然后再告诉他，你看这里面有一些闲置的资产，如果你来的话，可以把这个地方作为你的根据地。然后呢，我们拿这些人作为样板，说全域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全就像孵化器一样啊，也真的是可以孵化出很多成功的业态。
0: 让专家、人才和村里的原住民聚集在一起，共同参与到乡村业态孵化器这样的项目。李九泰今天的第一站是跟他的伙伴于洋，带着2位卡通。

0: 象设计师，去拜访村里有手艺的大妈。
1: 你好，阿姨。
2: 你好，阿姨。
3: 麦田。
1: 那个。
3: 李博士，快点，李博士，首先您跟李博士。
1: 李博士认识哈、啊，我们不认识。
3: 李博士还倒是捏嗓子银子，
1: 也不是。啊，那李博士和王书记说，你家有手艺啊？
3: 啊，有手艺呢。就
4: 那壮士
3: 念
4: 一次
3: 给我弄
4: 的
3: 小
5: 包
3: 儿，
4: 哎，好看，
5: 呀，真好看，
4: 配色也不错。
1: 怎么你觉得怎么样？
6: 手艺真不错。
3: 来呢，留的留的仙人儿，
0: 看到李九台登门，谭叶波很开心。
4: 啊，这是您自己绣的呀？
3: 啊，
4: 我还以为买的呢。啊，
3: 这都是手绣的，俺自己画的画，这着了这么一画，弄点钱儿，
4: 真好啊。我去介绍一下。
1: 大姨，今天我是带两个美女，也是手工达人、手工艺者。
3: 嗯，
1: 他们也有自己的看自己做的那个、
3: 哎、
1: 小玩意儿。那阿姨，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是愿意玩手工的，但他们在城市，他们也想学一学原来咱们乡村里那些手艺活儿。
3: 浪费这些东西。
1: 哎，反过来呢，这些小玩意儿说村里那些阿姨也愿意做，咱们做好了，咱村里将来会有一个。村里的很漂亮的小商店、
3: 嗯、
1: 专门卖咱们村里的手工艺品，
3: 你也挺好，
1: 这是不是行？
3: 对，挺好
1: 啊，边玩就边干了，
3: 这真好，太能说会，包钱能会。
1: 哎呀，
5: 大姐姐，您看这个，你感觉是多长时间能做出来一个？
3: 是不用多长时间，我感觉。
0: 将传统手艺融入现代元素，对于产品的市场前景，李九泰很期待。
4: 然后呢，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其实有很多阿姨做手工也是可以做的，是吧？但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这样的人入到村子里面，就把他们原来那种手工给他赋能。那只是会做手工，那只是工厂，他没有产品，更没有品牌和设计。
7: 对，
4: 所以品牌和设计就拜托两位。
7: 品牌的
0: 用社区理念去做乡村振兴，村里迎来的将是别开生面的变化。
4: 特别希望能尽快的落过来，我们大家庭会壮大了，是吧？
7: 就是。
8: 对，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媒人，然后把我在威海的那些画漫画、做手工、做雕塑的那些艺术的朋友，喜欢农村的朋友，也都吸引过来，我们一起
4: 太好了，
8: 做一个艺术社群。
7: 其实只需要三五个点，让一个镇就可以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空心化、老龄化的乡村的样貌，大家觉得乡村重新充满了希望。
9: 这个首席专家。加上我们在村里跟着九泰博士等等这一批大精英来了一些研究生、硕士、博士啊等等等等，这些新村民总共是216人。我们大水坡总共是90个村，这样平均下来，相当一个村啊都是能有2到3名的新村民入住啊，然后带动一个村来发展这个村特色的产业。另外，我们的求学研习活动也以我们的小镇中心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聚集地，所以说这种带动拉动作用啊，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如今已经是博士后的李九泰，依然倔强坚定地叫着一股劲儿，从未停止。
7: 能让老百姓赚到很多钱，能让这个城市、这个区县，因为你存在变得全国知名，这都是很世俗的东西，但是必须得做，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站到那儿告诉别人，这是一条路，这是健康的，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该去做的事。
0: 乡村振兴的意义和价值，从国家层面已经给了答案，但对于他个人却有着独特的一面。
7: 来乡村来参与乡村建设，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代不再为了纯利益，是吧，而去争夺追逐，人可以为自己心里面那种美好的愿望去践行，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0: 如今的李九泰已经从一个设计师角色转变成乡村振兴的运营者。他说，乡村振兴就是把不同的人才资源资本合情合理地融合起来，衍生出的业态，不管是新村民还是老村民都能受益。别看李九泰这几年全年无休，倾其所有的投身在乡村，但他并不觉得苦。在他看来，苦是什么？苦来自于心的迷失，而幸福来自于心

0: 意思是你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东西。例如商品这一概念，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个一日三，三日一，一日三次五六七，七六五次三日一，首先其次再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个

0: 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结。因而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就不能就个体说个体，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网络上，从社会整体出发，从他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作用这个角度去衡量。也就是说，所谓人生意义，是一种社会评价、价值评价、精神评价、文化评价，而不是其他。由此看来，人生意义至少具有三重属性，就是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根据以上对人生意义的语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人生意义，指的是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含义。讨论意义含义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现实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提炼人生意义的含义。那么社会生活中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从这些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和索取，而是看他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创造和贡献。这里的他人、社会、世界的范围由小到大，有近及远。首先是家人，其次是身边的人，例如你的亲戚了、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那么再次是单位，也就公司、团体、组织。然后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于全人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刚刚呢，我们见证了乡村设计师李九泰用专业和热忱为乡村勾勒新貌，他汇聚人才，改造村落，让村庄在现代创意的赋能下重焕生机。乡村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从来不缺乏奋斗者的身影，也不缺乏动人的故事。在苏州李里古镇，那里也有一群人用世代传承的精神书写着别样的传奇。在李里，周氏家族从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传承而来，他们秉持居身恭俭正、处事厚谦温的家风家训，心怀百姓，乐善好施，不仅铸就了家族的荣耀，更化作了李里古镇淳朴善良的民风，让这座水乡小镇处处洋溢着温暖和温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李里古镇，聆听周氏家族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感受这份流淌在岁月长河中的温暖力量。

0: 温柔的洒落河畔，苏州里里古镇在船桨的摇曳声中开启新的一天。青石铺就的弄堂里，人们沏茶品茗，畅聊生活。唐朝初年，因这里春季梨花满田，得名梨花里。唐元和四年，一位叫做黎逢吉的官员奉旨来此整治河道。为了感恩为民做事的好官，人们把梨花里改名为里里。千年时光流转，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的水乡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
1: 去过很多江南小镇，里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里有浓浓的书卷气，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的故居书房旧址，让这里承载着悠长的文脉。这里还有暖暖的人情味儿。走在大街上，无论是认识与否，大家都会彼此打个招呼。骑车过陡桥的时候，总少不了一臂之力给予帮扶。
0: 如今的里里古镇依然保留着河街相邻的布局，一条市河穿镇而过，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这座位于市河畔的周公府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2: 这里就是我们里里的一个周公府祠。周元礼呢，后人尊称他为公府公。这个是他的祠堂。
0: 作为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后裔，里里周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自浙江迁居到这里。他们把家族世代积累的德行与智慧写入家训，期望后世子孙能够铭记于心，代代相传。

0: 经简政、处世后谦温的家风家训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周家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份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4: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5: 很急迫的心情。
4: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3: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原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4: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5: 只能看不能吃。
4: 对。
3: 一位身居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在周氏祠堂内有一座御碑亭，亭内石碑上记载着周元礼一生的功绩。
4: 这个呢，就是周公府祠的御碑亭，
5: 这是乾隆御赐的。
4: 对对对，他临死之前，他还交代这个他的周氏后人，就是凡是他经手的一个水利工程呢，若以后就是发生坍塌损毁的事件，那么他周氏家族一定要负责，就是理赔修缮。
3: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两袖清风的周元礼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儿孙们带回了一份无价的财富。在清代，每逢新年，乾隆皇帝都会书写福字，赐给忠诚勤勉、功绩卓著的功古之臣。而周元礼竟连续13年获得这份殊荣， 这在清代官员中实属罕见。
6: 这个福字的
4: 福呢，就是我们民间说法呢，就是叫大善之人必有大福。那么周元礼得到这个福字，也是他多年行善的一个结果。
5: 不仅如此，也是福泽子孙的一个结果。
4: 对。
3: 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人们把周氏老宅旁的弄堂取名为周赐福弄。闲暇时，古镇人喜欢来这儿走一走，带回一份福气，更把一份善念融入心中。
5: 周元礼连续13年得到乾隆皇帝御笔亲赐的福字，是对他心怀苍生、勤政恤民的嘉奖，一心只为解百姓之困、谋民生之利，是为官的至善之道。善方可得福，这13个福字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生道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最质朴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3: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在里里周家祠堂旁，有一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义庄，就是为了救济灾民而建。
7: 这就是周氏义庄。
3: 在历史上，义庄一般由家族修建，包含义田、义学、义仓，用于族内赈灾济贫、赡养老人和支持族内子弟读书。北宋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购置田产，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义庄。直到今天，苏州还保留着10多座义庄建筑。周氏义庄规模宏大，六进的院落占地930多平方米。
7: 义庄不定是为周家的子孙后代，而且他还要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凡是周边的穷苦的老百姓，都是他们救济的支援的一种对象。所以周氏义庄就比较宏大，体量也比较宏大。
3: 清道光3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元礼的长孙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7: 趁水携太沉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已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痛苦。
5: 所以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了受灾的乡亲百姓之后，触动了他，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兴建义庄。
7: 对，兴建义庄。
3: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7: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而且我临时组织粮米也不够啊，衣服也不够啊，医药也不够啊，怎么样呢？需要一个组织。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3: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 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瘸塘的客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倾囊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
6: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3: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5: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7: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的。
8: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9: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
8: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0: 来，我背你过去。
8: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现在不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肠胃病，想要肠胃健康要注意些什么呢？
13: 如何能够自我检测自己的身体健康程度，有没有脾胃虚弱的现象，或者我们中老年人呐，如何来正常的饮食才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呢？这是我昨天给大家呀留下的话题。当然我们就接着这个话题给大家说啊，我们经常说呀，饮食啊一定要呢合理化。我当然说到这句话，很多听友就说了，我知道要清淡饮食，少肥甘厚腻的食物，但是不单这样说的啊。著名的医学家朱丹溪指出啊，说老人啊在生理的特点，尤其脏腑功能啊，它是衰退的，消化液和消化酶它分泌量明显就会减少，当然肠道内的消化功能也会降低的。那你比如说呀，我们20多岁的大小伙子晚上吃饭能吃2碗啊，吃馒头都能吃2-3个的，但是呢一到夜宵的时候他还能吃很多，人家还不会感觉到撑。如果说我们到中老年人，你要吃这么多饭，吃这些馒头，我相信大家的晚上都睡不着这个觉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中年人呐、和老年人呐、那就没办法跟我们这些青少年孩子比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体能呢在机体上和脏腑功能上啊，它都会出现一个衰退的过程，所以说影响我们大家的消化吸收功能。那另外呀、我们中老年人呢还容易出现的就是牙齿松动的现象啊。这个牙齿松动啊，牙齿脱落呀，你嚼的东西啊嚼的都不烂，而且呢咀嚼性啊也会慢慢下降。因此啊，我们这个期间就要注意养护的就是脾胃了。饭呢要做软一些啊，要做烂一些，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啊就是特别有利的。尤其我们中年人就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吃饭了。到老年的时候啊，人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抵抗寒冷的能力也会下降啊。那么我们吃的东西呀、引发于胃壁血管会收缩，引发于供血不足或者是供血减少，会出现条件反射，那么就会内脏血液循环减少，这时候是不利健康的。所以说呀，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尤其在中老年人啊，就应该稍微要吃热的，不要吃寒凉的。进食的时候呢要细嚼慢咽。那吃饭呢说吃什么呢？当然呢说就是水果蔬菜五谷杂粮，样样都不能少啊。那朱丹溪啊也指出了啊，谷蔬也就是说水果和蔬菜，那自然要吃的， 因为人呢，丹姨说要多吃水果和蔬菜，尤其要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种是保持健康的。不仅仅呢，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矿物质，还有很多呀纤维素，对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啊，预防便秘呀，它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大家呀，每天应该适当的摄取的就是果蔬啊，蔬菜和水果。但大家说了，水果蔬菜当中啊，含有非常多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和微量元素，这些呢是维持身体平衡酸碱度起到很大的作用，并且还有保健呢，为我们的人体健康啊做了很大的啊这个铺垫。那当然很多人说，那我就天天吃水果，我就天天蔬菜啊，我就不用吃米饭了，这行不行啊？不行。我们在中医养生学当中啊，经常说五谷之精微。那五谷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就是小米呀、大米呀、这些谷类的还要吃，因为这个谷

谷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会含有糖分，包括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样样都不能少。如果说单一的就吃水果和蔬菜，那你的营养成分呢，可能就会出现单一啊，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水果蔬菜都要吃。那说到这儿，很多年轻人呢，听我们这网络广播的就非常多，那就说了，哎，这事儿离我远着呢，我现在还年轻棒小伙呢，你看我才30来岁哈，可能还有很小的听众说我才20来岁，那都是老年人的事儿，你讲的跟我没有关系。其实跟你有很大关系啊，你年轻的时候你都不养护你的脾胃，你到老了，到中年了，到老年了，你身体出现病了，那真的是有啊，钱你都买不来健康。所以说啊，一定要从我们每一天就应该注意养护的就是脾胃，跟年龄没有关系啊，中年人还是我们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养护于脾胃啊。不要说老师你说了今天呢讲的都是关于老人要吃细嚼慢咽啊，要吃烂的菜呀水果呀啊，包括我们五谷啊，那年轻人说我就喜欢吃外边的添加剂比较多的啊，吃外边的东西啊，大把大把的防腐剂呀啊，很多东西说味道很好就喜欢吃，吃多了呀，这些垃圾食品呐、啊，对你的影响就会很大。我敢告诉大家，你不出10年，你听了我这档节目，在你身上你就会反应了。哇，10年之前就有人讲，不管多大年龄都要养护我的脾胃啊！你10年之后自然会找护你的。记住，人的身体啊是伴随你一生的，你的身体是跟随你一辈子的。但如果说你对你身体健康都不负责任，谁能对你负起责任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水果蔬菜呀、啊、非常好，但是呢五谷杂粮也不能少啊，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

0: 生活。
1: 自己如何自测有没有肠胃病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那么对于我们说肠胃如何自己检测到底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啊，无论中年人听，还是我们老年朋友听，还是我们年轻人你在收听节目，你自我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肠胃病啊是很多人都有的，而且呢也是多发病。其实啊，在发病率占有人口的20%左右啊，年龄越大的发病越高啊，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多见常见，男性高于女性。如果不及时的解决，那么会长期反复性的发作。年轻的时候啊，很多人不在意这个啊，到病情严重了，年龄增长了，岁数大了，哎，这个肠胃疾病啊治疗起来也会成为一种难症啊。那尤其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动不动就胃痛啊，动不动就胃酸啊，您看做胃酸呐、胃痛啊，您到医院检查呀，你没去过医院，没有做这方面的检查，你不知道啊，你看了之后啊你就害怕了，你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吃饭啊，不好好吃饭你就害怕。你知道做胃镜的时候多痛苦吗？啊，这个痛苦的程度啊我不给大家描述啊，大家你可以在网络搜一搜，你看有这方面的视频啊，你看做胃镜那人有多痛苦啊，多余的我不说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搜去啊。那我经常说呀，这个胃病不及时的治疗啊，它的问题就很大了，所以说就得长期服药，长期控制，但是未必能够给你解决好啊。那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自我测试自己身体好不好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经常会出现胸骨后边啊有刺痛感，大家说一阵一阵的疼痛，那这种呢可能你就患有食道性的炎症啊，或者呢是食道上的问题，这都是早期的一种反应啊。还有呢，你饭后啊有这种饱胀啊、打嗝、烦酸，你胃口不好，体重呢慢慢下降了，面色呢就会变得苍白发灰啊，这种情况下呀就会慢性胃炎啊，特别是萎缩性胃炎，胃下垂就会有这种反应啊，大家对照一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还有第三点呢，你在吃饭之后你会出现中腹胀痛、恶心啊、呕吐之感，甚至呢还有积食啊。如果你又受凉了，你生气了，通过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那你还会出现胃溃疡，已经啊会造成疾病缠身的现象。那如果说呀，第四点，你会发现吃完饭2个小时左右，哎呦胃就痛了啊，半夜有的时候疼醒了，吃点东西感觉缓解了，哎，反酸现象啊，尤其在秋冬季节是最容易发作的啊。这种痛呢基本上呢都是腹部啊，尤其是上腹偏右这个位置，它是有节奏有规律的，就会有疼痛之感。如果这种现象啊，你要查一查你的12指肠是否有溃疡的现象，或者12指肠的炎症就会典型的问题啊。第五个呢，如果饭后你又会有胀痛、恶心、呕吐啊，偶尔呢还会有便血的现象，那这些呀您一定要在近期呀好好检查检查啊。如果长期下去，你会伴随着贫血，你也会消瘦啊，不想吃饭。那尤其呢在肚脐上方心口的地方啊，你躺下你用手摸一摸它有没有硬块啊，这种的情况下你要高度的警惕了，这种可能是胃癌的表现啊，大家一定要对照一下啊。如果说你急性的胃炎呐、肠炎呐、痢疾呀，这些你就会受到生冷的食物啊刺激以后呢，你立马会有反应，这种会有呕吐的现象，并且。

那还有畏寒发热啊。如果说你肠炎的表现呢，你会发现呢，饭后马上就腹泻啊，吃一顿泻一顿，有受凉的食物当中你立马就会泻得不行，但是呢你还会有便秘啊。如果说便的过程中啊，哎呦，那你呀、啊、排泄物啊就像水一样的，所以说你就会每次上完厕所啊，长期有这种变化，你就会常年的有消瘦之感。总之肠胃的问题呀、啊、它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如果说不能及时的根据于自己的身体来调养，那后期的问题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针对于李东垣给大家创造的脾胃学说，给大家讲到的脾胃论啊，也给大家说到万病之源都要跟脾有关。大家呀，你想一想，如果说你脾胃不好，你真的会产生万病之源呢？大家一个人的脾胃出现问题，不能及时的解决，时间久了，你山珍海味啊，你是燕窝了，还是鲍鱼啊，啊，还是鱼翅啊，你都吸收不了。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营养品，你吸收不到，你的身体依然就会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说肠胃功能不好，慢性疾病就很多。那肠胃功能慢慢调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一天比一天好。那说到这儿啊，尤其是患有一体多病的，每一天你大量吃一些中药啊、西药啊，各种的药你吃了很多，所以说是药三分毒，它会直接伤害你的脾胃，你的脾胃功能会越来越虚，你吸收这个药的成分也会越来越下降。那突然你就会发现，哎，别人吃这个药是好使的呀，那到我这怎么就不好使了呢？回头啊，你就会骂人大夫啊，给你开的是假药啊，给你开的方子是不对啊，别人吃的好使到你这就不行，那是为什么呀？当然我们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啊，西医讲的呢是症状和你这个数据来说话的，化验单来说话的。但是同样的药为什么对你来说没管用呢？话说回来，就是因为你吸收不好啊，你吸收不好，你吃再多的灵丹妙药对你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我呀还给大家讲到啊，先调脾胃啊，要先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把脾胃功能调整好了，你无论你是吃的是什么样的药，你还是吃的粗茶淡饭啊，还是吃的是五谷杂粮，你任何一款食物你都能达到的吸收。我们不有这样的一句话吗？啊，胃口好吃麻麻香，身体棒棒吗？啊，对不对呀、啊？所以说我在这里呀、啊，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有一个健康的脾胃。

0: 足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今日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1: 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夏天天热的时候，不少人会有喘不上气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8: 夏天天热的时候，经常有人觉得喘不上气，他们一般就自我诊断说气虚了。那喘不上气真的都是气虚吗？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喘不上气按西医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心肺功能不好，一种是神经调节失常。前者就是中医说的气虚，而后者则是中医说的肝郁。我们分别说说这两种情况。先说气虚，什么情况会导致气虚心肺功能不好呢？一种是使用过度，一种是从未开发。先要知道什么情况出现呢，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不好。很简单，一口气以平缓的速度爬三层楼，如果中间不用休息就爬上去了，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你是爬一层就要喘半天，这就提示你的心肺功能太弱了。心肺功能太弱可能是使用过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常年抽烟，已经有了慢性支气管炎，甚至慢阻肺了，他们的肺的使用超过了常人，肺功能不好就会累积到心功能。心和肺在循环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同等重要，互相影响的，其中一个不好都会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种喘不上气在上楼爬坡的时候会更明显。我就见过一个常年抽烟的老板，他的肺功能差到打高尔夫球的那个果岭那么一个和缓的坡他爬着都费劲。发展到这种情况的人一般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了，他们自己也大多知道喘不上气的问题所在，所以对他们来说，去除加重心肺负担的错误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比如戒烟，同时还必须借助补气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黄芪、西洋参就适合他们。如果是肺部问题老慢支导致的喘不上气又很容易感冒，借助补气药的时候可以黄芪为主，因为黄芪除了补肺气还能补脾气，补脾气就相当于提高免疫力，就此可以减少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感冒发烧，因为一次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对心肺功能的一次损伤，就会使心肺功能再降低一个档次。如果已经是肺心病，或者原本是心脏问题引出的气虚，那么人参类的药物可能就比黄芪更适合他们，因为人参是入心经，能强心的。而现在是夏天，可以把用的人参换成西洋

西洋参除了能补心气，而且西洋参是所有人参里唯一一个性质偏凉的，它和黄芪配合着，可以既补心又补肺，同时还能减少温性黄芪的上火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呼吸系统的老毛病，而且年纪很轻，但也是爬楼吃力，也有经常感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可能就属于太缺乏运动了，心肺的潜力一点都没有开发。对他们来说，和前面的治疗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运动才是治疗的关键。每天要快走三四十分钟，爬爬楼，让心肺功能启用，适应了也就没有这种爬楼或者说爬坡喘不上气的问题。而对他们来说，黄芪、西洋参这种药物最多是辅助。还有一种喘不上气，不是因为虚，而是因为瘀，这种情况女性更多见，而且越闲着待着不运动，憋气的感觉倒越明显，真要做起事儿来运动着反倒不憋了，或者说把这事儿忘了，这大多是肝郁，他们不是心肺功能不好，而是神经调节失常，是心肺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呼吸系统的这种配合不能正常发挥了。那么同样是喘不上气，怎么能判断是肝郁和气虚呢？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劳累后加重不加重，气虚的喘不上气一定在劳累后加重，而肝郁的往往会在劳累或者说运动之后缓解，因为情绪转移了，身体的功能重启了。对这种肝郁导致的喘不上气，喜欢大出气，是不需要进补的，而是需要疏肝解郁，比如加味逍遥丸、柴胡疏肝丸都可以，这两个药一般吃一周左右就见效了。除了药物的不同，气虚和肝郁的喘不上气在日常养护上也要有所区别，气虚的特别是已经有器质性的心肺疾病的，运动锻炼要特别适量，甚至需要减少运动，就此减轻心肺的负荷。但对于肝郁导致的这种喘不上气，反倒要加强运动，特别是扩胸以及伸展类的运动，因为它们能帮助你肝经舒展打开，而肝郁导致的憋屈也就因此得到了缓解。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皮肤干，嗓子干，喝水也不管用，要怎样调理呢？
3: 皮肤缺水的时候会生皱纹，会没有弹性，很多人为此会用补水面膜，但就算敷了面膜，有效维持的时间也非常短，最多一天就会又被打回原形了。为什么这样的补水不管用？因为皮肤没弹性时候缺的水，不是通过多敷面膜或者多喝水就能补到的。没弹性的皮肤缺的是结合水，而这种水只能通过入肾经的中药或者食物才能补到。我们喝进去的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再通过肾脏的过滤最后尿出去，这些水叫做自由水。还有一部分水被蛋白质结合了，这就是结合水。我们心肝脾肺肾乃至皮肤都是蛋白质组成，那么这些部位的蛋白质必须要抓住水，才能保证器官组织的丰盈饱满。我们平时去超市买肉都有经验，新鲜的肉的标准就是看着鲜灵挺实，这就是这些肉里含有结合水的缘故。而这种水你是怎么挤也挤不出来的，因为它被肉里的蛋白结合住了。但是就算你平时喝水少，一般也不会直接累积到这种结合水，反过来就算你喝水再多也不会直接补充结合水，因为这个结合水的多少决定于你器官组织对水的结合能力，它们能抓住多少水，这个能力是身体最根基也是最深层的机能。所以如果你想补到结合水，必须要靠能补到这个层面的药物或者食物才能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喝水。在中医里，只有入肾经的药物或者食物才有这种能补到根基的能力。很多人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感冒，中医叫干燥伤肺，这个时候感冒的人也容易口干舌燥，甚至干咳无痰。治疗这种情况的口干舌燥呢，中医常用的一个方子叫桑杏汤，其中的桑叶、杏仁、沙参、贝母、梨皮都是滋润的，但是这个方子只是润燥的最初级阶段，治疗的也是症状比较轻的干燥之症。如果干燥引起的病很重，严重到干咳、干燥甚至咳血的程度，中医就会用到清燥救肺汤，这个汤或者说这个方子是润燥的高级阶段。因为清燥救肺汤中不仅包含了前面我们说的初级的这种桑杏汤，还用到了入肾经的药物，一个是地骨皮，一个是阿胶。地骨皮是清肾经虚热的，防止虚热再度伤阴，而阿胶就是从根本上给呼吸系统的各个器官组织补充结合水的，以此来改善因为结合水不足引起的深度的干燥，也就是说所谓干燥伤阴的程度。从这两个常用的润燥方剂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当干燥引起的病严重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入肾经的药物，因为这样的药物才能补足结合水，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干燥。唐代的杨贵妃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一般我们都以为她是天生丽质，但有一首古诗透露了杨贵妃的驻颜之道。这是一句唐诗，诗是这么写的： 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言生来为君容。让后宫粉黛都对比的毫无颜色的杨贵妃，原来她私底下靠的是偷偷吃阿胶来美容驻颜的。为什么杨贵妃唯独将阿胶视为自己的美容秘诀？显然是因为这个药有其他药物不能比的疗效，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阿胶入肾经，能补到结合水，能真正的从内里从根本改善肤质，保持皮肤弹性，从而达到美容驻颜的效果。这也就是杨贵妃能坐稳四大美女的位置，牢牢抓住唐明皇的心的原因。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

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皇帝，不知道老佛爷圣意如何。放屁！慈禧啪一拍桌子站起来，这些洋人他们算什么东西？我们皇上好与坏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就告诉他们不见。
1: 是是，奴才遵旨。
0: 荣禄知道慈禧这叫假号，你就在屋里蹦跶蹦跶，见着那些洋人当时就傻眼了，所以他也不着急，嘴里答应着是，实质上还有下文分解。
1: 老佛爷，奴才有话不敢不奏，您是知道的，这些洋大人是得罪不得的，他们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一旦得罪了，他们叫惹是生非，后果不堪设想啊。
0: 你的意思我就得答应了。
1: 老佛爷独断。
0: 哎，好啊，这些洋人是边方的跟我作对，要这么下去，也慢说皇上连我这太后也做不成了。荣禄，我告诉你，我早就安个心，等到时机成熟，我对这些洋人是非报复不可。你看荣禄虽然是西太后的走狗，但是他的脑袋呀，还比西太后清醒的多。荣禄认为不妥，所以呢也不怕慈禧不爱听，再三地向他建议，要求老佛爷谨慎从事啊。他特别告诉西太后，前些日子新上任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到奴才我的府里去辞行，临走的时候李鸿章跟我说过一段话，关于皇上的事情，他要求我恳请太后千万要谨慎。如今我们大清国朝处在多事之秋，万万不能再惹事儿了，一旦因为废皇上引起国外的交涉，国内在动乱，后果不堪设想。哦，慈禧一听荣禄抬出李鸿章来了，他的心就一动。李鸿章还了得吗？那是国家的三朝元老，举足轻重的人物，什么官没当过？现在李鸿章那是淮系军阀的领袖啊，根深蒂固，户大人多，弟子门徒遍及天下，而且现在还是两广总督，实权在握，他说话是有分量的。慈禧这么一想，哎呀，也许我操之过急，对于荣禄和李鸿章的话我不能不认真考虑，但是呢，他讲这口气儿出不来，这光绪就是我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一天不把它除掉，我睡觉都不安稳呐。他跟荣禄又商量，说这么办行不行？即使不把他杀了，让他挪挪位置行不？咱们换个皇上。
1: 老佛爷圣明，这个事情咱们慢慢再商议吧。奴才还有件事情向佛爷启奏，如今各国公使天天到总理衙门去闹，吵吵喊喊，非要看看皇上不可，各国还公推了一个法国大夫要代表各国公使面见皇帝检查病情，恳请老佛爷照准。
0: 胡说，放肆。
1: 是奴才有罪，奴才该死。
0: 其实慈禧不是说荣禄，他是恨这些洋人。哎呀，我们家的事儿用他们管吗？

0: 我们有太医院，有的是好大夫，何必叫个外国人去见皇上？此事断不准行。
1: 老佛爷圣明，奴才也认为此事不妥，但是您想想，这些杨大人说话不好反驳呀，这个洋人最不讲理，任性的很呐，说一不二，倘若太后驳了他们的面子，这怎么这个事儿非答应不可。老佛爷圣中独断，奴才不敢做主，食指荣禄就希望慈禧答应。慈禧一看没办法了，他呀也就是在门后头耍大刀，在屋里蹦跶蹦跶，真见着各国的公使，当时他就傻眼，就像那耗子见了猫一样，明明120个不乐意，还得硬着头皮答应。就这样两天之后，这个法国大夫叫西密斯坐着轿子赶奔英台，这个英台就在中南海里面，四面环水，中间是个孤岛，上边建了一座新宫，工程是不错，地点也相当好，现在变成临时的监狱，把光绪一个人给囚禁到这儿了，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人服侍，但是服侍他的人都是慈禧的耳目，监督着皇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滋味还不如死了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再现无数英雄儿女为家国命运奋力抗争的壮阔史诗，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慈禧想废掉光绪皇帝，他又会生出怎样的阴谋？光绪帝又会作何反应？请听《百年风云》第233集。
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2: 第233集。
3: 光绪整天热泪长流，唉声叹气，有时候站在这个岛子边上，望着中南海的水，瞅瞅着蓝蓝的天，不住的摇头长叹呢。这心里头就好像揣着25只小耗子，百爪挠心。突然有个太监通知他，奉慈禧太后的遗旨，请皇上做好准备，有个法国大夫今天要给您检查病。太后说，皇帝陛下身体虚弱，最好别说话，问您什么您也别答应，只是摇摇头或者点点头。这多好，先告诉光绪了，不兴你表示任何态度，先给他敲起警钟。这光绪啊，简直叫这慈禧给欺负的都傻了，麻木不仁，两个肩膀扛个肉球，就瞅这眼珠转悠还能出气儿，实质上什么能力也没有啊，叫怎么地就得乖乖的服从。太监通知完了，马上照办呐，换了身衣服往床上一躺。上午10:10，总管太监李莲英，哎，陪着这法国大夫来了。这大夫到了里边，见着光绪实行了仰礼，然后搬把椅子往床边一坐，看看光绪的气色，撩眼皮，瞅舌头，号号脉，听了听心脏，另外还给量了量体温，做了多种多样的检查。但是这个法国大夫问光绪什么，光绪都是晃脑袋。后来光绪实在不耐烦了，把眼闭上，他准知道李莲英来没安好心，这是起监督我的作用，一句话说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干脆我装哑巴装聋子吧。这个检查进行了2个多小时，法国大夫这才告辞。回去以后向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进行汇报，后来呢把检查病情这段还写成了文章，用布告的形式昭示天下。哟，这玩意儿影响可大呀，就是平日不关心国事的也认为这是新闻。法国人见着光绪皇帝了，光绪皇帝没死啊，怎么说他死了呢？一看那上写的清楚，说光绪皇帝健康情况良好，血液循环正常，没有疾病，是个健康的人。这就给了西太后鹰头一棒。本来西太后呢到处散步，说皇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死，哎，没想到将这公报给戳穿了。慈禧是更恨洋人了，心说这些蓝眼珠高鼻梁专门跟我作对，早晚有一天我非报复不可，气得他火冒三丈啊，摔盆摔碗。他觉得这事儿不行，

0: 我不能死心。这一天又把荣禄召进宫中，两人经过商议，看来杀光绪已经做不到了，有外国人给他保着险，这怎么能行呢？我的意思打算换一换，大概这个办法准稳妥。荣禄就问，那么佛爷的意思怎么换呢？我想好了，准备立个继承人，立个大阿哥，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1: 哎呀，佛爷圣明，这主意可太好了。
0: 那位说大阿哥是什么呢？就是太子。不过清朝呢，历接班人不叫太子，叫大阿哥，这个称呼上有区别。他一看荣禄没有意见，慈禧马上行事，把六部九卿、朝郎驸马、公伯王侯、亲王近之都召集到皇宫大内，在义銮殿召开这个大会，由慈禧亲自主持。开会以前，慈禧拿出一份皇上的诏书，其实是皇上的诏书吗？光绪都不知道这件事儿，这上的词儿都是按着慈禧的意思有人给拟定的，当着这些人宣读。那词儿怎么说的呢？咱把它简单的讲讲。这是光绪以第一人称说的，说朕以旁支入城大统，蒙太后老佛爷对我恩养数载，栽培成人，但是我呢力不从心，最使我苦恼的就是身体欠佳，如今我拿东望西，已经不能君临天下，往上对不起老佛爷，往下对不起四诏臣民，怎么办呢？朕左思右想，打算立个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就是多罗端郡王载祺之子，名叫普俊，由他立为大阿哥。朕再次恳请皇太后，蒙太后恩准，望文武人等一体遵行，钦此。这个多罗端郡王载祺也在下边跪着呢，这么一听啊，好像乐得没蹦起来。哎呦，哎呀，佛光普照照到我们家来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儿子要继承大统，将来当皇上，我就成太上皇了。哎呀，我的太后老佛爷，您太圣明了，这简直太好了。要不是制度的关系，他简直都要狂欢起来。人们在下边听着都明白，这绝不是光绪的意思，而且有几个大臣分析的非常透彻，就这纸诏书，就这个做法里头含有阴谋。什么阴谋呢？你看光绪自己说了，我以旁支入城大统，我是旁支，我不是亲门近支，不是直系血统，因此老太后把我栽培成人，我才当了皇上，如果没有老太后的栽培，我什么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另外这个继承人不是继承光绪，而是继承同治皇帝，这个大阿哥将来呢就属于慈禧太后的直系嫡孙，与光绪上毫无关系，让你什么时候退位你什么时候退位，你是客卿。你说这招多厉害啊！但是这些官明白是明白，谁敢说呀？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哈呀。慈禧读完了还挺难过，那个意思，你们听听，皇上再次恳请我，也不好驳他的面子，虽然外边有人公布说他身体好，也不怎么那么邪门，他这身子每况愈下呀，连饭都吃不下去，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我很着急，把你们找来跟你们商量商量。 按照皇上的意思，立普俊为大阿哥，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老佛爷圣明，皇上圣明，臣等遵旨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哎，这帮当官的多好，一个敢反对的也没有，都是明哲保身的。好了，既然你没什么说的，就退下去吧，这个事儿就这样决定了。听候喜信，什么时候祝贺的时候，什么时候光绪皇帝让位的时候，再通知你们。是，奴才遵旨。全退下去了，人们在私下议论，完了，光绪皇帝被撵下台了。你没看吗？听太后的口气，可能在近日就要举行让位典礼呀、啊，咱就准备喝喜酒吧。哎，今儿个慈禧这心哎比较愉快，讲这个事儿办得挺顺利。但是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他没做呢。一个得争取外国人的意见，各国公使对此表示何态度，是支持是反对。如果洋人默许，这事儿就成功了；洋人还反对，那就宣布这事儿还行不通。现在慈禧很清楚，凡是洋人不同意的事儿，万难做到啊。还有一样，朝臣们都同意了，外边这几个封疆大吏、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同意不同意啊？还得摸摸底呢。因此，他告诉荣禄，马上给三个人发去急电。这三个人是谁呀、啊？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张之洞。这仨人可惹不起，海外天子，都是实权派。结果反应是什么呢？张之洞首先回了电报，表示热烈拥护。这小子比谁都狡猾，他就是镇压唐才常、林圭、秦鼎一的大刽子手。他就知道取悦上风，只要上面得意我，我这帽子就戴得牢，我这座就坐得稳的，早晚我还能往上升。但是呢，慈禧太后这如意算盘遭到刘坤一的坚决抵制。这刘坤一可了不得，曾国藩死了以后，他是曾国藩的继承人呐、啊，湘系的元老，湘系的鼻祖啊。现在手下握有兵权，他镇压过太平天国，镇压过捻军，屡立战功啊，基础深厚，而且还有英国人做他的后台。这老家伙脾气也倔，要不投他的心，他是连窜的在蹦的。跟慈禧太后也敢于分庭抗礼，慈禧恨透他了，但是扑了不下去。你看有洋人做后台，而且把刘坤一给扑了下去，手下人也不答应。刘坤一首先表示说，此事万不准行，本朝宗法制度根本就没有废立之举，哪有这一条？皇上相无过失，一旦废掉，人心必定混乱，要求老佛爷马上杜绝这种想法。二一个就是李鸿章，李鸿章虽然恨光绪，但是他比谁的脑袋都聪明。李鸿章一看呢，啊，要换换皇上，一换非乱套不可，马上中国就得打起来。但是他不敢公开反对，他叫手下一个布政使，哎，代表两广的官员恳请慈禧太后不要做这件事。慈禧太后收拾这三份电报，哎呀，把他恨的，心说刘坤一、李鸿章，你们真是桀骜不驯呐、啊，连我心里头想这点事儿你们都不明白。别人反对不说，连你们都跟着反对。另外他也收到各国的反应，使他更为恼火。各国公使闻听此言，一致提出强烈抗议。

首先是英国政府是这么表示的，说光绪皇上是我们国家承认的，如果善行废立，立什么大阿哥取代光绪，本国政府要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我要降旗回国，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要贵国承担。日本驻北京公使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大放厥词，其他的国家跟着也如此，就是俄国公使的态度比较和缓一些，看得出来他呀跟慈禧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但是他也表示了不赞成。慈禧这下可撞了南墙了，内有朝臣的反对，外有各国公使的敌制，他这个阴谋又破产了。慈禧气得简直要疯了，每天在皇宫里头指着东郊民巷和西郊民巷他就骂，甚至烧香拜佛，恳请神仙降灾，把这些万恶的洋人全给温死。你说这玩意儿多荒唐可笑，那玩意儿好使唤吗？因为各国使馆都集中在东郊民巷和西郊民巷。这个事儿啊，李莲英看到眼里了，李莲英一瞅，坏了，我们佛爷这不疯了吗？得找知心人给他破解，知心人就是荣禄，现在荣禄成了盲人了，每天在皇宫里头转悠，就像讲道似的解劝慈禧。最后荣禄给慈禧出个主意，佛爷，您说为什么这些洋人敢于反对咱们，为什么咱们这么软弱，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不到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另外为什么这些封疆大吏像刘坤一等敢于公然反对太后的遗旨，这样桀骜不驯，您说什么原因啊？那你说呢？就因为咱们手上兵力不足哦，咱们腰杆子太软呐。太后您别忘了这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君子斗智而不斗气，把您的身子气坏了顶什么呢？咱们得想办法叫咱的腰杆子硬起来，首先咱得练兵，咱得有武器，来个船坚炮利，只要我们的军队有战斗力，就把这洋鬼子撵跑就得了呗，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哪个敢于不听太后的，我们就派兵征剿，人是贱虫，不打不成，要做的那一点您不也就顺心了吗？为今之计，您得叫户部拨出俩钱来，我们还得加紧练兵啊。对，荣禄啊，你这话说的点子上了，那么既然你提这个建议，大概你心里头有个方案，你说这个兵怎么练好，从何处入手，奴才不敢讲，讲嘛，咱们两个人无话不说，你还有什么话背着我的？回老佛爷的话，奴才确实替老佛爷想过，我打算成立北洋练兵公所啊，这词儿挺新鲜，什么叫北洋练兵公所？这是个新衙门，论地位要高于兵部和步兵统领衙门，全国的军队都要北洋练兵公所指挥，另外由太后和奴才要直接掌握一部分兵权，这个兵权万万不能撒手，让这些兵保证听咱的，不能听别人的指挥。好啊，那么这个事儿我可以照准，谁在里头负责呢？奴才想过应当成立前后左右中五大军，我再向您推荐几个人，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辅祥，可做前后左右四大军的统领，奴才

0: 自统中军，招募30个营就足以了。不过这银子相当可观，得需要上百万两。
1: 嗯，还不算多。我问你，这支新兵什么时候能给我练好？
0: 年底一定能训练出来。
1: 好了，就这么办。荣禄啊，咱们两个人打个赌，如果你能把这支军队给我训练好了，早早晚晚有你的好处，你懂吗？
0: 多谢佛爷圣明。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勾勒近代百年历史画卷，再现民族觉醒与变革图强的艰辛历程。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0: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1: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0: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如果再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

0: 早福临三位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1: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11类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哈，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就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1: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1组、2组、4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9，4007999689。
0: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 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一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7999689，4007999689。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季、杨子阳精心呈现的相声《跟谁结婚》。这部作品讲述了研究相声的主角如何通过观察台上台下的观众，巧妙推断他们的婚姻状况，从已婚到未婚甚至离婚的都能一一揭秘。而他对一对年轻男女是否结婚的推断，更是引出了一连串令人捧腹的笑料。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部充满智慧与幽默的相声吧。
6: 你在这个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什么呀？
7: 我呀，
6: 啊，
7: 我喜欢研究相声。
6: 啊，那咱们差不多。
7: 哦，您也研究相声？
6: 相面。
7: 相面呐，
6: 啊，
7: 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一站，嘴里头念念有词。这位老兄，天庭饱满，地可方圆，什么事儿不干，有吃有穿，请过来送您一首相，就这个啊。
6: 你说那是打地摊的
7: 哦，你是有命管的
6: 哦啊，他们那套啊全是骗人的
7: 哦，咱们你是蒙事的。
6: 我研究的是科学相面，你

0: 不懂？
1: 那有什么不同啊？哦，你骗的比他们科学。
0: 好啊，你这人怎么老说我骗人呢？
1: 本来嘛，相面的都是骗人。
0: 哎，我研究相面部位的骗人
1: 啊，
0: 主要根据事实推理。站在这儿，往台下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有对象的
1: 啊，
0: 有多少没对象的，有多少正在初恋，有多少正在失恋，
1: 嘿，
0: 并且能看得出来
1: 啊，
0: 有多少已婚的，未婚的
1: 啊，
0: 离婚的，发婚的，
1: 这发婚的是怎么回事啊？
0: 一失恋就得发婚呢。
1: 嘿，那好啊，
0: 啊，
1: 今天有这么些呗，您给看看，哪些位是结过婚了，哪些位是没结婚呢？这您能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
1: 啊，
0: 就拿你来说吧。
1: 我，
0: 你结过婚了？
1: 废话，
0: 不但结婚了，而且有小孩。
1: 不但有孩子了，而且还不小了。
0: 那就对了。
1: 什么对了
0: 啊？
1: 我是让你给别人看看。
0: 别人？
1: 哎，
0: 别人也可以啊。
1: 啊，
0: 你看那位20来岁那小伙子。
1: 哪位啊？
0: 就那个张同志。
1: 哪个张同志啊？
0: 就那张同志。
1: 哪？
0: 那么些人里还没一姓张的
1: 哦，你这儿蒙来了。
0: 就是那位，
1: 他怎么了？
0: 那小伙子你放心得了，还没对象呢。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得出来
1: 啊。
0: 你看坐在那儿精神特别集中，俩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你，这说明他到这儿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1: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0: 有
1: 啊。
0: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呢。
1: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0: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1: 啊，
0: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2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怎么好意思不来呢？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1: 啊，
0: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1: 怎么？
0: 你这儿说呀？
1: 啊，
0: 他那儿也说呀。
1: 我怎么听不见呢？
0: 啊，让你听见，那谈恋爱都跟说相声似的这么大声。这儿也来个麦克风，俩人往这儿一站，同志们，我们俩人开始谈恋爱。请大家入场，对号入座，免费参观，像话吗？
1: 没听说过。
0: 虽然是说，可是他声音非常小。
1: 声音小？
0: 哎，
1: 声音小，您怎么听见了？啊，
0: 我也听不见呢。
1: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0: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1: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0: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1: 怎么观察？
0: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1: 哦，
0: 只要是一男一女，打我眼头里一过，
1: 啊，
0: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成分。
1: 对，成分呐，
0: 不是什么程度啊？
1: 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0: 他都带有特征啊。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
1: 啊，
0: 女同志挎着男同志的胳膊，啊，
1: 嗯，
0: 一边走一边说，谈笑自如，落落大方。像这个，你就甭研究他，结过婚的，
1: 没结婚也有挎着胳膊走的，
0: 哎，那有所不同了
1: 啊！
0: 你看胳膊他挎的就不一样
1: 哦，
0: 哎，你看他这样挎，没结婚的啊，拖着。
1: 我说干嘛他拖这么点儿啊？
0: 啊，瞧见人赶紧就撂下，对不对？在行动上也有区别
1: 啊。
0: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哪儿
1: 啊。
0: 文化宫后海晚上8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1: 后海呢？
0: 啊，
1: 黑呀，
0: 道也不平啊，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他专走那儿。
1: 干嘛专走那儿啊？
0: 人少啊。
1: 哦，人少是得说话。
0: 说什么呀？主要是
1: 溜
0: 溜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起来再溜。
1: 那么清静地儿为什么不说说话呢？
0: 俩人谈什么呢？正在初恋的时候
1: 啊，
0: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

0: 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地方简直拘束极了，
1: 找不着话头
0: 啊！你看，坐这地方，
1: 我说你这什么毛病啊？
0: 这是找话头呢。
1: 哦，还没找着话头呢。
0: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1: 嗯，
0: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1: 说了一句什么？
0: 你看见过大老虎吗？
1: 这挨得上吗？这
0: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1: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0: 哎，怎么样？您说，像这个完全是没结婚的
1: 啊，
0: 这是比较容易看的。
1: 还有不容易看的？
0: 有啊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他领个小孩，
1: 甭问，这是结过婚的。
0: 那也不一定，
1: 都有孩子了吗？
0: 孩子不是他的呀。
1: 啊，
0: 也许是弟弟妹妹，也许是街坊小孩，他领来了。
1: 他干嘛领别人的孩子呀？
0: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
1: 啊、
0: 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1: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0: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1: 嗯，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0: 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
1: 嗯，
0: 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梳俩小辫系着绸条、
1: 嗯、
0: 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1: 啊，
0: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
1: 嗯，
0: 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算吗？
2: 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

0: 云如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马三立带来相声联播《苏三不要哭》和追。马三立先生的这两段相声简直是笑料百出，先是一段40年代的老歌秀，被马老演绎的别有一番风味。苏三竟然唱起了《南洋群岛》，还怀抱琵琶爬上了电线杆，真是让人捧腹。接着又是一段关于追赶的趣事，胖子追瘦子满街跑，连民警都加入了追赶的队伍。最后竟然是因为……哎呀，我就不剧透了，您还是自己来听吧。
3: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样吧啊。哎，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洪洞县，叫声来在大县，这不这词儿，不这词儿，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不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的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洪洞县吗？按理说是洪洞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儿不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上南洋群岛干嘛？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儿跑。他也不是赵五娘，也不是赵军，

0: 纳闷儿，这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找个亲戚小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下雪了，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儿跑，打哈尔滨又跑广西去了。啊、第二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了，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完马都，这苏三又骑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完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有点眼面大哭，这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呀，堵嘴唇他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咱们不能啊。
1: 我想到南亚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那是我一生的小飘，它飘出太单调。在那清风吹的热难熬，我现在的别这么好。嗨，苏三呐，别哭嚎啕，我的大官。

0: 头我的只听不音乐，我们人生是真大声好，我们现在的别这么好，怎么谁变了？
1: 去年啊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下午5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记住了，记住了，别人跑了。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的。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记住了，记住了。胖，跑不动，穿的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记住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面跑一瘦子，瘦子30多岁，跑得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他怎么追呀？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着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那没法追，帮忙。10几个人，哇，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民警也赶到了，起来，起来，起个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嫖完妓了，不请客。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靳小才，杨柳青。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

0: 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请找宽带。
4: 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头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宋丹丹为您呈现小品《秧歌情》。这事儿说来稀奇，当年靠吹喇叭娶媳妇儿的能人，当了干部后就再也没碰过喇叭。这位退休老村长端了大半辈子的架子，张口就是革命资历，闭口就说离休待遇。秧歌队缺人吹喇叭，妻子百般劝说，他却非要戴上口罩遮住脸，生怕别人认出他这个老干部。昔日的满腔热忱，如今全被体面二字捆住手脚，身份名头真有那么金贵？他还能不能卸下包袱，再次吹响当年那曲多情的喇叭？

0: 老东西，教你呢，你个了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呀！
1: 薅啥你？不怕让人笑我呀？超招的！
0: 你带这玩意儿咋吹喇叭？
1: 带这玩意儿一样吹，你没看这留个门帘子吗？
0: 摘了，
1: 不摘。
0: 摘
1: 了，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0: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1: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0: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1: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0: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1: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0: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的。
1: 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0: 你拉倒，
1: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啊，
0: 这叫掐吗？这叫拽。这老皮筋褶子都不招色了，得失手抻着点儿。
1: 那你不白抻啊？我这脸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0: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画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1: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0: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1: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0: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洋活。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1: 他能和我比吗？
0: 你咋的？
1: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蓝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个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0: 哎、说过六十多回了，我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1: 这谁呀？
0: 你杨博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1: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0: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1: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0: 咋的？
1: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0: 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1: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
0: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呢。
1: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在我本儿上面开个嘴不可。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不去了，
0: 真不去了，
1: 真不去了。
0: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1: 不，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0: 拉倒吧，
1: 我根本就不等你，还等他？
0: 有目标没？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0: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1: 你爱我有多深呢？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喂酒秧歌，我头顶星星去，身披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1: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昌院练的秧歌，对不？
0: 你去了？
1: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0: 我咋没瞅着你呢？
1: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0: 盯梢去了。
1: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的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

0: 思，
1: 多提宝贵意见，
0: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儿下嘴。
1: 你说，
0: 第一，基本功太差，眼神还可以，整个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1: 接受。
0: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1: 圈，红字咋写？
0: 画个圈，我这就画着圈。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1: 咋的？
0: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1: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小喇叭呢？
0: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1: 芝麻大点官还总旗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0: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4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1: 人家这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0: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3、6、9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1: 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0: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1: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0: 呢。你可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周，你还小翻身？
1: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吧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0: 把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那我不惜停，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妈，这点还甩出去了。
1: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0: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呢？我是不惜吹。
1: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0: 今天我喝出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1: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东西。
0: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出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1: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0: 好，我吹。

0: 费呀、啊。你多爱这喇叭啊！嗯，咱俩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着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来，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说你？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伴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儿，
1: 对，
0: 后腿一抬豆子儿，
1: 对呀，
0: 旁腿一抬豆子儿，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老是不行了，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化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这老。

0: 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3: 幺零五开。
4: 老哥，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5: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4: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吧？
6: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4: 什么玩意儿啊？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
6: 啊！
4: 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
6: 啊，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7: 怎么的，搞仕途的？
4: 好姐，你别在这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娟的内人，贱内。郝娟，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6: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
7: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6: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4: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啊。好的，快哄哄媳妇儿。行，好的，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7: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4: 离！
7: 我是问你要离不？
4: 离就离！
7: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绿的梨的那个橘子呀。
4: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7: 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8: 是无邪。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严月明、李建华与王平带来的相声《论捧》。都说情绪价值至关重要，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坏事说成好事，比如说话不清楚、失败、被解雇或生病，都能反过来说，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呢？接下来咱们不妨听一听这次的捧到底有多神奇。
9: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0: 好啊。
9: 我们刚刚写出来。
10: 好啊。

0: 还没经过实践。
1: 好啊，
0: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1: 好啊，
0: 你们是哪儿的呀？
1: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0: 嘿，大伙儿听听，什么学院？
1: 捧捧捧艺术学院。
0: 哎，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1: 您不知道啊？
0: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1: 捧捧捧。
0: 哦，全是捧。
1: 对喽。
0: 你们都捧谁啊？
1: 看您问谁了。
0: 那有能耐的
1: 捧，
0: 有地位的
1: 捧，
0: 有用的
1: 捧，
0: 没用的
1: 捧。
0: 怎么不捧了？
1: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0: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2: 糊涂
0: 啊！
2: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捧不好是我们的事儿，明白了吗？
0: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2: 啊，
0: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1: 好啊，
2: 捧谁
0: 啊？啊，捧捧我。
1: 哎呀，您太好了。
0: 我哪儿好啊？
1: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0: 是啊。
1: 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1: 您是？
0: 我是相声演员。
1: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0: 是吗？
1: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0: 啊，
1: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跟小铲子似的。
0: 你捧假了。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2: 打嘟噜好
0: 啊，打嘟噜还好，
2: 那是功夫。
0: 你瞧瞧，
2: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0: 啊，
2: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0: 怎么着？
2: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
0: 呵，
2: 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0: 啊，
2: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1: 好，
0: 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1: 嗯，说不清楚好。
0: 那还好吗？
1: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0: 那我是？
1: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0: 是吗？
1: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吧。
0: 真的？
1: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0: 好。
1: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0: 啊，
1: 您好不好？
0: 怎么着？
1: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0: 嘿，
2: 您明白？
0: 我明白。
2: 话说得太清楚没好处。
0: 您说说。
2: 艺术贵在含蓄吗？
0: 啊，
2: 哎呦，就您这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
2: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这个词儿单摆副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
0: 哎、
2: 您这是朦胧相声、
1: 哎。好，朦胧相声。
0: 这会疼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1: 嗯，那是心疼您，
0: 还心疼我，
1: 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
0: 哎呦，
1: 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0: 啊。
1: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啊，
0: 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2: 废物好。
0: 废物还好啊、
2: 嗯、你干什么事儿没人跟你争 啊，
0: 啊，
2: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
0: 哎、
2: 一年到头你少生多少气呀、
0: 啊啊、
2: 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0: 啊、
2: 你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0: 好哪儿了？
2: 废字怎么写？
0: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啊，
2: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
0: 啊、
2: 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0: 好好好，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要光认吃。
1: 哎呀
0: 啊，
1: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0: 我寻着根儿了。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啊，
1: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
0: 啊，
1: 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0: 啊，
1: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0: 怎么着？
1: 你也算新潮。
0: 哎呦，我还算新潮的。
1: 新潮。
2: 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0: 啊，
2: 您什么没吃过？
0: 咱们
2: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
0: 啊、
2: 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0: 啊、
2: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0: 怎么着？
2: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
0: 啊、
2: 您心里也明白呀、
0: 啊啊、
2: 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使劲吃吧。
0: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1: 你呀、
0: 啊啊、
1: 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
0: 啊、
1: 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0: 这就拉倒吧，
1: 有的是。
0: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
1: 啊、
0: 我满屁股是账了。
1: 欠账好啊。
0: 欠账还好。

0: 着啊？
1: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0: 怎么说？
1: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啊！
0: 啊，
1: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劲儿，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2: 得了吧，
3: 别欠了
2: 啊！
3: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2: 哎，受处分好，
3: 好，受处分
2: 好，好，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3: 啊，
2: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3: 啊！
2: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啊、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呀、啊。
3: 怎么吉利？
2: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3: 啊！
2: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啊、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3: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1: 好，
3: 开除还好。
1: 说相声的多不易啊！
3: 啊，
1: 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鸭子冒白沫子，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开除吧。
2: 是，假如现在清闲呀，
3: 啊，
2: 一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
3: 啊，
2: 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3: 啊，
2: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3: 不不，打住。我是野眼儿啊，
2: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儿
3: 啊，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3: 啊、
2: 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3: 哎呦，不是啊，你可不知道，我呀为这事都急病了。
1: 病了好，
3: 病了还好，
1: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3: 怎么提高？
1: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
3: 啊，
1: 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
3: 啊。
1: 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来呀、
3: 啊、
1: 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哎、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
3: 啊、
1: 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啊。
3: 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2: 哟，发烧了，好，
3: 好，发烧还好。哎呦，
2: 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3: 是吗？
2: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3: 好，
2: 烧出来的。
3: 嗯，
2: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3: 好，
2: 烧出来的。
3: 嗯，
2: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3: 好，
2: 烧出来的。
3: 嗯，
2: 你好不好？
3: 怎么着？
2: 烧出来的。
3: 哎，我也烧出来的。
1: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
3: 啊、
1: 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
3: 啊、
1: 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3: 好好好好好，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1: 哎呀，光杆司令
3: 好。
1: 砰，
3: 我不疼呀。
1: 你没用。
4: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刘斌《咱当兵的人》。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红梅赞，杨维忠，赵东兰。作为影片江姐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总共八亿起稿，修改了20多次。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题旋律的雏形，红颜上红梅开，触发另一作曲家金沙的灵感，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并融进一些江南滩簧音调，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红梅赞主题曲。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国荣《当年情》。
1: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张国荣《当年情》，香港经典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由黄沾作词，黄沾和导演吴宇森相识于1974年，12年后为纪念两人的友情，黄沾免费为《英雄本色》创作了这首主题曲。这首歌以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中的知己好友，也为影片增色不少。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阿鲁阿卓新上的罗家。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美玲《爱的咒语》，这首歌用细腻笔触描绘出爱情里的患得患失与热烈渴望，整首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在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坚定向往。陈美玲的演唱温柔中带着一丝娇憨，将少女在爱情中的敏感与期盼唱得细腻动人，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雕寒花好月圆。

到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做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的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了。

1962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十月给老友程应流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说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末下在一个京剧团做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汪曾祺的点点滴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大抱不平，说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40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做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做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采，大器晚成。

0: 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沈从文出院之后又经复查，鉴于心脏病等难以治愈，历史博物馆让他上半天班。他下午如果能睡一会儿，人就会感到轻松一些。但是从五月份他又忙起来，不仅没有半日休息，还常常是白天连着晚上做事，这样一来血压就又上去了。1961年上半年，文化部调集了十几位教师编写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类教材，有中国工艺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漆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史等多种，请沈从文担任编写组顾问。这个顾问其实是事无巨细领头干的人。五六两个月，他为各类教材拟提纲和参考资料草目，还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参编人员到故宫和博物馆看文物，为年轻教师初步打了个学习遗产的底子，再来进一步为他们帮忙做深入准备，真为他们干着急。这是他的话。他自己本来定不下来去合肥，为写作关于张鼎和的长篇进一步搜集材料，编教材的事一来自然就去不成了。六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他住了一个多月，八月初回到北京。他写了一篇散文《青岛游记》。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题目，他竟然写了25000字，超过他多数小说的篇幅。这也透露出他对这座海滨城市的深厚感情。虽然他30年代初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还不到3年，可是这个时期却是那么珍贵，以至于以后再也不可复得。他说，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3年。他在文中如此叙说，但这篇长文生前未能发表。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本来安排他休养，一个意图就是离开北京可以少揽事，缓解血压和心脏问题的压力。但是他在青岛一面进医院检查，一面还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审校了中国的陶瓷书稿，1962年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1963年由北京财经出版社出版。

看似平静的休养期，精神内部却仍然在进行着不那么平静的活动。7月23日，张兆和在紧张的工作间隙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他说，先后收到你5、6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说不清楚。关于创作的一些经验和甘苦，你谈的我觉得很对，这正是这次文艺工作会议开了20天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想要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意写。被批评

0: 名家吓怕了。
1: 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的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说是人家要批评我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你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还是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呢？不能说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来好作品的。信的最后，张兆和抄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诗，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并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没有看到沈从文此前给张兆和的五六封信，大概已经不存，也看不到沈从文对这封信的回复，但是他写了一篇抽象的抒情，与张兆和的信构成深层的对话关系。这篇文章当然未必就是因张兆和的信而写，所谈其实也是多年来萦绕于心反反复复思考的，但也可能由张兆和的问题而引发。写作时间大致在收到信之后的青岛休养末期，或者回到北京最初的日子，最终也没有完稿。张兆和信中提到的文艺工作会议，指六月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及文艺失调的草案。1962年4月中宣部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这也是沈从文所谈问题的一个背景。抽象的抒情有两行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开篇即从根本上谈文学艺术和生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生命为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渴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留住，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伟大文学艺术的产生存在，反映什么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文学艺术本身也因之不断地在发展变化、矛盾和毁灭，但是也必然有人的想象以内或想象以外的心声，也即是艺术家生命愿望最基本的希望或下意识的追求。而且这个影响并不是特殊的，也是常态的。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即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子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甚至于不易设想的影响，又或者从古埃及一个小小的雕刻品印象取得它。由此可证有些文学艺术的不朽。问题接着就来了，文学艺术既然能够对社会对人发生如此长远巨大影响，有意识把它拿来争夺来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就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十分鲜明，于是也不免严肃到不易习惯情形。政治目的虽明确不变，政治形式首

断却时时刻刻在变。文学艺术因之创作基本方法和完成手续也和传统大有不同，甚至于可说完全不同。这个不同是文学艺术及其创作者所遭遇的巨变。沈从文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断裂，他说，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明显的，矛盾在本身中即存在，不易克服，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从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做，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做来也并不能令自己满意。现实情形及道理他明白，他懂，他肯定承认，从实践出发的作品可写不出。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实在更无根基。因为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社会还没有进步到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应方法。沈从文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鉴于文字行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而目前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一些麻烦，控制一紧不免生气转促。淮南子早即说过，恐怖使人心发狂，内经有忧能伤心记载。又曾子有蓬生麻中不服自直，白沙再捏与之俱黑的话。周初反商政，汉初崇黄老，同是历史家所承认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努力而且得到一定成果，时代已不同，人还不大变。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绝不使人恐惧忧虑。

从青岛返回北京后，沈从文重新回到了工艺美术类教材编写工作的繁忙之中。他和陈之佛是这套书的总审定人，在11月末又要离京之前，他主要看了漆工艺史和丝绸史的稿子，边看边费力的改动。自从改行到文物领域以来，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要文献和文物互证。1961年，他以平常阅读注意到的一些细微之处写了几篇文章，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沈从文斤斤计较的这些琐琐碎碎，在那个大时代的氛围之中显得格格不入。以《红楼梦》的注释为例，从周汝昌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能够约略感知沈从文的工作是多么隔膜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周汝昌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及后来于1957年10月出版的四卷本，领导指示加新注，人选是启功。那时已然是对考证，尤其是繁琐考证批判的十分激烈严峻了。启先生对此十二分害怕，唯恐挨了批，下笔极度谨慎。这表现为一条注释尽量字少画活，

0: 竭力避免一个落实的具体详实的讲解，一即采取繁琐的另一极端的策略，用意甚苦。谁知沈从文先生对这样的注法却持异议，主张要注这部小说必须切实详实了解清代那些实物，这与启功先生的用意恰恰相反。而且那时极忌把雪芹之书解释为写实，那在彼时是最错误的文艺理论。1955年6月，沈从文写出近百条的注释，拟题为《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古典部领导命我将审稿交送启功参采，我遵命照办。启先生一见吓坏了，捉笔很难表现，儿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的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注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注，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周汝昌回忆说，沈从文的注释一字不敢采这是夸张了，但直到1961年，沈从文还写文章讨论1957年新版《红楼梦》注释的问题，确实是昧于大时代的氛围而止于小文物的种种繁琐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镌刻着一位文人的逆境坚守，从文坛落幕的遗憾与挣扎，到躬身文物的从容与坚定，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哦，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赴江西创作，重拾旧诗获家人肯定。60岁的他想写回忆录，回京后事务繁忙，又赴大连休养，对世事有人满怀感慨。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6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六集。
1: 11月27日，沈从文离京，经上海转往南昌，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西省安排的参观访问活动，并提供长时间居住进行创作的条件。沈从文想去把那部素材已经准备充分的长篇再试写几张，是情况决定停留时间的长短。实际上此行达三个月之久，长篇却没有动笔，而意外地写起了古体诗。或许是因为中宣部打了招呼，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九位作家受到江西高规格的接待，这多少让沈从文有些不安和不适。九个人中他年纪最大，

但其他人也许更配得上享受特殊待遇。六个人在有革命圣地延安，一个人有在太行山区的光荣资历。他想起他的朋友胡也频，1930年郭瑞金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如果活到现在他倒是配。显然沈从文和同行的其他作家阮章敬、蔡天心、江帆、戈壁周、安琪、华山、周刚明等不能算是文学上的同道，不过他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庐山、井冈山、瑞金、赣州结伴而行，或全体或部分人员倒也热闹，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40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先生词汇略多，比叶老也活泼有情感些。40年前当兵时，沈从文曾学写旧诗，没想到老来又捡回来了。他说60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现在沈从文全集第15卷可以看到这次江西之行的创作。匡庐诗草3首，井冈山诗草9首，赣游诗草4首，其中大部分1962年春陆续发表在星火江西日报、人民文学、南昌晚报、光明日报。最初的几首刚写出来时，沈从文难抑兴奋，寄给张兆和看。张兆和反馈回来的意见也意外地令人鼓舞。多年来这可是少有的情形，他说个信及古风均收到，是写得很不错，白晨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有想到。编辑部准备发，除史敬篇外准备全部发表。自生篇第2、3首和花镜写得真好，确实有些老杜风呢。其他各篇也不错，各诗感旧歌今，不落俗套，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情真意志，读了鼓舞人，也给人以艺术享受。张兆和是敏感的，他从沈从文的写作中感受到了他这个人情绪上的变化。他说全家都为你高兴，问题不在目前写出了多少首诗、多少篇文，主要是心胸开阔、情绪饱满、兴致高，这对你身体有好处，也是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多好文章的开始。夫妻二人在通信里讨论诗之间的共感，确实让沈从文振奋，但也存在分歧，这些分歧看起来不重要，其实耐人寻味。以自生篇为例，诗前有小序，赞江西生产建设成就，兼及山川景物之雄秀壮美，由始起兴，共成3章，即540字。张兆和认为第一章史敬整个是谈历史，读来比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怀写景见长，风格调子不同，倾向于不用。这个意见大概也代表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沈从文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他说来信说自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发表，你们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题关系密切，和江西幕下建设成就有关，如你用最好莫删节，这就和交响乐一样。人民文学最终发表的时候还是做了处理，没用第一章，把第2、3章作为2首诗刊出。沈从文的古体诗是温旧歌今，咏史是温旧，可是文学刊物更感兴趣的是歌今，这当然不仅仅是编辑们个人的趣味使然，而更是时代的兴趣和要求。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现在再来读沈从文的诗作，会明显感受到温旧写得更好，而歌今的内容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不免露出时代或轻或重、复杂的痕迹。其实沈从文创作的当时心里就很清楚，他跟张兆和说过这样的话，其中除了3、5句用时事不免尽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符，这样就把用时事和其他分开了，以诗的标准，他心中自有高下的判断。遗憾的是，你们不懂。
资生篇第三章回南昌途中，即使从整篇中拿出来作为单独的一首诗，其基本的结构也是温酒歌今。昔人在征途，岁暮百感生，江天渺萧瑟，关河亦阻行，欲灿赴登楼，杜甫咏北征，时宿无所凭，入目尽酸心，遥遥千载后，若皆惜苦心。我幸生明时，千里一日程，周道如敌使，平稳感经营，连村成奇景，远山列画屏，待渡赣江南，江水清且深，群峰换青碧，千帆俱展新，倏忽白云迟，比翼雁南征，莫送王勃文，入目壮怀增。环过永丰县，绿菊万树荣，丹石秦采摘，瑟瑟庆功成。田畴不方挂，牛鹅总成群，老幼冒一月，冬衣各上身，生俱资地利，谋国见典型。白头学作诗，温酒诗歌今，无泪诗青山，才多木炉林，诸事难俱陈，笔拙亦谱成，多谢贤主人，作客愧深情。

0: 沈从文诗用五言古体，而不用更普遍的七言形式，对这一点他有自负。他说，一般人多做七言，易写难攻，境格不高，常借助于三百首调动调动字句而已。我道人气我取，专写五言，因为古文底子好些，又记得较多典故，且熟读汉魏诗，所以旧瓶装新酒写来倒还有意思，和目下一般旧体诗不大同，笔拙易谱成，而自有其格。自负之外，他也有自知。他说，但是不是手边没有本诗韵集成呢？走运处恐不少，好在正如简笔字，可以自我作古，一般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对能否被理解的担心，遗憾的是有些用典史事精彩准确有分量处，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62年1月5日农历11月29日，是沈从文的生日，住在南昌的江西宾馆。他说，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的橘子。回想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若当信札体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张

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几个三几回看看。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因为全是社会一面，而且再巧没有，即由极小乡城到最大都市，所经历的又正是社会大变动的近50年。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20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用沈从文常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挣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生命里积蓄了太多的东西，在内部活动和孕育，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做种种挣扎，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在要求化为创造的形式，只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60年揉杂成一体。写旧诗固然也是一种转化的方式，但沈从文并没有因为兴奋而以为这种形式无所不能。譬如普通人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悉，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事来表现，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写好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物哀乐的形式，我熟悉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但是不是墨下文学要求的重点，不好写，即只有听之成为过去了，其实说来还应当写，从这里才具体地接触到人，这才是他的文学的方式核心和特质。过去是，现在仍然萦绕于心，还想让他试。从这里也可以理解那个关于张鼎和一家人的长篇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素材，为什么却迟迟不能落笔写出来。他说，四哥那个小说不知用某一种方法，他跟妻子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对一般方式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和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以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意和木下要求合拍。倘若写生活回忆录，沈从文设想的是用信札体或者猎人日记，箱型散记的手法，这样写起来应该会顺手。后来我们应当知道，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施的计划，可是当时这个念头让他不断地回想起过去生命的种种，这是一种温旧，从温旧中总结自己的生命特征，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2月上旬，张兆和从北京来南昌与沈从文会合，一起去了景德镇和大毛山参观游览。下旬两人离开江西到上

海、南京各住了三四天，三月上旬回到北京。这次出行整整100天，在江西坐汽车挤走了5000公里，也可说是一生一次参观跑路最多的。

回到北京，就是又回到了日常的忙乱中。工艺美术类各专室初步脱稿部分要看之外，依旧在不断的揽些杂活，不记仇不要道谢的杂物。近来正在审定5000件藏画，可以学习许多东西。此外，还在为景德镇研究所改中国陶瓷稿，为仁义剧院介绍武则天材料，为另一人介绍会文姬归汉图的材料，为已搞美术史的介绍古玉方面的材料，为管中编图录提修改意见，事儿像老做不完。说这个话是在5月初，此前3月下旬到4月中旬参加政协第3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会议期间，4月13日晚上，沈从文去看巴金和沙汀。沙汀日记里有细致的记载，他说他精神情绪都好，刚一坐下就说，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面呢。随即问我哪天有幸，喜欢喝什么酒。两个人从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谈到批评，谈到作家之间的关系。等巴金回到房间已经9点，然后一同去楼下喝酒，喝到10点钟，又一道乘车去看三姐。他说，我3年前同八公去过他们家里，感觉2间屋子都小，这晚上感觉得更小了，挤满了东西。回到家里一直到了上了床，我们仍不停地谈着从文和他过去的作品。更有意思的是，2天后沙汀日记里写了沈从文不在场的一个情景，几个人的话题是文学批评。他说，于是我同光年的争执也就更加剧烈起来。我以李建吾为例，对当前的批评工作谈了自家的意见，并且侧面举了前天夜里从文的话。他说，按照批评家的意见是写不出东西来的。这时文景忽然插嘴，啊，他敢说这个话？而他显然感觉得很高兴。

4月10日，沈家意外地收到了张充和的信。自1949年分别，多少年音信稀缺。沈从文回信，为张充和与傅思翰已经育有两个孩子道贺，却避谈自己这边的沧桑巨变。而说到老朋友扎夫西、朱光潜，我们都好。你们料想不到的，即是大家都似乎还相当年轻。二姐做了祖母，三姐即将退休。近年来，好戏好曲子真多。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兰花也极好。我们一家文娱主要是古典音乐唱片，一般多苏联的。那个时代寄往美国的信，除了说这些，还能说什么呢？他又写道，闻美国有将张轩导恋图用彩色印，如有又不贵，可为我找一幅来，我们将复制。这倒真是沈从文平日所关心的一类事，信中抄录了好几首自己在江西写的诗。7月中旬，沈从文到大连休养，住了一个多月，这大概是政协安排的。同行的人中有顾颉刚、金岳霖，在海滩同伴下水游泳。他说，我和顾颉刚做老太太，在沙上卧帐下谈天，晚上又是一大车去看晚会，我即宣告休息。这些近代生活正和我们在江西景德镇看舞蹈差不多。

0: 永远和生活习惯隔得远远的，总似乎无什么意义。看跳舞可只得到一种与这种种远隔感，但是到这里来看自由市场可只得到凄凉感，因为什么物资也没有，那里是什么市场？事实上还是得在各种近代生活中讨生活，人还像19世纪的人，所以心情有些离奇感，滚来滚去可始终不像个近代人。老友金岳霖也是一个不能融入到集体娱乐中的人。沈从文给妻子的信里描述这样的情景，他说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住在舒华家里的情形，后来搬到北总部胡同的情形，和我到昆明我们住处喂鸡的情形。在这里看他在客厅中一个人玩牌，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同样是这两个字用到他生活里，我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分量，的确是有一点分量。人都说他怪，神气的确怪，但事实上和他一熟，将承认他是个最亲近人情的人了。老金的寂寞真是有点儿。听说不久亦可搬家，新住处将有四间房子可住，正是希望原来厨子回来管家，一个人不结婚到了老年实在是相当惨，特别是到这么一种过度社会情形里，所学的一行也没有充分得用机会，另外许多长处年轻人都学不来了，趣味广博，知识广博，如何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生活多有些接触，照理都可以使得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生活活得更扎实丰富，但却没有机会这么接近年轻人了。等他搬新家之后，我们全家福带上张支配去做一次客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从人生低谷的艰难突围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与坚守力量。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 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3: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因童年家暴经历患有严重的恐男症，他对身边的男性始终保持极度排斥的态度，唯独面对方迟时，他的身体与心理的反应格外的特殊。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到第5集。
14: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5: 第4集。晚上躺在床上没有半点睡意的连小思来想去，一个猛子从床头坐起，睡在一旁的长老眼睛只一抬，又沉沉的睡去。连笑脱鞋都来不及塌了上，一路从卧室小跑至厨房，拉开冰箱门，抱了一堆自制猫罐头，很快打包好，又折回卧室，抱起沉睡的长老，不顾长老那抗议的爪子，把他塞进猫包。一手猫罐头，一手猫包，连笑就这么出了家门。
14: 5分钟后，方池家的门铃清脆一响。此时的方池随意地穿着一套精心搭配好的居家服，正坐在沙发里百无聊赖地按着电视遥控。已是晚上11点，狗腿子也该上门求和了。他正这么想着，门铃响起。方池放下遥控，起身去应门。开门前在穿衣镜里上上下下打量了下自己，周身无半点不妥，只是嘴角不该这样噙着笑意。他抿一抿嘴角，拉开家门，却是一愣。方总。门外的齐楚素着张脸，未施粉黛，穿着很随意，表情却很谨慎。
15: 你怎么来了？
16: 我去定点喂猫，碰到谭潇哥了，他说你受伤了，才让他替你去喂流浪猫，我有点担心你，所以过来看看。
15: 我没事。
14: 方池头上纱布惨淡，表情却平淡。
15: 不好意思，我在等人。
14: 齐楚大概是没听懂他的拒客之意，还是那副担忧的表情。
16: 我给你带了粥，我帮你热上就走，不会耽误你谈正事儿。
14: 方池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让他进门。此时此刻，连笑气喘吁吁地停在拐角，掂量掂量猫包中的长老。
16: 你是不是又胖了？
14: 连笑一边训斥，一边拐过拐角，抬头就见不远处站着的这对男女，竟然被人捷足先登。连笑一时傻了眼，眼看那女生就要走进方池的家门，连笑赶紧快步赶过去，万一她今天登门赔罪不成，廖一涵大概真的会吃官司，所以不管那女生是何方神圣，她这电灯泡都当定了。
15: 可就当连笑的脚步声成功引得那女生扭头看来时，连笑却慌忙地把手中的塑料袋一抬，将将挡住了自己的脸。只因那女生扭头看向他的千钧一发之际，连笑看见了那女生手腕处的一圈纹身， 这还得追

0: 溯到小半年前，韩一打算牵个姑娘进来。那姑娘叫齐楚，从小在国外长大，在 ins 上已小有名气，长得特别清秀，却是个怪怪美少女，一头原亮色短发，看着就很古灵精怪。连笑非常看好她，毕竟现在网红要红，就必须得立人设。韩一旗下的网红几乎涵盖了所有热门的人设，从女神到仙女，从高冷到糙汉，似乎就差个齐楚了。事实证明，连笑的眼光不错，齐楚确实吸粉，连笑对他也算是特别优待，还没签约就动用资源帮他聚来了实打实的30万粉丝。终于等到了他的人气可以变现的那一天，小姑娘却突然撂挑子不干了，火速签约了最近新起的某直播平台，气得连笑都想买黑粉黑他。
1: 当然连笑最终没忍心这么干，这半年来他挖空心思想要找到齐楚的替代品，可那些姑娘比起齐楚似乎都差了口气。连笑偷摸着观摩过几次齐楚的直播，打游戏全程脸都不露，手腕上的纹身倒是出镜过不少次，有粉丝刷好礼求他露半张脸，他直接回怼，
2: 遍地都是靠脸吃饭的网红，我就不乐意那么肤浅，怎么了？
1: 那时那刻，连笑觉得这小姑娘把整个韩一甚至整个网红行业都讽刺了个遍，顿时恶向胆边生。要怪也只能怪这直播平台本身，他简直一投诉一个准。有主播在直播中抽烟教坏未成年人，投诉；有主播在直播中讲黄色笑话教坏未成年人，投诉；有主播在直播中毫无底线的炫富教坏未成年人，投诉。最高记录是连笑一个月内连续发了20封投诉信给相关监管部门，该直播平台被迫整改数次，连笑顿觉大仇得报。
0: 至于今时今日，这姑娘为何会出现在方池家门外，连笑生怕被齐楚认出，一边小心翼翼地用手中的塑料袋挡脸，一边刻意粗着嗓子问，
2: 这是1102吗？外卖。
0: 幸而此时此刻的方池站在门内，以他的视野应该看不见自己，齐楚也并未发觉有什么异常，真当自己是个送外卖的。
2: 哦，这里是1101，1102在隔壁。
0: 连笑当即转身急走，忍不住夸自己一句机智。连笑就这么白跑一趟折回了家里，且让他来理一理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方池和谭潇是什么关系？和齐楚又是什么关系？思来想去也没理清个头绪，直到长老疯狂抓挠的声音传来，连笑才意识到他忘了把长老从猫包中放出来。果然他一拉开猫包拉链，长老就一记急窜而出。
3: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让你见着你媳妇儿。
0: 连笑点了点长老的鼻子，被长老一爪拍开。
3: 真生我气了。
0: 连笑随手开了个之前带出的猫罐头，长老一看猫罐头乖了，凑过来拱了拱连笑的手要他喂。连笑刚挖了一勺往长老嘴边送，手机就响了，他一看是方池的来电，就把喂猫的勺子放下了，急得长老在他脚边直打转。连笑却顾不上管他了，此时距离他从方池家门外离开才不到一刻钟的功夫，这时候给自己来电话，连笑总觉得有事儿。连笑装出刚从睡梦中被吵醒的声音，懒洋洋道：“
3: 喂。”
0: 方池的声音却十分清冽：“
4: 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
0: 连笑心间一计，再张口时早就忘了要装没睡醒的声音了。
3: 什么？
4: 你不是说你是送外卖的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一刻钟后，方池家的门铃再一次响起。他起身应门，这回没错了，门外站着的连笑依旧左手猫罐头，右手长老。连笑一路过来时想的无数开场白，看来是派不上用场了。方池全身最醒目之处，无外乎是头上的纱布，看着真的挺虚弱的。连笑决定不浪费时间，赶紧把话题兜到他今晚的真正来意上。
1: 你好点没？
0: 这就是谈判的技巧，先假装关心一下，以方池这种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耍酷方式，肯定会强撑着说没事儿。方池摘下鼻梁上那副金属框眼镜，连笑等着他说没事儿，方池却开口就是一句
2: 头晕。
0: 怎么不按剧本来啊？这个问题刚从连笑脑海中划过，眼前这位1米8几的大高个儿就真头晕站不稳，身体一轻，感觉下一秒就要晕倒。连笑可不想被他牵连摔倒，没什么良心的往门边一躲，哪成想他这么一躲，不仅没躲开，方池在即将摔倒的那一刻一把扶住了门，虽然稳住了身体，却径直栽进了刚躲到门边的连笑怀中。方池的呼吸平缓而温热，正喝在连笑的颈侧。连笑的目光不知往哪儿看了，四处一打量，竟见哈哈 哈不知何时已凑到了长老的猫包旁，正皱着鼻子隔着网兜闻味道。他也闻到了方池的气味，用的是马鞭草味的沐浴乳，味道和气质还挺搭，清冽。连笑回了神，
1: 需不需要去医院？
0: 方池顿了顿，这才直起身子与他稍稍拉开些距离。可方池大概真的还没缓过这劲儿，没什么力气似的微低着头，鼻息依旧迎在他耳边。
2: 不用，我还没吃晚饭，估计是饿得犯晕。
1: 要不我给你做点吃的？
0: 方池抬眸看着他，连笑花了点时间才成功挣脱出他眼中的那片深潭，继而心里泛起嘀咕，
1: 出于礼貌他应该会拒绝吧。
2: 好，
0: 方池浅浅丢下一个字，说完他竟径直转身往屋内走去，那平稳的脚步哪有半点头晕目眩的样子，感情连笑是送上门来做苦力的。连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时，才有点后知后觉自己着了什么道，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拉开冰箱门找食材了。冰箱里的东西倒是挺多，应有尽有，连笑随便拿出一把蔬菜看看上头的日期，竟然是今天下午买的。
1: 今天下午方池受伤躺在家里的时候，还有人帮他买了一冰箱的菜。
0: 连笑忍不住走到光可见人的灶台前，拿起同样光可见人的炒菜勺。炒菜勺干净的当镜子用都没问题，连笑果断找好角度，通过炒菜勺去窥视此时客厅里的情况。方池正坐在沙发上，搁着一双长腿看电视。甚至他兜里手机一响，他就立马掏出来接听，动作一气呵成，哪像随时会晕倒的样子。这通电话是谭潇打来的。
3: 在家吗？
2: 干嘛？
3: 当然是探病了。
2: 不用。
3: 我说我这可是考心。
0: 方池的冷淡大概刺伤了谭潇，谭潇的语气里多少带了点委屈。
3: 我在你最喜欢的海鲜粥铺打包了一堆吃的，你确定不要？
2: 我这是学你。
3: 啥？
2: 学你见色忘友。
0: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把一切疑问都留给谭潇自己去消化。而此时此刻电话那头的谭潇正坐在一路疾驰向好友家的车中一头雾水。
2: 他学我见色

0: 忘友，什么意思啊？哎，你家有女人？
1: 可惜方池已经把电话挂了，只有听筒里随即传来的忙音，对他的惊呼不置可否。
2: 连笑的厨艺确实不错，但仅限于在做猫罐头的时候，如今被赶鸭子上架，就只能求助于那些教菜的软件。可当自己把食材都洗净备好，准备掏手机查做菜的教程时，却傻眼了，自己出门竟然忘带手机了。正恨不得敲自己脑门，就听客厅里的方池跟神算子似的突然问道，哎，没问题吧？连笑也是个好面子的，
3: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2: 话都已经撂这儿了，连笑只能硬着头皮上。他在脑子里搜罗了个遍，还真就只记得猫罐头的做法。反正做熟了一样吃，病人吃糊状的更易消化，不是？连笑就这么自我安慰着，开始把所有的食材切成丁。因为是开放式的厨房，他在砧板上哐哐哐剁东西的声音，客厅里的方池听得分明。放眼望去，连笑还真有几分大厨的架势。方池正要放下心来专心去逗猫，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怎么不管什么食材都不由分说的一阵乱剁？这到底是在做什么菜？方池眉心疑惑的一蹙，把怀中的哈哈哈往沙发旁一放，起身去厨房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可是他的人还未走进厨房，就听身后一阵猫爪子凌乱跑步的声音。方池回头一瞧，只见有他在场时一直装得可怜巴交的长老，一见他起身离开，就迫不及待地追着哈哈哈欲行不轨。眼看长老追着哈哈哈进了院子，方池眸光一暗，立刻调转了方向跟了过去。连笑则全程忙着自己的厨艺大业，丝毫未察觉到那场从客厅绵延至院子的追逐战。满意的把半成品往蒸锅上一放，开小火慢炖，一会儿再随便清炒个蔬菜，再加上西红柿蛋汤应该就够了吧。连笑手在蒸锅前盘算完了，才扬声问道，
3: 两菜一汤够不够啊？
2: 客厅里一派鸦雀无声，等了半晌也没等到方池的首肯。连笑回头一瞅，才发现客厅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两只猫也不见了。门铃却在这个时候叮咚一声响，这方先生大晚上的访客还挺多。连笑唤了两声方池，始终没人应，只好擦干了手去开门。可当他透过猫眼看清访客是谁时，他这门是誓死也不想打开了。
1: 门外站着谭潇，一副上门捉奸的样子，按了两声门铃都没人应，他竟不由分说哐当哐当敲起门来。
0: 我说方池，开门呢你，我知道你在家。
1: 此话一出，吓得连笑赶紧撒开握住的门把手，还真是来捉奸的。门外的质问声不停，连笑焦急地来回踱步。
0: 哎，你藏了谁在家里？死活不开门，到底有什么不能让我看的？
1: 门外质问不止，这个时候的方池却依旧不见踪影。连笑听着那一声比一声气急败坏的敲门声，只能咬牙撒丫子狂奔而去，满屋子找地儿躲。可在一楼找半天都没找到任何适合藏身的地方。连笑刚沿着楼梯准备逃窜至二楼，终于听见方池不知从哪儿发出的声音。
0: 谁啊？
3: 死崽子，终于肯现身了。
1: 连笑脚下一停，通往二楼的楼梯是全玻璃材质，他一低头就能瞧见方池拉开院子的落地窗，自院子走进一楼客厅。他是还不清楚事态的严重性，竟然堂而皇之地朝玄关走去。 连笑刚要发声阻止，方池已豁然拉开大门，与门外的谭潇大辣辣的四目相对。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连笑心里暗骂一句，也不管他了，脚底抹油，一路狂奔上二楼，逮着个没开灯的房间就往里一躲。此时此刻的方池看着不请自来的谭潇，眉一锁。没记错的话，他之前已经在电话里聚了客。
0: 你怎么还是来了？
4: 嘿，当然是来捉奸的了。
1: 谭潇不怀好意的一笑，一边手抵方池的肩把他往屋里推，一边将他上下打量个遍。方池一看谭潇盯着他这一身凌乱时那眉飞色舞的小表情，就知道误会大了。
0: 我刚才在院子里抓猫才会弄成这样的。哎，千万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
1: 谭潇边说边绕过方池，进门的同时不忘朝着空无一人的客厅扬声恐吓。
0: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小浪蹄子勾引我们家方池。
1: 不坏人好事配叫什么损友。
0: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小浪蹄子勾引我们家方池。
1: 在楼上都能依稀听见这宣誓主权的声音，连笑吓得赶紧往衣架后又躲了躲。他闷头窜进这间房之后才发现是衣帽间，衣帽间里全是敞开式的设计，压根儿不利于藏身。可有什么办法？他现在出去换个地方再躲，太容易被谭潇逮个正着。他只能像现在这样躲在一排挂着的西装背后，大气都不敢喘。度秒如年，原来是这等滋味。也不知道谭潇搜屋搜得怎么样了，连笑只能摸着黑默数时间。他还是很相信方池的聪明才智的，毕竟他当年可是这个城市的奥数尖子，搞定一个四体不勤的富二代应该是小菜一碟吧。偏偏事与愿违，就在这时衣帽间的灯瞬时大亮，连笑口中那位四体不勤的富二代就这样开着灯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似乎已忍无可忍的方池。
0: 谭笑，玩够了没？你大大方方把他交出来不就好了？我又不会吃了他。
1: 透过衣服间的缝隙，见谭笑已经开始检查对面的那排衣架，连笑一颗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绝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下去，连笑屏住呼吸，颤抖着手拨开挡在自己面前的衣服，冒死伸长了手拽了拽方池。
2: 方池一惊回头，正对上这女人一张欲哭无泪的脸。她怎么吓成这样？扭头再看谭潇，还在津津有味地翻着对面的衣架。方池无奈地摇着头，决定彻底结束这个无聊的游戏，反手拉住连笑，就要把他从藏身处拽出来。连笑自然是不肯，拽住方池的手腕丝毫不敢松懈，一脸诚惶诚恐的表情，仿佛在质问，这是要拉他出去送人头。就在生死一线之间，连笑无意瞥见面前衣架上挂着一件颜色熟悉的校服，作死一愣，
3: 这不是当年我们中学的校服吗？也只有我们中学的校服能丑得如此惨绝人寰，还是件女款。
2: 连笑愣怔的目光还没来得及收回，突然感到手腕一松，片刻前还打算拉他出去送人头的方池不知为何突然改了主意，放开拽着他的手，默默拉上衣帽间的门，朝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趁现在赶紧溜出去。既然有方池打掩护，连笑自然一鼓作气冲。眼看连笑闪身出了衣帽间，方池悄然往门边挪了一步，顺手带上门，一气呵成，毫无破绽。只要连笑趁现在赶紧躲回一楼，就能彻底相安无事。毕竟谭潇已经搜过一楼了，不可能再搜一遍。然而透过越演越细的门缝，方池竟见连笑闷头冲进了衣帽间对面的房门。 那一刻，方知真的很想问问这个女人，这些年是不是喝酒喝傻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以帮助联校缓解恐难症为借口，用亲吻的方式帮他进行脱敏治疗。联校内心慌乱不已，却又无法彻底拒绝这份靠近。

0: 是。
1: 谭笑作势推开浴室门的那一刻，方知不忍直视的蒙住眼。浴室里所有陈设一目了然，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女人还能往哪儿躲。却不曾想，谭笑推开浴室的门，站在门边放眼一扫，里头竟空无一人。方池一向自诩处变不惊，都不禁傻了眼，越过谭潇的肩头往浴室里一看，竟真的不见连笑的踪影。连笑究竟躲哪儿去了？
2: 此时此刻的连笑沉在浴缸底，憋着气，闭着眼，不知浴缸外发生了什么，更听不见那该死的谭潇还在不在，只能自我安慰自己水性强，可再强的水性也禁不住这么个憋法。到底过了一分钟还是两分钟，连笑脑袋都有些懵了。等最终被一股力道利落地从浴缸里捞出来时，连笑整个人虽已晕晕乎乎，但意识还不算彻底丧失，只是睁不开眼而已，还是能依稀听到有人唤他的名字的。半晌，当连笑终于缓过这股劲儿，努力睁开眼的瞬间，却被人吻了。唇上的触感并不真实，温暖之中带着一丝微凉。连笑睁开眼时，正对上一双近在咫尺的眸，这才后知后觉的浑身一僵。
1: 眸子的主人却未起身，只稍稍移开了脸，说话时的呼吸热了他的唇尖。没事了，连笑哑然地张了张嘴，张口却是一声他这么一记响亮的打嗝声，明显把方池吓着了。方池赶紧把他扶了起来。是不是呛着水了？连笑用力捶了两下胸口，试图缓过这股劲儿来，却又是一记实难自控的打嗝声。接下来方池便再也没有插话的机会了。这女人打嗝声断断续续止不住，莫非是喝了太多洗澡水？方池真没处理过这种情况，有些手足无措，想了半天只能说，我去给你倒杯水。
3: 不用了，我先回家了。
1: 方池险些没忍住要伸手拽他回来，僵硬地握了握拳才压制住。
3: 菜还在蒸锅里，你记得。
1: 短短一句话被连笑说得七零八落，到最后他终于放弃不说了，浑身湿透的踩着一路的水印窜出浴室。方池跟下楼时，他已抱着长老窜出大门，连猫包都不要了。门砰的一声合上，是对自己最后的回应。没事，来日方长。方池下楼没一会儿，谭潇也跟了下来。刚才连笑打着嗝从浴室里落荒而逃时，谭潇就在浴室门外抽着双臂，默默坐着吃瓜群众。
2: 连笑此番走得太急，压根儿没发现谭潇跟看大戏似的全程围观，若不是谭潇突然发声，连方池都快忘了家里还有这么位不速之客。
4: 你这可又有点不地道了啊，趁人之危偷亲人家。
2: 方池无所谓的一耸肩，
4: 我那是人工呼吸。得了吧，我那时候可是在浴室门口看得一清二楚啊，你叫他的名字他眼皮就在动，分明就是马上就要睁眼了，你也看见了，知道他压根就不可能失去意识，这时候犯得着做人工呼吸吗？人工呼吸可不背这个锅。
2: 谭潇自二楼走下，指控得十分有理有据。方池看了谭潇一眼，虽看不出半点心虚，却已经不置可否，撇下谭潇转身去了厨房。连笑临走时打嗝打成那样了，还不忘提醒他蒸锅里有他做的菜，看来他对自己的厨艺十分有自信。可方池一打开锅盖，面色就僵住了。谭潇跟条尾巴似的跟过来，朝蒸锅里

0: 眉头一皱，
1: 这什么玩意儿？猪食啊？我的晚餐。
0: 方池面色铁青，正要盖上锅盖眼不见为净，想到某人之前在厨房忙得煞有介事的样子，又忍不住一笑。这一笑令谭潇不由得双眼狐疑一眯，
1: 哎，你跟那个连笑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方池没有回答，看在那个女人忙碌一晚上的份上，他是不是该硬着头皮尝一口连笑的手艺？可当自己把那碗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从蒸锅里端出来时，瞬间就后悔了。算了，真是碰都不想碰。就在这时，哈哈 哈不知从何处窜了出来，轻巧地蹦上了餐桌，径直走到了自己的晚餐前，嗅了嗅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大快朵颐起来。
0: 方池见他吃得这么开心，干脆做个顺水人情。
1: 哼，尝尝你婆婆的手艺吧。
0: 说到这儿，他才想起连笑特意送来的那几罐自制猫罐头，又开始四下寻找起来。谭潇坐不住了，
1: 哎，你是打算彻底把我当空气是吧？
0: 方池回头给他一记你知道了还问的眼神，随手拿起料理台上那袋猫罐头，一罐一罐垒进哈哈 哈的专用小冰柜。可这一罐一罐的猫食拿在手中，方池越看越不对劲儿，最终恍然大悟的猛回头瞅向餐桌上的哈哈 哈，他面前的碗已被舔得一干二净。感情这女人忙活一整晚，这做了碗猫食给他吃啊。被彻底晾在一旁的谭潇终于败下阵来，方池以这种不变应万变的招数，谭潇实在佩服。
1: 哎，算了算了，我不跟你绕弯子了，我今晚上过来是有事儿求你。
0: 方池这人一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谭潇既然服软，他也就顺台阶下了。
1: 为钱还是为女人呢？
0: 嘿，嘻嘻地恭维了前半句，立马引了表情，正色道，
1: 女人？哦，连笑的小助理又来求你让我别告那个廖一涵。这回你只猜对了一半，不是因为小助理。
0: 方池显然没料到自己会猜错，微微一顿眉毛。谭潇话音一转，
1: 是我想请你别告廖一涵。你是疯了吗？他往你头上浇咖啡你忘了？颜值即正义，我决定原谅他这一回。能把起了色心说了这么义正言辞，全是我就服你。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吧，我可以答应你不告他。
0: 谭潇凝神屏息半晌，终于得到满意的答案，立即掏出手机拨号，也不知这是要向谁邀功。方池却伸手按住他的手机，还有后话，
1: 但我这个决定你必须替我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连笑廖一涵那帮人。
0: 谭潇这通电话还真是准备打给廖一涵的，自然纳闷，
1: 为什么就准你起色心不准我起色心？什么意思啊？
0: 方池淡笑不语，起身去收拾被长老糟蹋的乱七八糟的院子去了，任由谭潇在身后叫嚣。
1: 哎，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高深，侮辱我智商是不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相比方池家此刻的闹腾，连笑家却安静得不像话。偌大的公寓内冷冷清清，只有打嗝的声音连绵不止。所有抑制打嗝的方法连笑都试过了，通通无效。泡澡的时候打嗝，刷牙的时候打嗝，敷脸的时候打嗝，直到最后靠在床头刷微博还在打嗝。长老睡在床的另一头被打嗝声惊醒数次，抬头看

0: 看他，又闭眼打滚睡去。看来他今晚是别想睡了。这该死的吻，啊不，这该死的人工呼吸。连笑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的一步步演变成了二十四孝邻居。方池一天不撤销对廖一涵的控诉，他就得扒着他的大腿一天。姓方的竟也半点不客气，对他极尽差使之能事。连笑得陪着吃饭，陪着遛猫，陪着散步，陪着看电影。连笑也不能真的成天随叫随到吧。他去了趟东京拍新品，一周时间简直如脱缰的野马，不用被那方池拴着绳子走，快活。可一回国，一切再度按部就班。他第一时间就给这位方先生带去了伴手礼，他照收不误不说，还特意提醒连笑自己后天去医院复查。这不明摆着要让连笑陪着去。
1: 连笑有苦不能言。
0: 哎呀，我们公司和荣越有个项目在谈，人家新 CEO 刚从澳洲回来，约了我们后天，怎么说我也是韩毅的头牌啊。
1: 招牌。
0: 哎，是是是，怎么说我也是韩毅的招牌，得跟着廖一涵一起去一趟。
1: 方池的表情一向让人读不出太多的讯息，此番依旧。方池不接话，倒也不像是在生气。可近期连笑万不敢得罪他，还不等他发言赶紧补充。
0: 我们跟荣月啊约的是后天下午，上午还是有空的。你复查是上午还是下午？
1: 上午。他几乎脱口而出。连笑不禁眉梢一扬。
0: 这么巧。
1: 可连笑明明记得方池之前的复诊都是下午来着呀。但方池总归不会记错吧。连笑只能再当一次免费的陪同了。复诊当天上午，连笑如约陪着方池去了趟医院。方池的司机再来医院接时已是下午一点，连笑赶紧让司机先送自己去荣越和廖一涵会合。司机倒是神速，一个小时的车程四十多分钟就到了，车子停在路边的临时停车格里。连笑下车正要关门，方池却降下车窗，分明还是有话要说。我约了宠物医院，今晚给哈哈哈做孕检。连笑真的很想掐着方池的脖子，逼他给他家的猫换个名字。他说要给哈哈哈做孕检，听着倒像是要给自己做孕检一样。当然，不止这一次。他说要给哈哈哈洗澡的那次才是最尴尬的。连笑还没能从这尴尬中回过神来，方池又开口道：你不是要咨询给长老做绝育的事吗？要不要一起啊？
0: 好，我应该五点之前呢。
1: 连笑说着说着突然没了声音。方池面带疑惑地抬头一看，只见连笑的目光正定在不知名处。他顺着连笑的目光看去，只见不远处的写字楼入口人来人往，并无异样。方池作势咳嗽了一声，连笑这才回过神来。连笑的眼神中的慌乱却迟迟没有褪去，只是条件反射地避开了他带着询问的目光，继续之前未完的话题。
0: 我五点之前应该能完事儿，到时候再碰面。
1: 连笑再未多做停留，径直朝写字楼走去。可林推动旋转门，却又忍不住定住了脚步，回头瞅向之前的方向。
0: 他刚才分明在此处看见个熟悉的身影，可当那身影自他面前而过，成功引起他的注意时，他再定睛一看，却再也看不着了，仅剩下一众陌生面孔在写字楼下来来往往。大概真的是他看错了吧。连笑走进旋转门，任身后前尘如烟。荣越算是国内成立的最早的一批专做化妆品的网上商城，目前依旧是国内经营美妆

0: 海外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在和韩一搭上线之前，荣越就一直有意涉足网红经济。毕竟目前市场上 KOL 们的带货能力都很惊人，但是要培养出一个百万粉丝级别的 KOL 并不容易。荣越为此砸了不少钱，也没有什么水花，终于意识到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经验去经营这一块，这才想到要和专业的 MCN 机构合作。
1: 最初荣越提出的合作模式是没有签约费，五五分成。荣越提出这个条件时，连笑已经很心动地想答应了。能和荣越合作，对韩一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能挣多少钱，有荣越这么个固定的合作伙伴，将来韩一融资上市的估值最起码能高三成。但廖一涵始终压着不拍板。廖一涵给出的条件是3000万的签约费外加37分成，还顺带教育了连笑一番。
0: 现在是他们求我们合作，不是我们求他们，硬气点儿反而能获得对手的尊重。
1: 事实证明廖一涵的坚持是对的，荣越拿枪拿掉了半年，一直不肯松口，国家税改政策却突然上线。荣越的化妆品海外购一向以低价取胜，碰上税收几乎就是灭顶之灾了，发展国货基本上已成大势所趋，荣越已然耽误先机，前 CEO 也因效益下滑被弹劾，新 CEO 接手公司自然也要接手和韩一的扯皮。但是这个新任的 CEO 一直拖着不交接，美其名曰在澳洲度假，让人猜不透意欲何为。廖一涵好不容易通过荣越的前 CEO 约了新 CEO 的时间，打算跑一趟澳洲亲自谈，却因为那天晚上连笑酒后消失没去成澳洲。那新 CEO 挺难对付，廖一涵爽约一次再约他，他竟不答应了。不过这怎么难得倒廖一涵呢？廖一涵又抽空飞了趟澳洲，连笑也不清楚廖一涵最终用什么方法见到了新 CEO， 但看来这次约见令廖一涵更加胸有成竹，他甚至决定放手让连笑主控。
0: 你不是一直想学运营吗？这个合作你要不要接受试试？连笑是那种想法很多但执行力很差的人。最早他和廖一涵在大学里还不认识那会儿，他因为花钱大手大脚很快入不敷出，才打算做淘宝店。本想着自己母亲是做外贸的，他完全不缺低价货源，自己又长得还算可以，摄影系的学姐学妹们拿他练手拍片拍了那么多次，他也应该找学姐学妹们还人情。这么一来，货源有了，摄影师有了，模特是他自己，做淘宝岂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结果却出人意料，一路血亏。恰逢那时他在宿舍楼下的电线杆上看到廖一涵招聘淘宝模特的小广告，他心念一动，上网查了一下廖一涵的店铺。廖一涵的店铺比他的还晚成立半年，也没有漂亮模特和各种精修图，全是简简单单的平铺图，销量竟然都比他高很多。他当下决定去应聘模特，本意是为了偷师，但他很快就想到了更投机取巧的方法，提议和廖一涵合作。那时的他和廖一涵只不过是模特和店主的关系，廖一涵瞧不上他懒惰成性，他也瞧不上廖一涵拼死拼活。廖一涵自然没答应他的提议，连笑也不急，他还有杀手锏。廖一涵的货源全是他自己去四季青的各大小店铺里比价采购的，费时费力还拿不到最低价。连笑找了个双休日带着廖一涵去参观自家的外贸厂子，连笑的价值瞬间凸显，二人的合作就此一拍即合。如今八年多过去，当年江浙一带叱咤一时的外贸厂早已倒得七七八八，连笑的母亲也早已不做外贸，连笑和廖一涵却搭上了网红风口的头班车。

0: 最初从单一网红店向 MCN 机构转型，也是连笑提出的点子。说白了，不过是因为自己太懒，想要千人进来替自己挣钱。他这么懒的一个人，真能接手和荣誉的合作？连笑对自己可没这自信，加之在写字楼外一时恍神认错人，连笑一进写字楼就忙不迭地给廖一涵打电话。
1: 五分钟内到。
2: 廖一涵一向守时，连笑掐表等到四分半钟，果然看见廖一涵和运营总监带着两个助理杀进了写字楼。
0: 三版策划案都看完了吗？
2: 廖一涵一见面就问连笑，连笑实在心虚，点了点头。三版策划案，他只在昨夜抽时间看了最新版的三分之二，就无聊到打游戏去了。廖一涵急着朝电梯走去，也没细究连笑的表情。一行人进了一部电梯，连笑看着楼层越跳越接近22楼，还是决定给自己找条退路，给廖一涵打了剂预防针。
0: 哎，这次开会还是你主控吧？
2: 廖一涵点了点头，也没觉得多意外。
0: 嗯，那你先听，接下来这一个月肯定会密集开会，你觉得 OK 了我再让你接手。策划案已经写得天衣无缝了，只要你一口咬定分成比例不松口，基本不会有什么错。
2: 连笑正暗自琢磨着今晚赶紧把三版策划案全看完，电梯叮的一声到了。荣誉的运营总监助理已在门口恭候多时，见到他们径直领各位去运营部。朱总和肖总一会儿就到，廖总、连总请稍后。肖总是荣誉的运营总监，连笑之前见过，那助理口中的周总应该就是新上任的 CEO 了。连笑倒是不急，他巴不得这个周总迟到一两个小时，自己好在桌子底下用手机看完三版策划案。可惜事与愿违，他刚看了两页，就听廖一涵突然开口道：
0: 肖总。
2: 连笑赶紧揣回手机，从桌子底下抬头，只见肖总推门进来。他刚跟着廖一涵一同起身，又有一道身影走进了会议室。那道身影被肖总挡住大半，连笑只看到对方一个西装革履的侧身。肖总分别和廖一涵、连笑握手，这才侧了侧身介绍道：
3: 这位呢是我们的周总，本月开始正式接任荣誉的 CEO 职位。
0: 你好，周。
2: 连笑看向这位姗姗来迟的周总，笑容和声音一同僵住。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林有初掌管着行家茶庄，他想要吴茶青帮忙打理，吴茶青会答应吗？请听《南方有佳木》3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吴察清却是和他的同乡人完全异样的。在忘忧茶庄做了数十年掌柜，兼着忘忧楼府的管家，从不归家，这就叫人奇了。原来杭州一般茶庄对徽州伙计有这么个规矩，叫三年两头归，一归三个月，去时还可带足三个月的工钱。像清河坊的翁龙盛茶庄，伙计有时还会带来同乡及亲戚朋友，老板免费提供食宿，有时甚至长达几年。老板女大王说，徽州人从家乡出来，锅没带，所以饭是要管的，但求职就不管了。然而吴察清却孑然一身，非但没有乡党聚会，甚至没有妻儿老小团聚，一年到头盘在店府中，前前后后仔细照料，几乎无懈可击。杭九斋也曾张罗着想给他娶个老婆，续个香火，被他沉默寡言的脸来回晃了一下，便不敢再提。晚上熄灯前，杭九斋对他的媳妇林偶初说，你看这个吴察清究竟是怎么了？莫非得了病，见不得女人？林偶初一边对着镜子卸他头上那些首饰，一边说，你以为是你，整日就胡闹，没病也折腾出病来，没见人家察清烟酒不沾，更别提鸦片，殿堂里清清爽爽，伙计吃饭过菜不准吃响，不准吃葱蒜，顾客进来香香的一股扑鼻茶气，我们祖上也晓得茶性易染这一说的，哪里有他防的这般紧。
1: 耶耶耶，我舀了一瓢，你倒搬出一大缸水来，那么多的话，我是说他不讨老婆是不是有毛病，看你扯到哪里去了，什么不吃葱蒜不吃响。
0: 林偶初摘了首饰，一头黑发就瀑布般卸了下来，走到床沿边坐下，就着烛光粉面桃红，对他那躺在床上脸孔铁青的丈夫说，我见他每日早上练着八卦拳，夜里院中还操剑习武，不像是有毛病的人。
1: 那是，
0: 杭九斋有些悻悻然，似乎觉得老婆把外人夸得太过分了，便接口说，
1: 人家什么人，长毛手里造过反的，李秀成手下做过将的。
2: 林偶初一跺脚板，轻声喝道，呸，闭嘴，你再敢提长毛这两个字。
0: 杭九斋也知道自己是多嘴了，这话可是泄露不得的，再说茶庄全靠老板娘和茶青撑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低了头又难受，便歪斜着嘴眼说，
1: 到底是救过人

家一命的，从此便护着了，怎么也不护着我一点儿啊！我倒是不明白了，究竟谁是你男人啊？一番酸话把林藕初说得柳眉倒挂，星眼怒睁。杭九斋，你说话讲不讲良心？茶庄是你死活要我接手，打工作揖又查清撑面子的，你水手掌柜一个。 十天半个月见不着个人影，难得回来又哈起连天，哪里有心思与我？他想说“亲热”两个字，到底说不出口，咽进肚里。我嫁过来七八年了，也没开怀，是谁的毛病？不信，你把大烟戒了试试，免得我里外不是人，担这个端香火的罪名。哼！ 杭九斋一见他这厉害老婆哭闹起来，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他是晓得的，嘴上不说，心里怨他没用。他却以为倒不是自己真的没用，只是都用到青楼里去了，倒把忘忧楼府只当做了个钱庄和客栈。 既然如此，还吃人家什么干醋呢？罢罢罢，不逃这贼气了，还是哄着女人高兴了事。便一口气吹灭了灯，把自家老婆拉进被里，一夜温存不提。明天一早，还要伸手讨钱呢。林藕初和吴茶青联手振兴杭氏家业的日子，也是近代中国茶叶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高峰过后，便是深渊般的低谷了。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茶叶和英国鸦片相互抗争的岁月，明清茶室由鼎盛走向终极。 古老、优雅、乐生的山中瑞草，竟是在殖民的狂潮中被世界裹着，又在痛苦中走向近代了。日薄西山的清廷，为了平衡鸦片侵入的贸易逆差，抵制白银外流，曾大力推进农业，扩大丝茶出口。 并先后与中东、南亚、西欧、东欧、北非、西亚等地区的30多个国家建立华茶贸易关系，出口创收约占全国各类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半。鸦片战争又强撤了以手工业谋生的中国各行业的劳作轨迹。 簇拥在广州的，从事出口茶叶生意的商人们，套上厚厚的毛衣，或铁路，或水路，蜿蜒北上，汇合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杭州距上海198公里，浙皖闽赣四省的茶叶，从钱塘江顺流而下，于杭州集散。海上商埠。 多赖此天时地利，这个极为美丽的城市，便也成为茶行、茶庄和茶商云集的地方。杭九斋糊里糊涂加入茶七会馆的时代，杭州的茶叶店数起来也有三四十家了。稍后出了名的，有巩辰桥吴镇泰茶叶店老板长子。 吴耀廷，有闹市杨坝头方正大店主方冠三兄弟矮子方仲敖，有盐桥大街方福寿关巷口可大茶叶店主白脸朱文斌，还有清河坊翁龙盛女店主女大王翁夫人，赖此天时地利，忘忧茶庄。 夹在群雄之中，竟也形成鼎盛的气候，并欲向高峰作以冲刺了。可惜了，杭九斋竟也是个风花雪月之辈，终日泡在秦楼瓦馆。会馆的事情多由他的掌柜徽州人
吴察清。

0: 出面。
1: 吴察卿后面则有杭夫人林偶初支持。有时杭老板芙蓉隐足，在荒唐之极钱财两空后，也知道回他的忘忧楼府来点个卯。杭夫人林偶初一边在他的闺中工作台花梨雕螭纹翘头案叮叮当当数他的银元，一边斜着眼便问：杭老板，晓得新进茶七会馆有什么新规定吗？杭老板身心满足后，反而奴颜卑膝，蹑手蹑脚走过来，两只黄焦焦的手就摸住林偶初的肩胛，心里却想，到底是比水晶阁里挂头牌的小莲要枯燥寡淡的多了，嘴里却抹着蜜糖一般的讨好说：我的嫡嫡亲的好夫人，见了你男人还只管数那千人摸万人揣的银元干什么，看把你操心成什么样了，待我先松上一松你的喷喷香的筋骨。话音未落，两只手早就被林偶初一巴掌拂去，嘴里就骂开了：还不闭上你那张骚古董臭嘴，你当老娘这里是开窑子的？把你日间对婊子的腔调搬到家里来了，什么嫡嫡亲的好夫人，怎么十天半个月见不着你个人影儿？
0: 娘子息怒息怒，小生这厢赔礼啦。
1: 杭九斋早就熟悉了这套程序，便油盐不进，波澜不惊。
2: 你倒是甩手掌柜做惯了，这么大一盘店扔给我，自家出去鬼混，我不数着千人摸万人揣的银子谁来数？你有心思数？你数那些千人摸万人揣的婊子还数不过来呢。
1: 杭九斋心里有数，只管甜甜蜜蜜重新凑上去，搂住夫人的脖子，左边亲一下，右边亲一下。林偶初便半推半就地骂道：
2: 寻死啊，外面风流还不够，还有去到家里来了。
1: 虽如此骂着，声音却是一声比一声低了。杭九斋便闲着脸问：
0: 好姐姐，你倒是告诉我会馆有什么新规矩啊？
2: 我怎么晓得，不是规定了女人不准管殿堂的事吗？
0: 那倒也不是一概而论的。
1: 杭九斋便一脸的认真和崇拜：
3: 古时还有花木兰，武则天还当皇帝呢。
1: 杭九斋摸透了林偶初的心思，晓得他的这个老婆喜欢权力，喜欢插手男人做的事情，喜欢由他自己说了算，还喜欢人家崇拜他。好吗？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要你给我银子上烟馆就行。
0: 林偶初果然就有几分喜悦起来，薄薄的嘴唇便松开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糯牙。
2: 你竟不知道新开茶叶店必须隔开八家店面吗？
3: 哦，这个倒是听茶青说起过的，我家又不开新店，记这个干什么？
1: 杭九斋就端起了夫人那个瘦削的下巴，痴迷地盯着他的嘴说：
0: 多日不见你这一口白牙，你且张嘴让我瞧瞧。
2: 林偶初脸红了起来，却是气出来的，恨恨地推开丈夫那双拈花惹草的手，骂道：败家子儿，我家不开店人家就不开店了吗？人家商店都开到我家招牌下了，你还有花花心肠说老婆哑口？
1: 杭九斋这才清醒过来，惊慌失措地问：
2: 啊，在哪里？ 我怎么没瞧见？
1: 林偶初看他的风流丈夫真的害怕了，松了心弦说：
2: 等你看见我们这份人家就好倒灶了。
1: 杭九斋依旧惊慌说：
2: 你和查清商量怎么办了吗？

0: 从前妈活着的时候都是晓得怎么办的。
1: 林偶初便不耐烦，
2: 妈呀妈呀的，往右茶庄没你妈不是照样做生意，哪里一样不比她活着的时候世面撑得大
0: 啊。是是是是是是，杭九斋只管点头，只是茶店开到家门口到底讨厌，总得有个好主意才是。
1: 林偶初这才笑了，骄傲且娇媚地瞟了丈夫一眼，看你急的这个样子，你现在再到门口去看看。
0: 杭九斋便转身要往外走，走了几步被女人唤住，
2: 冤家，你给我回来。
0: 杭九斋迷迷瞪瞪的茫然地回过头来看着女人，这神情正是迷倒许多女人的致命所在。
1: 林偶初也在劫难逃，少妇的心肠便水一样柔软化去了，声音便也成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她刚从郊外的三家村抬来做新娘的时候了。
2: 看你急出这一头的冷汗。
1: 林偶初用自己的绣花帕子给丈夫细细擦了汗去，又道，
2: 我刚才是吓你呢，那店铺是临安来的人开的，刚入行不懂得规矩，我差查清和会馆的会长说了，会长发了话，前日便挪开了。
1: 九斋听罢此言，一头坐在床沿上摸着心口说，
0: 好姐姐，你怎么如此吓我，我这会儿心还在跳呢。
1: 林偶初用尖尖手指戳着他脑袋笑着说，
2: 你也太经不起吓了，这么大个茶庄几代经营下来，什么风雨没有见过，祖宗都如同你一样，这碗茶叶饭也不用吃，老早阴沟里翻船倒灶了。
1: 杭九斋握住夫人的手说，
0: 你到我家几年，不晓得这碗饭的艰辛，你看杭家三代单传，哪一代不是早早就归了西，现在这轮到我了。
2: 你胡说什么？
1: 吓得林偶初一把蒙住丈夫的嘴，丈夫却自顾自说，眼中竟掉出泪来。
0: 我这是恨我自己，抽上了大烟，想戒又戒不掉，我是活不长了，心里苦就到人堆里去撒疯，姐姐妹妹的一大串围着我，还不是看中我口袋里的银子，人家哪里晓得这银子是我家娘子起五更熬半夜撑着店面由我花的呀。
1: 说着抱着林偶初的肩膀，一头扎在他怀里，呜呜咽咽便哭开了。那天夜里久别胜新婚，两情缱绻自然是不用说的。杭九斋百无一用之人，对女人却偏是情有独钟，精耕细作不胜柔情。枕上林偶初酣畅之余，不忘谆谆教导，无非是杭州茶庄中又有几家崛起，又有什么新招数，忘忧茶庄又应该有怎样的套路去对付，明年的茶到哪里去购，到哪里去销等等。杭九斋拥在温柔乡里，嘴里嗯嗯地应着，枕边的风这只耳朵吹进那只耳朵吹出，全当夫人白说，最后听得不耐烦了，索性便拿舌头堵了女人的嘴。这一招最灵，女人便再也不吭声了，由那不小事的丈夫胡作非为。男人呢， 刚才还掉过一大串忏悔的眼泪，此刻一边手忙脚乱，一边又不无遗憾地想，到底是深闺里的女人竟然一点声响也没有了，人家水晶阁里挂头牌的小莲可是不会在这种时候甘于寂寞的。这么想着，恍然就以为身处水晶阁，情急欲盛起来。可怜的女人林偶初哪里晓得这么多的潜意识，闭目承受，两眼一摸黑，还以为丈夫真正回心转意了呢。一大早，林偶初悄悄起了床，看丈夫还酣睡着，便梳洗干净，吃了一碗莲子汤，到前厅堂前。每日此时，吴茶青必在此等候。那一日，吴茶青交代完一应事务之后，却犹疑不走。林偶初看出，便问：“有什么事就快说，昨儿老板回来了。”听杭夫人开了口，茶青才说：“正要说老板的事情，夫人听不听？”“
2: 说吧，这里也没有外人。”
1: 林偶初心就抖了起来。
0: 昨日柜台里少了收进的款子，我细细地问过了，说是老板偷偷拿的，让伙计见着了。
2: 林偶初一听，面孔煞白，站起来
1: 又坐下。吴茶青站了一会儿说：“
0: 我走了。”
1: 林偶初挥挥手，自己便也往后园折回去，心里七只猫八只鼠乱窜，急急冲入房内。哪里还有这冤家的影子？花梨雕螭纹翘头案上的那堆银元，和她的丈夫一样，无影无踪。林偶初呆呆看着床上的绿云红浪，半晌嚎叫了一声，双手一用劲儿，那床陪嫁的丝绸大红被面唰的一声扯成了两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家木，行家多了个孩子，行天醉的人生又会被茶香刻下怎样的印记？精彩内容请听南方有家木第四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家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四集，林偶初扑向吴茶青怀抱时，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否则他不会选择后场这样一个又大又公开的地方。他和他跑到后场仓库里去，原来只是为了查看旧年的茶筛，今年还要添置多少。他并没有想到，他会隔着茶筛的细孔看到那个男人的后背。他们当时正在木架子上一只只抽茶翻看着，几乎没有说话。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必他们事必躬亲，但他们还是事必躬亲了。这就是天意，也就是命。因此林偶初事先没有预谋，事间没有羞愧，事后也没有后悔。这是

身弹自如的剑，使人想入非非，胆大妄为。茶筛掉下来了，女人脑子一片空白，猛烈地从后面扑过去，一把抱住了男人的后腰。男人的腰一下子僵直了，两只手还搭在木架上，背脊便像筛子一样细细抖动起来。但男人是不回头的，咬紧了牙关，把眼睛也闭上了，不回头。女人轻声地吼了起来，给我一个儿子，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儿子。男人不再发抖了，依旧不回头，说，我有过两个儿子。女人心一凉，身体软了，但没有松手。男人接着说，连他们的妈一起都叫曾国藩的兵杀了。女人这才彻底的松弛了，懒懒的就跪在了男人的脚下，双手还抱着那双腿。小窗开在很高的地方，光线虚虚浮浮的飘送而来，月白色的柔韧的背化开成模糊一片，女人的眼泪落了下来，低着头，后颈上毛茸茸的，露出了细细的发绒。男人愣了，忽然一跺脚说，我不能给你生儿子。女人呆坐了很久，空气暗淡了，他突然跳了起来，狠狠地在男人肩膀上咬了一口，扭头就走。男人在他就要跨出门槛的刹那，咣当一声关了门。他们被一大堆倒了的木架和茶筛埋葬在下面，男人薄薄的鼻翼在激烈的贪婪地颤抖着，他闻到了很浓的茶叶的香味，压盖在他们身上的茶筛在激烈的筛抖中滑了下去。而女人那在被情欲裹挟着的暴风骤雨中的呻吟却升浮了起来，那是一种无法克制的祈祷。男人闭着眼睛，咬住了女人的唇，但也就因而吞下了女人喉口喷来的愿望。儿子，儿子。他愣了一下，背上冒出了冷汗，空虚和疲乏便犯了上来。一年以后，林偶初有了过门十多年来才生下的唯一的儿子，杭九斋为他取名为义，字天醉。吃满月酒的时候，赵其煌也来了，拱着手祝贺时，杭九斋还说，我该贺你呀，其煌兄，两个月前你不是也添一丁男，怎么也不通个音信。赵其煌说，我那是老四，比不得你，这是个老大，金贵的多了。赵四姓赵，名陈，字季克，长天醉两个月，小哥俩此刻都还趴在母亲的怀抱里，尚未成人形呢。林偶初下床了，抱着孩子坐在天井的玉兰树旁，看见吴茶青过来，便把孩子托树起来，

吴察清只瞥了这孩子一眼，头就别开了。我有儿子了，吴察清回过头说，再过几年把忘忧茶楼赎回来吧。林偶初一愣，眼睛就热了，把头埋进孩子包裹里，孩子却哭了。有关杭氏家族的溯源，并不如赵钱孙李这等大姓一般繁复沉浮，杭通杭，便有了渡船的意思。诗《渭风何广》篇即有谁谓何广，亦为杭之之说。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也说，杭者方舟也。传说天地洪荒之初，大禹自父亲鲧之腹中坠地，即在神州疏导江海湖川，治了水，又请各路诸侯一聚，一路水行来到吴越淮山相邻之地，便舍杭登陆。从此浙江东北的这块被后人称为人间天堂的地方，便有了一个杭字。至于杭作为姓氏，据《通志士族》记载，宋代时便有了，然而它和800年后的开茶庄的杭氏家族究竟有什么关系，却不得而知。忘忧茶庄杭姓家族的人只知道，他们的祖宗原来在吴兴杭州，连带那新生儿杭毅已经四代。上两代前，本姓中的杭州人倒是出过一个大名人杭世俊，字大宗，号锦甫，生于康熙35年、雍正2年的举人。乾隆刚登基就举博学鸿词科，受翰林院编修，受命校刊13经、24史。8年后他48岁，却进言乾隆说，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不该再有民族偏见。说这话本来是要杀头的，乾隆以为他是个江南狂生，开根把他放归了故里。又过了10来年，乾隆南巡杭州，召见杭世俊，问你靠什么为生。杭世俊说，摆旧货摊儿。皇上又问，什么叫摆旧货摊儿？又答，把破铜烂铁买进来再卖出去。皇帝就大笑了，把残忍演绎成一段潇洒佳话，手书买卖破铜烂铁6字赐之。几年后乾隆又来了，又召见了杭世俊，问你的性情改了吗？答曰，臣老矣，不能改也。又问，何以老而不死？杭世俊也微笑了，把不屈演绎成一种幽默讥讽，我还要活着歌颂生平啊。杭氏家族的人们对这位同宗同姓的狂生却保留着既敬且防的小市民心态。一个世纪来，他们一直记得和传播这样一个非正式段子。皇帝来到了杭州，问左右，杭世俊还没有死吗？而当天夜里，杭世俊也就死了。这个传闻中的隐秘的谋杀和血腥味儿，使得开茶庄的杭老板们只敢老老实实做生意，不愿胡思乱想讨论国事。他们骨子里也是佩服这位本家的，但他们自甘凡夫俗胎，断断不肯去做杭世俊这样的特立独行、犯上作乱的狂生。为了暗示这

0: 养一种人生态度和处事方式。一个英明的祖宗便把茶庄正式命名为忘忧茶庄，其中内涵的意思也很简单，茶素来也是被人称为忘忧草的。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尚且伤感而吟，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何况我草民百姓乎，自然便可以是何以忘忧唯有茶喘了。庞天醉从小就知道他家世代做的茶叶生意，有时父亲会逐句教他这样的茶谣：茱萸出方树巅，鲤鱼出洛水泉，白岩出河东，梅齿出鲁渊，姜桂茶喘出巴蜀，焦菊木兰出高山，了苏出沟渠，京拜出中田。父亲会耐心地告诉他，记住，姜桂茶喘出巴蜀，我们今日吃的茶全是古巴蜀出来的。航天醉便点点头说，我知道的。诶，你怎么知道？父亲有些惊奇。
1: 陆子的《茶经》里说的呀。
0: 航天醉便回答，
1: 茶清伯要我把《茶经》背下来的，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
0: 父亲便有些安慰，亦有些悻然，不甘心地问，茶清伯还教你什么？
1: 航天醉歪着头想了一下说，还有早先茶是念荼的，所以叫烹荼敬具五羊买荼。
0: 杭九斋长眼睛睁大了。还有呢？他跟你说了王褒吗？跟你说了同约了吗？跟你说了这烹荼敬具五羊买荼的来历了吗？
1: 杭天醉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顶了针，为什么较上了劲，他便惶恐地摇着头说，没有，没有。
0: 父亲松了口气，脸上浮出了笑容。父亲颀长的身材，穿一件熟罗的长衫，外套一件一字金马甲，手上拿着把洒金画牡丹团扇，便一五一十地给儿子开了讲。一位2000年前本与杭氏家族了无瓜葛的书生，便被父亲杭九斋的牡丹团扇一扇一扇翩然而至于儿子杭天醉的眼前。大约2000年前，中国西汉宣帝的神爵年间，有一个专治孔孟之道的风流儒生，名叫王褒，字子渊，四川资中人士，前往成都赶考。当时王褒尚未成为以后的谏议大夫，寄居在成都安治里他故去朋友的家中。这位故去的朋友有妻，名唤杨慧，青春年少，红颜薄命，而子渊好酒，焉知其不好色乎，一来二往便与那小寡妇有了私情。做了女主人情人的王书生，从此有了半个主人的自豪与权利，使唤起杨慧那个叫卞了的家童，便也如同使唤自己的书童一般了。而那个名唤卞了的家童，为什么竟如此厌恶资中儒生王子渊呢？ 每次王包指使他去打酒，他就。

0: 嘟嘟囔囔，满心的不耐烦，是因为他与从前的男主人主仆甚洽，还是因为他有他的道德标准，以为书生的行为有伤风化，不能苟同，亦或诚如他自己以为的，他的职责范围仅仅是看守寡妇丈夫的墓地，而非替寡妇情人打酒。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他终于拒绝替儒生王子渊打酒了。他甚至索性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去大哭了，且哭且诉，当初主人把我买来只是让我看家，并不是要我为其他什么野男人沽酒的呀。尚未入朝做官的王褒气得要死，又不能公开惩罚于他，只好怀恨在心。但仇恨入心里是要发芽的，后辈的谏议大夫尚未开始向皇帝提意见，便首先向情人发难了。情人一听便生了气，认为丢了脸面，说这个卞了身价15000钱，我把他卖给你算了，看他还敢不敢不给你沽酒。王褒说，好啊，我正愁缺个家童呢，我这就写张契约吧。这份被称之为同约的契约，虽然是文件不是诗歌，但王褒还是写得4-6骈文洋洋洒洒，从晨到夜，从春到冬，从家事杂物到田间耕作，从职歌巡守到收租纳税，从个人起居饮食到对待邻居，从手中编织到世上贩卖，百般苦役细细规定，倘不听话鞭打百下。2000年前风流且不免残忍的书生万万没有想到，他为中国茶叶和中国茶文化史留下了最早最可靠的文字史料。后来的茶人们在读王褒的同约时，肯定不会遗漏下那两句话，一句叫烹屠敬具，另一句叫五羊买屠。五羊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文字记载的买卖茶叶的市场，彼时千山万水外东海之滨的杭州龙井山中，那奇异的香草尚未发萌，专卖龙井茶的忘忧茶庄更属子虚乌有。公元265至316年这段西晋时代，西至河南的洛阳，东至江苏的江都，茶已成为一种零售饮料，于集市上出现。而秦汉统一之后，茶的重心方开始向中国的东部和南部转移，并渐次传播开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刘不周被巨蛇咬伤了，却奇迹般化解了体内的毒。他在山洞里竟然发现了被乱石掩埋的一个女子，这个人是谁？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4集。
7: 斗权贵，查谜案。

0: 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1: 第二十四集，怦然心动。刘不周身中巨蛇之毒，危在旦夕，结果竟然没有毒发身死，反而机缘巧合还化解了体内致命的瘴疠之毒，身体彻底恢复如初了。他在山洞中急于找寻逃离的出口，最终发现了被乱石封堵住的洞口，但因为身体刚刚恢复，尚无力搬开乱石，正在懊恼之时，却一眼看到了地上竟然趴着一个人。这个人被埋在了一大堆大小不一的碎石下面，看不出是死是活，也分不清是男是女。刘不周不禁心中暗自怀疑，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怎么还会有人呢？莫非此人也是那条巨蛇留下来的储备食物不成？出于好奇，刘不周立刻赶过去蹲下身查看，发现那个人被埋得很深，只能隐隐地透过碎石的缝隙看到这个人的头部和身体的一部分。刘不周伸出手臂，只能将将探进缝隙里，触摸到那个人的身体。他试探了一下那个人的体温，结果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糟，这个人并没有被砸死，还有微弱的呼吸和体温。一般来说，若是被这么多碎石砸在下面，几乎不可能有生还的几率。但凑巧的是，那先落下来的两块长条形的碎石恰巧相互卡住了对方，哪块也没真的砸到那个人的身上，反而是彼此斜斜地支撑住对方，在下面还形成了一块三角形的安全区，而那个人就正好趴在这个三角区里。虽然之后落下来的碎石多少还是有一些砸中了这个人，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不过绝大多数都被那两块相互斜倚着的长条碎石给挡住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也就罢了，既然此人还活着，刘不周岂有不救之理？他赶忙奋力地一块一块搬开压在那个人身上的碎石，逐渐的，这个人的轮廓一点点闪现了出来。从穿着上看，是个女子的打扮，身上穿着的那件绘着暗色花朵图案的淡黄色流粉缎裙，已经被挂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两肩上原本精心打成的两个蝴蝶结也都散开了，一头青丝都没了形，散乱地披散着。刘不周好不容易才全部清理掉压在女孩子身上的所有碎石，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她翻了个身，扶起来仔细看。只见这个女孩大约20岁不到，正是娇花绽放的好年岁，生得身材婀娜，娇小动人。往脸上一看，一张朦胧精致的鹅蛋脸，虽然因为昏迷显得面色有些苍白，却依旧美艳可人，让人动容。刘不周看着看着，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他越看这张脸越眼熟，突然一下子呆住了，这女孩不正是他这三年来日日夜夜想念着的卫子夫吗？刘不周认得不错，此人正是卫子夫。可是为什么两个人会在这个地方相遇呢？其实说起来真的是机缘巧合。那陈皇后趁武帝刘彻外出祭天之际，设计陷害了卫子夫，并把他圈禁于长安城外青云山上的青云观。那天傍晚，卫子夫遭受到众女道士羞辱的时候，刘不周和傲奇布正在接水坡给大方士李少君送行。而这青云观和接水坡其实直线距离相距不远，都属于三桥镇的管辖范围。随后刘不周、傲奇布二人发现了挟持南宫公主落荒逃跑的弥迦儿等人，七个人在木槿花海中是你逐我追，同一时间卫子夫和小宫女赵瑜则因为逃跑被发现，巫女楚服将卫子夫抓到了他私恋巫蛊邪术的手。

随后我们都知道，刘不周等人在一座矮山上无意间触发了机关，导致山体崩塌，他们失足全部跌入天坑里。而这天坑所在的位置和卫子夫被抓进来的那个山洞，原本就是同属于青云山的两头。刘不周掉落天坑的时间是在前天的晚上，此时山洞中的巫女楚服正好要将卫子夫喂食给蛇骨王煮酒阴吃。这座山洞受到了天坑塌陷所引发的巨大震动的影响，也出现了严重的垮塌，洞口被落石完全封堵住了，所以才造成了卫子夫和赵瑜被埋于洞中，而楚服侥幸逃脱。巫女楚服认为卫子夫肯定必死无疑，其实卫子夫并未被落石砸死，只是受伤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而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刘不周七人闯入地宫，发现了诅咒大汉帝国寿数的巫蛊邪局和那句神秘的谶语。他还通过五行八卦奇门遁甲找到了生门，偶遇探完狼标记，然后深入通道逃生，却遭遇了巨蛇的攻击。刘不周为了躲避巨蛇，在四通八达的孔洞中毫无目的四处乱窜，却无意中掉入了卫子夫所在的这个山洞里。这就是两个人相遇的全部过程。当认出眼前的正是卫子夫，刘不周既惊讶不已又惊喜非常。堂堂一个大男人，此时的眼眶竟然温热湿润了。自从三年前黄水崖边一别，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卫子夫。想起当初在漠南草原右贤王庭大营旁边的山林中和卫子夫相处的一幕幕，刘不周就会无尽的感怀，只是不知道后来他和哥哥卫青近况如何了。后来到了都城长安，刘不周再次遇到了卫青，他多次想向卫青追问卫子夫的下落，怎奈身边一直有傲奇布陪伴，刘不周碍于傲奇布根本没机会单独问卫青。再后来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事，刘不周自身都难保，就更来不及问及此事了。没想到今日却在如此生死未卜的环境下和卫子夫再次重逢，真的是造化弄人。刘不周激动不已地用手轻抚着卫子夫那白皙娇嫩的脸颊，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子夫，子夫，你醒醒。可是卫子夫却依旧凝着眉，双眸紧闭，毫无反应。他张着已经干裂的嘴唇，气若如丝的哀声呻吟，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水。刘不周知道卫子夫一定是昏迷了太久，一直水米未进，若再不喝水恐怕性命堪忧，必须赶紧让卫子夫喝到水。想到这里，刘不周先小心地把卫子夫平躺着放在地上，然后起身焦急地四处观望着寻找水源。此时山洞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滴滴答答的微弱的滴水声，刘不周欣喜若狂，他狂奔着跑过去，果然在不远处山洞的岩壁下发现了一个裂缝处有些许的山泉水淌下，只是这水流非常的稀小。其实此刻刘不周自己也已经一天一夜没喝水了，看到这诱人的清澈透亮的山泉水，他也不由自主的喉咙中咕噜了好几下。但此时刘不周就为子夫心切，他也顾不得自己了，四下里他想找个能够盛水的器皿，可却发现这满地不是土块就是石块，连个盛水的东西都没有。情急之下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赶忙转身脱下自己的外衣团成一团，然后将其放在山泉水留下的位置，让山泉水将衣服浸湿。只可惜那山泉水的水量太小了，刘不周等不及

0: 衣服全部被浸湿，就急不可耐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衣服，一溜小跑来到卫子夫的近前。他把衣服对准卫子夫的嘴，使劲地挤压衣服，将其中蕴含的那一点点水滴滴进了卫子夫的嘴里。然后刘不周继续跑过去，再用衣服吸水，再跑回来喂卫子夫。如此十几个来回，刘不周已经累得通身是汗，不过效果确实显著。喝了水的卫子夫干裂的嘴唇现出了润红之色，脸色也逐渐地褪去了苍白。此时刘不周根本顾不上自己去喝水解渴，他赶忙扶起卫子夫的头，拖在自己的臂弯处，眼巴巴地望着他，再次呼唤着他的名字。半晌，卫子夫悠悠地转醒过来，缓缓睁开双眸。当他第一眼看到刘不周的时候，惊诧的双眼睁得老大，他失声地叫道：“一刘吧，哥哥，你还活着。”刘不周苏醒后，在山洞中救的这个人，没想到是差点被巫女楚服，为了蛇骨王的卫子夫。由于他昏迷太久，严重缺水，命悬一线，刘不周不得已用自己的衣服吸水喂他喝，经过很多次才把卫子夫救了过来。而卫子夫昏迷醒来之时，当他清楚地看到眼前竟然是刘不周，他惊喜万分地问：“难道你是伊鲁巴哥哥吗？”刘不周动情地回答说：“是我呀，子夫，真的是我。”可能是因为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原因，卫子夫的头脑还是有些混沌不清，他随即不可置信地向后挪了几下，不停地摇着头：“不可能，我的伊鲁巴哥哥三年前就已经死了，你不是我的伊鲁巴哥哥，不是。”刘不周并未辩驳，他伸手小心翼翼从怀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捧在手心里递到卫子夫的眼前：“子夫，你还认得这个吗？”卫子夫警觉地注目观看，当看清楚那个物件的时候，他顿时眼眸泪如泉涌。刘不周手中捧着的是一个用粗麻缝制的小荷包，上面用红黄两色的丝线绣着一个漂亮的卫字，荷包的穗子是用两根五彩的雉鸡翎做的，整个荷包的用料和做工非常简陋，算不上是什么上品。而刘不周却视若珍宝一般抚摸着这个小荷包，若有所思地对卫子夫说：“这是当年在山林中小木屋时你亲手做的小荷包，你把它送给了我。不错，这正是我绣的荷包，那时我和哥哥一心只为从右贤王庭救回母亲，寄居在山林中生活很苦，没什么像样的好材料，只能用粗麻做了这个荷包。”卫子夫喃喃地回忆着，随即他看着荷包不无感动地感叹：“没想到你会一直待在身边。”刘不周悠悠地回答：“是啊，这些年来不管遇到什么困苦，我都始终把它带在身上，想你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看。”“啊，你真的是伊鲁巴哥哥？”卫子夫眼眸如水地望着刘不周，刘不周努力地点了点头。刚刚认定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刘不周，卫子夫马上吃力地四下里观望了好半天，然后回道：“这里鬼气森森的，是不是我已经死了？我这是在阴曹地府里和你相见的。”“
1: 不，你没有死，我也没有死，我们都还活着。刚刚是我在山洞中无意间见到你昏迷倒在了乱石堆里，才把你救过来的。”
0: 说着刘不周伸出了手，轻抚在卫子夫的脸上，让他感受自己身体的温度。感觉到刘不周贴在自己脸上的手温温热热的，

一股暖流从韦子夫的脸上直传入心底，他这才确信刘不周所言是真，他们都还活着。这时韦子夫再也无法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他一下子扑到刘不周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而刘不周也情不自禁地紧紧抱住了韦子夫。在刘不周的心里，韦子夫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虽然他知道匈奴公主奥奇布对他的感情，刘不周也承认与奥奇布感情至深，甚至可以为了奥奇布不要自己这条命，但是他对奥奇布的感情除了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的友情外，就只有报答不完的恩情了，而不是那种男女之情。可能刘不周和奥奇布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太过复杂了吧，这倒反而让刘不周很难进入情爱的角色。而且刘不周总是无法摆脱曾经是奥奇布奴隶的这个阴影，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根本配不上和奥奇布谈情说爱，这个念头使他没办法真正面对奥奇布炽热的表白，所以他总选择逃避。但对于卫子夫却不同，刘不周对他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怦然心动，是彼此间的相互倾慕，不掺杂任何其他情感的男女之情。自从当年他误伤了卫子夫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两人的缘分。此刻卫子夫伏在刘不周的胸前，尽情地挥洒着泪水，这泪水中不仅有对刘不周三年以来的思念之情，更是好似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一下子见到亲人一般，在诉说着自己遭遇的这么多陷害和不公。这个男人当年为了救自己不惜舍命，挺身对抗上百名凶悍异常的匈奴骑士的围攻，卫子夫早就把刘不周当作最可以依靠和依赖的避风港湾了，此刻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串串珠泪喷涌而出。卫子夫趴在刘不周的胸口上，用泪水肆无忌惮地宣泄着他所有的委屈和思念。哭罢多时，卫子夫才渐渐安静了下来，他微微抬起头，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刘不周那张英气逼人的俊秀脸庞，过了好半天，有些疑惑。三年前，我亲眼见到你从悬崖上跌入黄水，被河水冲走，我悲痛欲绝，认定你肯定活不成了，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怎么会？刘不周知道卫子夫一定满腹疑惑，于是就给他讲起了自己当年坠入黄水之后的经历。从他在山崖上中了米加尔的圈套，身中十余箭，再说到跌入水中后被水中的乱石撞得全身骨骼尽碎，筋脉尽断，又说到后来被河水冲到了一个乱石滩上，偶遇大游侠巨梦大师，之后还告诉了卫子夫自己是如何用白骨切肤之法最终死中得活的。听着刘不周的叙述，卫子夫眼中的泪水再一次如泉涌般肆意不止，他没想到自己的伊鲁巴哥哥会经历了如此常人无法想象的这么多苦难。见刘不周说完白骨切肤之法之后停了下来，卫子夫赶忙追问，那然后又如何了？然后刘不周却没有再说下去。他记得在与奥奇布重逢的时候，他也只说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无论奥奇布怎样追问他都闭口不说了。如今刘不周同样也不能告诉卫子夫关于他在伤愈之后所发生的那件事，那些事，这是一段在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况且这一路走来无数解不开的疑团更令他无法释怀，

0: 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把这个秘密和他人分享。想到这儿，刘不周赶紧故意转移卫子夫的注意力，他反问，哎，子夫，你还没有告诉我，当年黄水离别之后你又去了哪里，却又如何昏迷在这座山洞里了呢？卫子夫就给刘不周讲起了这三年来他们兄妹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原来三年前，刘不周为了救卫青、卫子夫和卫妈妈，迫不得已假装挟持了公主傲气部。虽然卫子夫他们最后逃离了右贤王庭大营，但是刘不周中箭被俘，后来又被编入了匈奴的死士冲锋营，在和汉军的惨烈战争中多次身负重伤，九死一生。兄妹二人惦念刘不周的安危，决意不能丢下他不管而只顾自己逃命，于是他们就一路打听着，最终找到了汉匈两家交战的地方。卫青不仅为人仗义耿直，坚持原则，而且在军事韬略上更是个极有天赋的人。他在勘察地形的时候就发现，从战场向南走上不到一里就是黄水，此处的两岸是两道高耸的断崖，将波涛汹涌的黄水夹在中间，地势非常险峻，正可以凭借此地形完成营救刘不周的计划。卫青在两崖之间系上了一根很粗的绳索，然后兄妹二人分头行动。卫青爬到黄水对岸去找寻并搭救刘不周，而卫子夫则留在岸的这边接应他们。后来卫青成功救出了刘不周，来到黄水边，就在二人准备陆续爬过绳索前往对岸之时，却不想被米加尔的匈奴骑兵包围了。千钧一发之际，刘不周为了不让匈奴人伤害到卫子夫和卫青，毅然决然地砍断绳索，不仅和兄妹俩隔绝于黄水两边，更断绝了自己唯一的退路。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曹寿想对卫子夫行不轨之事，被平阳公主一眼撞见，平阳公主会如何应对？卫子夫能逃脱这残酷的命运吗？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25集。
5: 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

子都没见到。虽然卫子夫不敢想也不敢承认，但残酷的事实是逃避不掉的了。二人断定刘不周必然凶多吉少，定是必死无疑。等到米加尔等人带着匈奴骑兵退去之后，兄妹俩在刘不周坠崖的那处断崖上替刘不周立了一个简易的衣冠冢。当初卫子夫送给刘不周那个粗麻荷包的时候，刘不周也将自己亲手削制的一个狼牙项链回赠给了卫子夫，卫子夫就将这串项链葬在了衣冠冢里。由于卫妈妈已经死了，卫子夫兄妹再滞留在汉匈边界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两个人就决定返回上郡定阳县金家老宅去。可是当他们千辛万苦最终回到金家老宅，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一把大火烧成了废墟。做下这件事的正是如今的王太后，也就是当年的王皇后王治。公孙贺和盖侯王信在屠戮了金王孙一家之后回京向王治汇报，这个为了获得最高权力不择手段的女人还是伤心了好一阵，不仅因为自己真正所爱的金王孙是在自己的授意之下被杀的，更重要的是亲生女儿金俗自此下落不明。当然公孙贺和盖侯王信也把金王孙续了个妾卫氏，生了一双儿女，而且这次让卫氏和两个孩子给逃了的事如实地告诉了王治。对于此事王治并没有多大兴趣，区区一个妾和两个庶出的孩子能卷起多大的风浪来，王治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就是他这个不放在心上，不仅造就了两个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更直接导致了日后一系列他始料未及的大麻烦。倘若王治若是能预测未来事态发展的话，恐怕他当时绝对不会对此置若罔闻，掉以轻心的。不过当王治得知的确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先于公孙贺和盖侯王信赶到上郡定阳县，挟持走了金王孙一家人的时候，王治马上警惕地意识到这个致命的把柄已经被某些躲在暗处的敌人抓住了。虽然他并不知道那是淮南郡主刘灵儿和郭杰所为，虽然他知道金王孙等人已死，女儿金俗失踪，但王治总是担心政敌会用他与金王孙的往事做文章，此事务必要彻底地抹去一切证据才能心安。在金王孙一家被杀后的几天，公孙贺再次受命返回上郡定阳县金王孙家，而且故意制造了一起火灾，把金家烧了个干干净净，片瓦无存。所以当卫青卫子夫兄妹二人再回到金家的时候，看到的则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瓦砾了。这个时候两个人并不知道是王治和公孙贺杀了他们全家，害得他们兄妹无家可归，家破人亡。但是卫青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对他家下手的贼人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而且很明显是奔着灭口来的。杀手们会放过他们两个吗？说不定此刻就有杀手隐藏在他家附近守株待兔，正等着他们兄妹自投罗网呢。其实卫青的预感是准的，公孙贺在烧毁了金家之后确实留下了几名手下埋伏在金家周围，当然他们此举的最重要目的是想等着失踪的金俗自己找回家来，就赶紧把他妥善安置起来，要是万一碰上逃走的卫氏兄妹的话，就顺便干掉了事。为了保险起见，卫青带着妹妹卫子夫连家都没敢进，一刻没停就迅速离开了定阳县，向南一路逃命。

时，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以后的路该如何走？兄妹两个一点眉目都没有，况且如今两个人已然身无分文，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幸好卫青有一身出众的武艺，卫子夫能歌善舞，两个人一路南行，遇到城镇就沿街撂地练功夫，唱小曲儿，博路人一笑，然后赚几个吃饭钱，勉强糊口住店。但即便如此，他们兄妹俩依然是饥一顿饱一顿，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兄妹二人就这么一路逃，一路卖艺卖唱，虽说能讨上几个钱过活，却受尽沿路上各种宵小恶霸的欺凌和羞辱。尤其是看到卫子夫青春二八，天生丽质，美艳绝伦，那帮流氓地痞是个个蠢蠢欲动，都动了邪念，各种动手动脚的开油占便宜。卫青哪里容得了妹妹被这些杂碎欺负，就跟他们打，打完了人家就聚集一大帮人来报复，兄妹俩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得接着跑。甚至有几次竟然还被当地的官老爷们看中，非要强逼纳卫子夫为妾，一大群衙役堵着门生抢，若不从就要把卫青抓进大牢里动大刑，挨上几顿鞭子。最后逼得实在没办法，卫子夫不得不把自己假扮成个男子，在哥哥卫青撂地卖艺的时候只负责收钱，但即便如此仍会被人认出是个女孩，然后又免不了是一顿羞辱和大打出手。这样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苦难日子，兄妹俩人整整过了将近两年。他们几乎走遍了大汉帝国北方的所有郡县，却没有一处能让他们真正安定下来。话说这一日，兄妹俩人走到了距离都城长安不远的平阳县，殊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临头了。对兄妹二人而言，这座平阳县跟他们曾经到过的其他郡县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只是个路过或者是即将离开的地方罢了。二人在县城的繁华街市找了个地方撂地卖艺，卫子夫依旧扮作个男子的装束替哥哥卫青收钱。但他俩不知道的是，这条街市是被当地一个名叫张进的黑道头子给垄断了，街市上的店铺摊位小贩都要向他缴纳月份，这个月份也就是所谓的保护费，才能够安安生生做生意，若是不交就会遭到张进的敲诈勒索，甚至殴打绑架。由于这个人和当地官府连通一气，即使有人因此受了伤或者不服告到官府去，也没有人为他们撑腰，所以这家伙自是黑白两道通吃，有恃无恐，可以说无恶不作。结果兄妹两个人在撂地卖艺的时候，果然撞到了这个张进和他的手下。张进向他俩勒索钱财，别说卫青刚到此处身无分文没钱给，就算是有，以卫青的脾气自是不可能给的，当场言辞拒绝。为此张进恼羞成怒，双方发生了争执和肢体上的冲突。在相互拉扯之中，卫子夫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女孩子的身份。那张进一看卫子夫原来是个女孩哟，而且还生得国色天香，甚为漂亮，心中就起了歹意，非逼卫子夫给他唱个小曲儿才罢手。卫青气不过就要和张进辩理，但是他被卫子夫拦住，天性温良柔弱的卫子夫不想惹事，就忍着屈辱唱了一曲。卫子夫原以为这样已经做了能让张进不再纠缠了，可哪知道这家伙得寸进尺，又要将卫子夫掠回家去。卫青哪会答应啊，护住卫子夫后，他是大骂张进无耻。这件事惊动了官府的一众衙役，卫青一看官人到了，心想总算有了靠山，没想到那些衙役其实都受过张进的好处，竟然全站到了张进一边。
那张晋颠倒黑白，当众反而说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1969年，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经典战争片《伦敦上空的鹰》上映。影片讲述了英军陆军上尉保尔在普茨茅斯雷达站与德国特工短兵相接，英勇歼灭敌人，为皇家空军赢得空战胜利铺平道路的故事。影片中，保尔在面对敌人时的冷静与果敢，以及他在困境中展现出的领导力和责任感，都深深打动了观众。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战的士兵们，以及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们，共同构成了这部影片的感人篇章。

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故事。法西斯德国为了实现称霸欧洲，进而称霸全球的野心，在占领了与德国毗邻的法西斯的铁骑，蹂躏了大半个欧洲，数百万无辜百姓被卷进灾难深重的战火之中。在以装甲部队为主力的德军的猛烈攻击下，英法联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36万残余部队被德军围困在英吉利。

海峡的敦刻尔克沿海狭长地带，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刚刚临危受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果断实施发电机行动计划，即为了保存想法。

0: 国坦克部队的任务之后，奉命撤离阵地。
1: 没事了。
2: 不，
1: 大伙儿听着，
3: 谁要是说出去我们刚才教训了德国人，当机立断。我们的任务是撤退。
1: 什么？
3: 中尉，你带领一班撤出阵地，然后到约定地点等我们。
1: 是。
3: 同事，你带领二班和三班把那座桥炸掉，

0: 兄弟不得自己人，我还当你们是德国人呢。说对了，中尉，可怜的中尉还没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和他的部下被所谓自己人夺走了性命。这伙穿着英国军服的家伙正是德军上校克鲁格率领的特工队，这个直接受命于德国陆军部的特工队，他们的使命是
1: 说英国人入
0: 正在撤退的
1: 现在机，你们都必须说
0: 军机破坏敌人
1: 的
0: 联
1: 说
0: 空雷达集团，
1: 心里必须忠于我们的德国。
2: 是上校。
1: 好，现在把他们的身份牌证件取下来。

0: 还想从此吗？或许是你在杂种，还不给我快一点？
1: 准备好了？
2: 是，上尉。
1: 一般的人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这会儿他们应该到了。同事，
2: 是，上尉。
1: 你替我一下，我去看看。10分钟以内我要不回来，你就把桥炸了。
2: 可是上尉，我
1: 同事，服从命令。现在这是我说了算。
2: 哎，什么臭架子！快走，你们这群烂骨头！
1: 哎，你
2: 还坐在这干嘛？等下屁股炸飞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德国人？

0: 伙计，行了，伙计，都快下来。
1: 别看马里根总是喜欢咋呼，做起事来可不含糊。十分钟过去，老二上尉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命令士兵点燃已经铺设好的炸药。

0: 为肛肠英国警方的特工队员马里根。马里根见此情景，急忙和领团退回安全地带。
1: 桥上有地雷，马上爆炸！
0: 奇站在桥上，正巧保尔从桥那头赶来，看他坚持不牢，冲上去一把拉走马里，迅速跑过大桥，立即过道。爆炸的烟尘穿过了他。
2: 没事吧？
3: 没事。
2: 谢谢，你救了我。
3: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要是你遇上这种情况，我想你也一定会像我一样这么做的。
4: 真对不起啊，上尉，刚才我实在没辙了，只好开枪了。
2: 谢谢你重视，幸亏你是个神枪手，不然我早就给你打死了。
4: 一般的人呢，上尉？
3: 死了，全都死了，没有一个幸存的。出什么事了？真不明白。
5: 真是活见鬼，上尉！堂堂的英国皇家海军，快成了收破烂的垃圾船了。
3: 总比咱们陆军好。要是希特勒这会儿在英国登陆，那只能让童子军去打仗了。

0: 人，走吧。
1: 好嘞，快离开这儿，
0: 快离开这里，快离开这硝烟弥漫的敦刻尔克海滩。这是正在撤退的所有英国人的唯一地方。德国飞机的轰炸扫射不能阻断这求生的洪流，人们退潮一般的扑向停泊在浅海进行撤退的军舰、商船、渔轮乃至小汽艇。
2: 注意了，注意了，请你们立刻前往各自的联络处报道，听候调遣。再说一遍，请你们立刻前往各自的联络处报道，听候调遣。
3: 做梦都在想能喝上家乡的水。水，这是什么玩意儿？真见鬼！他妈的，我们一回来就让我们喝这种玩意儿。
0: 格鲁克和特工队员们也随着混乱的英军渡过海峡，踏上英国
2: 将马上公牛群接待这儿。
0: 在多菲尔德挤满人群的码头上，德国女间谍希拉已经等候着克鲁克的到来。
4: 亲爱的
3: 希拉，亲爱的
4: 圣埃克纽基，38号你转告他们。
3: 好的。
0: 特工队的行动并非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敏感的保尔上尉对他的部下不明不白的被害，尤其是现场那一具佩戴别的标志的陌生尸体产生了疑问。在克鲁克与希拉接头的同时，保尔也找到接待站的指挥官，陈述了自己的怀疑。然而指挥官的答复却让保尔失望。是的，后方的人们对狼来了之类的警告总免不了要打上个问号。
5: 对不起上尉，眼下考虑的是怎么营救所有的陆军，关于这个团徽的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调查，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干。对不起了，可这事儿去找你们的指挥部吧。

0: 想到哪儿去了吗？你他怎么会看得上我这个陆军上尉？他们空军有的是将军，比如泰勒。
1: 别说傻话，波儿。
0: 好了，我们轮班见。我不在这儿掺和了。
1: 再见，
0: 再见，宝杰。
2: 对不起，上尉，去伦敦的队伍集合好了，你走不走？
0: 走，壮士，我得走了。今晚你来，我家行吗？
1: 不行，今晚值班。今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的是。
0: 我真想你。好吧，我们以后再见。哦，对了，让泰勒别太辛苦了。目前这种败局，靠他一个人也无法挽回。
3: 尽管与女友梅格漂亮文静的空军中尉意外相逢，是刚从战火中归来的保尔喜出望外，甚至有点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但他因为那只奇怪的标志而绷紧了神经，并没有因此而松弛。他来到英军最高司令部，想把情况报告高级上将。不巧，这里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虽说保尔上尉也认识其中的几位将军，比如泰勒就是熟人，但毕竟军衔太低，不能贸然闯入，只得耐着性子等待三回。
0: 再说一遍，这事儿很重要，我非得马上向刀顶上将报告。
4: 现在不行，刀顶上将在开会。
0: 那好，误了事你负责。
5: 所以根据目前的情况，必须改进我们的警报系统。
4: 我同意，先生们，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没有低估敌人在空中的实力，要是能提前十分钟发现敌机，那我们的空军就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你说吧，
5: 到年底我们将会有1000架飞机，而且飞行训练学校将为我们每月输送3000名飞行员。
4: 谢谢，先生们，法国已经下令停止抵抗了，这样德国就将向我们英国进攻了。戴尔将军，
6: 好了，根据空军的侦查，德国人在加勒地区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部队。
4: 如果德国人要在我们英国登陆，那么他们首先必须掌握制空权，以摧毁我们的工业中心，瓦解我们人民的斗志。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空中决战，我们要不惜一切拯救英国。泰勒中将，能否拯救英国将取决于你的。
5: 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再一次重申我的要求，为我们英国空军提供更多的雷达，并且把建立新的雷达站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4: 关于这个，首相已经同意了。先生们，现在散会，谢谢诸位。
7: 谢谢阁下。
4: 但愿泰勒中将的雷达系统能发挥它的作用，拯救我们的英国。
6: 你回去布置一下，要亲自检查。
7: 是。
0: 波儿，嗨了，是你啊！
8: 你好，
0: 帮我个忙吧。这一帮家伙太死板。
8: 啊，这我同意，波儿。不过什么事这么要紧，非要我帮忙？
0: 当然要紧。要是你一觉醒来发现德国人到了伦敦，你会怎么样？
8: 请原谅，波儿。这事儿你让我怎么跟参谋部的人说呢？告诉他们，现在伦敦有很多穿英国制服的德国人。
0: 不说又怎么办呢？当然，他们也会跟你一样吃惊的。不过你听着，要是另一个兵团的士兵莫名其妙地死在你这个兵团的士兵的边上，那么这件事你会怎么想呢？

0: 你会不怀疑吗？
1: 好吧，我就按全部到哈丁上去了。现在你得向我保证立刻去休假，去外地松散松散。
0: 你可真聪明。我说空军中将，你想把我打发走，这样你就可以不受干扰的和一位小姐待在一起了。
2: 圣埃克纽街38号特务队的联络点。克鲁克脸色阴沉的听着希拉的汇报。马丁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这里。
3: 目前我没有发现什么别的情况。

0: 麻烦吗？
1: 没有。目前看来，英国政府准备让撤回国的部队休息几星期，重新进行整编，这对我们来说完成使命的时间很充裕。
0: 好，今天晚上其余的人回去酒吧间表戏了，通知他们设法搞到通行证，千万不能再出纰漏，英国人已经在怀疑我们了。
1: 柏林说的这你就别问了，
0: 反正我们在英国的特工人员几乎全都被捕了，希腊没有被捕这是个奇迹。
2: 不是什么奇迹，是碰巧了，来的宪兵上尉是我熟人。
0: 希腊的任务就是利用雷瑟，
2: 可不是。不过带着你的任务跟人睡觉真不是滋味。
1: 我理解，
0: 现在时间紧迫，只有确定敌人有雷达，不管他叫什么，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并且摧毁他，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现在走吧，一个一个出去，后天凌晨两点我在这儿等你们。
2: 这是英国人在做防空演习，天天如此。
0: 是吗？不过就是这样也阻挡不住我们德国空军。
3: 注意注意，雷达站报告，德军三个轰炸机中队，再说一遍，德军三个轰炸机中队几分钟后将抵达多佛尔西南部的英吉利海岸。从加莱地区机场起飞的五个飞行中队正飞往东北偏北，有可能飞向伦敦。
4: 敌机正接近，一号、三号、七号防空区，三个轰炸机中队
5: 向一号、三号、七号防空区发出警报，第一飞行大队立刻起飞阻截。
6: 卡鲁克，未免过于自信。英国空军凭借先进的雷达系统，不仅阻挡了德国飞机的侵犯，而且让纳粹空军为空袭英国付了一份昂贵的账单。
7: 大爷，天天能打胜仗，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消灭了93架德国人的飞机。希特勒这会儿正在哭呢，真带劲儿。干杯！
8: 这下显得让山猫苦了吧？为雷达站干杯！来，干杯！
7: 好，喝点。
9: 这是豪俊团的符号，属于第43步兵师。这个团4天前被德国人俘虏了，可博尔上尉2天前在梅尔本附近一具尸体的军服上发现了这个符号。这个团从来没到过这一地区，这中间肯定有问题。
7: 谢谢将军，我对你们安全部的工作效率十分赞赏。
9: 看来你是对的，上尉。
1: 请你原谅阁下，问题还不在于此。我认为这是敌人为了潜入我国搞的阴谋，利用我们撤退的机会穿上我军的制服混了起来。
8: 你的看法呢，
9: 将军？真不可思议，应该立刻研究对策。
5: 这些德国人混进来说不定是为了破坏我们的雷达系统，甚至包括基地指挥部，所以必须严加防范。
1: 阁下，我组织了一个特别连，都是一些老兵，经验丰富。

0: 在我命令你下位，全权处理这件事，行路代号为勇敢者。
1: 保尔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2: 谁？快快！
1: 但他的心情
2: 快点，快点！不说出事，
1: 法国人
2: 怎么能嫁出去？是德国人。
1: 哦，这个简单。得到头顶上将的授权，他就全力以赴组织反间谍行动。
2: 看看留着一朵小。
1: 与此同时，德国特工队接到柏林的指示，也加速了破坏活动。
3: 这样的雷达站有好多呢，都归空军中将泰勒管。
1: 泰勒？
3: 是的 ，George Taylor， 泰勒中将。
1: 泰勒，告诉克鲁格，我想出了个妙主意。
4: 克鲁格，怎么了？
5: 什么事儿？
4: 有一个军官率军保尔上尉，
5: 在哪儿？
1: 哎，马里根中士。
5: 啊，你好，马丁。
1: 怎么样，中士？我每过一座桥，都要想起你端起机枪的架势。
5: 你说笑话？
1: 告诉你，说不定我还要去找伦敦大桥。听说德国人混进来了。
5: 保尔上尉，你找谁来了？
1: 马丁。你好啊，这阵子你跑到哪儿去了？
5: 宝儿去探亲了，不过现在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1: 去我那儿吧，住我家，跟我住一起。我那儿地方大，再说以后我也不常在家，你就用吧。
5: 哦，宝儿，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咱们英国人什么时候才会不那么拘泥礼节？战争时期就别管这些了。

内卖。大连部去验证一下你的证件，凡是从法国回来的部队人员都要检查。英国人已经知道了，正在严密搜查。我们必须搞到新的证件，把原来的销毁。卡尔西奥多，去通知其他人。你的证件已经验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要想法接近那个英国姑娘，设法搞到情报。我们的任务是摧毁英国人的基地指挥部和雷达控制系统。

0: 想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的，对吗？可你现在不仅说英语，而且思想也接近英国人了。
1: 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尤其是你。起来。
0: 你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别忘了你是个军人。
1: 是啊，恐怕现在我该走了，我还有事儿，再见。嗨，哈伊特。
2: 马丁的目的达到了，战争真是个怪物，有时它会使人非常谨慎，有时它却让人过于清醒。保尔尽管对德国间谍保持了超乎常人的警惕，但他却没有想过跟他一块死里逃生的马丁究竟是什么人。他邀请马丁住进了自己家，这正中马丁的下怀，于是乎他俩成了同室居住、不分你我的伙伴，这正好为马丁接近梅格创造了条件。
1: 啊，梅格，你好。
3: 你好吗？
1: 很好，你真漂亮，快进来吧，保尔在洗澡间，我去叫你一下。
3: 这屋里干真乱。
1: 是啊，这可是应该怪我，保尔他基本上住在兵营里，我这人实在不会料理家务。你好梅格，
3: 你好保尔，
1: 高兴。
3: 要是有时间，保尔，我一定能把这儿整

0: 不用麻烦，我们习惯了。你说呢？
1: 是，你别麻烦了。对不起，这会儿我该走了。
0: 你去吧。你要是碰上了大罪，就抓你。
1: 再见，梅哥。
0: 再见。
2: 我只能待一会儿，马上得赶回今天去。
0: 梅哥，不行。
2: 你要我来，不就是想？
0: 是的。

在伦敦的夜空。然而这警报对于这久别重逢的情侣又算得了什么？两颗炽热的心沉浸在爱的海洋中，耳畔的警报声早已化作了

0: 接下来向大家播送我们尊敬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讲话。
1: 9月15日是这场空战到达最高峰的日子，因为德国空军继9月14日两次猛烈的轰炸之后，又一次倾巢出动，在白天对我们伦敦狂轰滥炸。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就像当年的滑铁卢战役。就在星期天，我还担心能否取得胜利，现在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
0: 一次中队失当2架，被敌人击落飞机3架。
2: 第六中队被击中5架，3架严重受损，击落敌机4架。
0: 第五中队1架安全返航，3架在海峡强行着陆，被击落4架。参加反击战的150架飞机只损失了50架，这就是胜利，实在令人鼓舞。不过我们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先生们，先去休息一下，今晚恐怕没有时间睡觉了。
3: 开了中将，没有时间睡觉。德国特工队同样没有睡觉。纳粹空军炸骗伦敦的英日计划日益逼近，他们铤而走险，接二连三地暗杀军人，夺取进入雷达站的身份牌，无名尸体天天发现，这真叫鲍尔伤透了脑筋。
0: 没身份牌，也不穿军装，
1: 也许是特别练的，
0: 反正像个军人。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1: 还是报告鲍尔，让他来处理吧。
0: 哪儿发现的？
1: 就在池塘那儿。
4: 什么证件也没有。
0: 妈的，没几天我们就死了8个人。
1: 我们正在加紧搜捕，
4: 鲍尔，
0: 放心吧，上尉，我们一定要抓到那帮纳粹。要是让我抓到了，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把那狗娘养的当场掐死，不然我就不叫马里根。
5: 中士，
0: 是上尉，
5: 我很欣赏你的精神，可记住，我们是军人，不是刽子手。
0: 是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的，所以就向你报告了。
5: 你做得很对。
0: 就是他，
5: 马里根。
6: 该死的德国鬼子，这小子是个法国人，这肯定没错。撤退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同一条船。

0: 二是雷达中心，只要带上六七个人就能把这个雷达中心彻底炸毁，将英国人的警报系统全部失灵。那儿有多少卫兵，平时值班的人加起来也不过38个，不难对付。我已经弄到东京城了，进去不成问题。
1: 出问题了，先生们，敌机飞到了伦敦上空，可我们的雷达还没有发现。
2: 说不定德国人研制并在飞机上安装了反雷达的规避装置。
1: 不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快。恐怕是我们的雷达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的疏忽造成了问题。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派人去检查了。
3: 喂，是的，请等等，您的电话收上来的。
2: 是的，我是道丁。好，好的，我这就去趟捷克下。先生们，现在散会。
4: 啊，太冷。敌机是从哪个空域进来的？
1: 东南，怎么？
4: 等一等，监视的空域的是哪个雷达站？
1: 行了，鲍尔，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我们雷达站的所有人员都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他们分成许多小组，日日夜夜值班在监视着敌人。
4: 告诉我吧，是哪个雷达站？
1: 好吧，是普斯茅斯雷达站。
4: 谢谢。
3: 都跟上，快点，动作快点，
2: 快点，伙计们，你们都给我跟上，快点！
3: 总司令，是什么？
4: 赶快把这儿包围起来，
3: 不准任何人离开。
2: 是什么？你们归英皇去，快！
0: 我说中士，这是英国，我们是英国人，德国人在对岸呢，你们都给我进去，服从命令。
5: 哎，中士，
3: 啊，
5: 他还蒙在鼓里呢。
2: 啊，他是个大笨蛋。

0: 就是这个上尉，对吧？是的，来抓我们了。沉住气，不用慌。Herb、Willie、Speed， 快把炸药装进布袋和背包，快点啊！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我们一定得完成我们的重任。
1: 要是在这儿找不出德国人，那我可是要找你算账的，知道吗，上尉？
0: 好枪，我肯定。站住！要不开枪了。

别开枪！别开枪！

0: 快走！
1: 狡诈的克鲁克命令三个队员背上炸药包，冲出雷达机房，以迷惑英国人的视线，然后点燃炸药，炸毁雷达机房。随后，和马里等人人的混乱来了个金蝉脱壳，逃之夭夭。留给保尔的只剩下三具替死鬼的尸体，就剩一堆被砍烂铁。

0: 似的。哦，好嘛，快去吧，伙计们，集合，都集合，快点，你们别忘打。
1: 瞧见了，少将，我的话没说错吧？
0: 消耗这雷达至少也得一两天时间。他妈的，这三个该死的大鬼，
1: 我们怎么能肯定只有三个人？
2: 特工队小试锋芒，获得成功，克鲁格就策划下一步的行动。他命令马丁设法从梅肯便衣窃取特工行程，以便伪造。马丁不肯怠慢，立刻赶到了基地指挥部的门前，堵住了刚刚下班的梅肯。
1: 梅肯，
3: 你怎么在这儿？马丁，
1: 我路过这儿，我想请你去喝一杯，怎么样？
3: 谢谢马丁，那就一起去喝一杯吧。
1: 既然同意了，还站在这儿干嘛？咱们走吧。
3: 走吧。
0: 喂，别动，让我们多看会儿吧。
3: 算了吧，当兵的才花了两先令的酒钱，你就想占什么便宜，打我的坏主意。
0: 你知道了，谢了，
1: 他看你都看傻了。谢谢小姨。
4: 说实话，我很想知道保尔他现在是不是还爱着我。
1: 说下去没干，说了也许好受些。
4: 他不来看我，一定是生我气了。轮到我值班，怎么能走开？可他不理解，我的工作很重要，一点也不能出岔。我真担心他会很快忘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在基地指挥部工作一定很累吧？
4: 不过泰勒先生倒是挺照顾我的。
1: 这么看来，保尔他是妒忌了。
4: 不，泰勒是闹着玩的，他没那种意思。
1: 小姐，请再给我们来两杯金酒。今晚你还上班吗？
4: 今晚我不上班了。
2: 马丁，
4: 我
2: 把梅克领到西安的酒吧。趁梅克不注意，
4: 联系上，
2: 拖出他手提包里的通行证，悄悄的塞给了前来招待的希拉。希拉连忙溜进工作室，掏出照相机偷拍起来。突然，一队宪兵走进酒吧，逐个检查起证件，
5: 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2: 眼看就要查到梅格了，马丁的心头一阵发急。
5: 你的证件
2: 一旦露馅，前功尽弃。正在这当口，希拉砸过来，
5: 请注视下。
2: 仇人梅格刚拿起手提包，就佯装不小心撞破了
4: 手机，
2: 随即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证件塞回原处。
4: 给你。
2: 马丁长舒了一口气，
5: 谢谢，
2: 内心涌上对这位老同学的感激之情。
4: 干杯！干杯！
1: 好极了，实在太好了。凭这个证件，你就能进入基地指挥部。现在我改变了身份，要是遇上博尔上尉，那就麻烦了。因为我在他家里住过，
6: 这用不着你担心。反正行动前得干掉他。
1: 他是特别连的头，要除掉这个特别连，就得干掉博尔。有反对的吗？没有。好极了。绝不能辜负第三帝国的希望，绝不能。现在决定，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5: 这么说，我们要进攻了。
1: 是的，阿尔，进攻是否顺利，取决于我们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摧毁敌人的防御系统，把敌人证件烧掉，不能留下任何可疑的痕迹。

0: 得完蛋。
1: 哦，少侠，你不觉得
2: 希腊先生很清楚他自己的处境？卡尔，
3: 马丁，我不要卡尔，你来吧。
4: 你呢？明白德鲁克话的。

则这是他对人生最后的决定。可悲的是，当他被发现自殉葬时，结束他生命

0: 上面照去，他惊呆了。
1: 大爷，如果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凶手一定是他。大爷，你在想什么？
0: 对不起，本队，这个人我跟他很熟。
1: 什么？
0: 马丁？这怎么可能呢？不过也奇怪，撤退时候在桥上，我部下被害的父亲遇上了他。
1: 最近被调到143步兵旅的马丁多德万中尉，很可能是德国的间谍。
2: 马丁多德万中尉，是不是那个？
1: 对了，正是那个家伙，跟保尔上尉住的那个人。
2: 我简直无法理解，中士。
1: 见鬼，
2: 这哪像打仗，像是在做游戏。
1: 你打你的字，给我少废话，这个你理解不了，要不你早上班了。我是马里根。
2: 哦，长官。
1: 好的。没有。对不起，长官，班上面现在不在。
3: 谢谢你，同事。那你替我告辞吧。
4: 你真的要亲自上阵台了？
3: 真的吗？真的，我已经决定了。我只是想了。
5: 第三战斗机大队准备起飞。敌人出动了200架轰炸机，400架战斗机。白天空袭这还是第一次，敌人十分落后到这儿。轰炸目标是伦敦。现在命令所有飞机立刻起飞，进行拦截。
6: 毫无疑问，敌人准备在我国海岸进行大规模登陆。我们必须采取Cranberry行动。
5: 我非常感激你，将军，让我冲上蓝天，亲自指挥作战。
6: 基地的指挥工作怎么办？
5: 我不在，他们同样能干得很好。
6: 很好的，要不是我老了，我也想亲自上天指挥作战。我真羡慕你啊。
5: 大约有1000架敌机，现在正从法国向我们飞来。
6: 所有飞机立刻飞往海峡上空，要不惜一切拦住敌机。

0: 各中队注意了，前方发现英国战斗机，保护轰炸机，对敌机进行攻击。
1: 是，遵命。各中队注意，准备战斗。
2: 向轰炸机编队发起攻击，绝不能。

0: 就完了。
1: 基地向联系报告，德国人的飞机正在轰炸谢菲尔德、多普尔、伯明翰。把飞机调往伦敦那些地方怎么办？
0: 见鬼，那是敌人的佯攻。再说一遍，我现在命令所有飞机立刻起飞，飞往伦敦。
2: 纳粹德国罪恶的赢人计划开始实施，遮天蔽日般的轰炸机群飞往伦敦上空。情况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而特工队似乎要销声匿迹。正当鲍尔在加密宠物站的时候，马蒂却找上门。
3: 鲍尔，开枪了，打呀！你还等什么？你跟你朋友又不是同一回杀人，不是在法国就开始了，对吗？
4: 是你在法国救了我，现在该我报答救命之恩了。
3: 真够义气，好一个高尚的人，你们元首要知道了。
4: 我是个军人，宝儿，
3: 就跟你一样。你我干杯！
4: 有两个军人为着各自的信念，
5: 他总是让我少坐车多走路，说这样对健康有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出来走走，买点喜欢吃的蔬菜水果什么，是挺有好处。那么你的公寓在哪儿？
6: 公寓？
5: 是啊，你住哪儿？
6: 黄金公寓区。
5: 太巧了，我们俩正好同路，我送你回去吧，路上也可以跟你多聊聊，还能看看你的公寓。
6: 不行，今天不行，下次我再约你，我还是走着回去赢了。
5: 你快上车吧，不然我推你进去。
6: 这下可糟了，怎么办呢？
5: 你在唠叨什么啊？
6: 没什么。
5: 你的车不错嘛。
6: 多少钱？
5: 大概十几万。
6: 十几万
5: 啊？
6: 怎么，
5: 我的车稍贵一点？
6: 是吗？
5: 牌子嘛
6: 一样，
5: 可能是新款吧。
6: 啊，
5: 黄金公寓到了。你的公寓在哪边？
6: 是在哪边
5: 啊？
6: 到前面路口拐弯，在那。
5: 啊，好的。
6: 你傻，这就是我的公寓，开门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本想让你进去坐坐，喝点冰箱里的苹果汁，可是我没带钥匙，
5: 钥匙我带着呢。因为这是我的公寓，
6: 你还是这个老样。
5: 我不是嫌你穷，不是嫌你没有公寓，更不是嫌你没有小车，是恨你的这些谎话。你这么做是在玷污你的丈夫和家庭的名声。凯瑟琳，自己的家再小，毕竟是自己的家，它就像一座人间天堂，和亲人在一起温馨和睦，这就是人世间最最幸福的。还不应该盲目的追求虚荣，无谓的和别人去攀比。
7: 凯瑟琳感觉自己在朋友面前丢了很大的脸面，懊恼极了。但对于妮莎的指责，她却颇不以为然。
5: 当然轻松，自己家再小，毕竟是自己的家。哼，要真是这样的话，哼，那你干嘛不放弃公寓和小车，搬到这儿来住呢？到那时候就明白车有多贵，持家过日子有多难了。还说能和亲人在一起，这是最幸福的，好像我过的是天堂里的日子。哦，光说别人有什么用呢？自己的丈夫又不知道挣钱。
8: 凯瑟琳，
5: 嫂回来了，嘴上沾了蜜似的。哼，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回答肯定是今天活多，那老板干嘛不给你加班费呢？
8: 对不起，回来晚了。
5: 嗯，今天活多。
8: 我走着回来的，把车费给省了。
5: 你为了省这点钱，那么远的路走着回来？
8: 你这是怎么了？
5: 你为了攒钱买录音机，还要吃多少苦啊？
8: 没事，走这点路算什么？
5: 我不忍心，大家知道吗？你是走着回来了，可疼在我脚上。

0: 再给您按摩按摩。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记得吗？
1: 所以我让孩子们先睡了。
0: 坏蛋，你知道我看着星星在想什么？
1: 什么？
0: 他们就像一朵朵洁白的花，穿过夜空飘洒在我们身上。
1: 给我们撒点钱币该多好啊，这就可以买很多花装饰我们的家。
2: 爸爸，妈妈今天又不高兴了。
0: 哦，我的天哪，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天听这些都烦死了。六号门那个邻居的妹妹又买了一条金项链，还有那个杜莎美家又添了一台大彩电，24英寸的，可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妈咪，爸爸的头上都冒火了，他现在正在洗凉水澡呢。
3: 好啊，一只小混蛋也来找我。
2: 妈咪，
0: 我上班要晚了，凯瑟琳，快把饭盆给我。
2: 啊，好了好了，
0: 孩子们该上学了。
2: 来了，爸爸，给你，拿着拿着，快拿着。
0: 今天是什么？
2: 啊，老样子。
0: 哦，能不能改改，带点烙饼什么的？
2: 我说过多少遍了，有钱人家里就爱吃黄油面包。现在我们家虽然钱少了点，可是不会老这么穷吧？早晚我们也会富起来的，所以我们要早点培养上层社会的习惯。
0: 啊，走吧，孩子们，我们走吧。
4: 啊，有什么事，凯瑟琳？
2: 啊，你帮我们看一下门，今天我们要出去玩。
4: 啊，好好。
2: 嗯，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最叫座的电影，是一级电影院，而且还带空调。再见。我们经常都是车来车去，要看电影就得坐包厢，那才叫过瘾呢。哦，几点了？哦，都6点了，我得赶紧走了。再见。
5: 怎么了，凯瑟琳？还没去看电影？
2: 恐怕是没找到出租车吧。
0: 哼，对不起。
2: 切切，上帝就不应该造女人。你说女人是丈夫的什么？是丈夫搓澡用的肥皂，是丈夫做饭用的机器。哼，没有钱的苦日子我没法过下去了。哼，为了一场电影苦苦等了一天。
0: 凯瑟琳，我的睡衣呢？
2: 你就是喊上10000次我也不会理你的。
0: 求你了，凯瑟琳。
2: 闭嘴，喊破天也没用。
0: 罗莎娜
6: 先生，
0: 叫瑞来一下。
6: 他到银行去了。
0: 阿布杜拉在吗？
6: 他去工地了。
0: 还有其他司机没有？
6: 都出车了，先生。
0: 需要司机的时候一个也找不着，我开车送您吧。你？哦，就你了，拉姐。我大哥的宝贝女儿珍妮今天乘飞机从纽约来，你也知道我要去见迪虎吉总裁，不能去接她，只有麻烦你替我去接她一下。这飞机就要到了。没问题。好，给车钥匙。好的。
7: 老板的侄女 Jenny 从小在美国长大，不但人长得漂亮，还很时髦，是个典型的现代都市女孩。从她走下飞机起，就成了机场里的一个亮点。
8: Hello， 这个还需要写名字吗？见了人还认不出来？
0: 哦，当然不会。真抱歉，给你上车吧。
8: 我叔叔没来。
0: 他忙着开会，让我来接你。
8: Hello， 我还有很多行李，去拿吧。嗯。
0: 拉姐，
8: 好吧，拉姐，你过去是赶牛车的？
0: 什么？
8: 什么什么？慢得像老牛拉破车。哎，干嘛？你怎么开得这么快呀？
0: 哎，因为以前我是开飞机的。
8: 闭嘴！你快停下来！你有病啊？你疯了吗？我的天哪！听着，去买瓶饮料，快去，快去！
7: 愤怒的拉姐对这种状态已是忍无可忍，她走下车，把珍妮的东西从车上一件一件地搬了下来。
8: 珍妮，15大街干嘛？
0: 要偷偷回家吧。
8: 什么？哎，站住！你
9: 疯
8: 了吗？
9: 哎，哦，拉姐，珍妮来了吗？珍妮，你好吗？
8: 好极了。
9: 真的吗？
8: 当然。
9: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8: 有这样高水平的司机，你说还能有什么麻烦呢？叔叔，
9: 司机拉姐，你没告诉他你是我们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吗？
8: 工程师？
9: 是的。
8: 啊，我也觉得他不太像个司机，难怪他有那么大的
9: 脾气。
8: 原来是个大工程师。
9: 珍妮宝贝。
8: 啊，叔叔，
9: 这位是

0: 维克马肯纳先生，
1: 你好，
2: 很高兴。
1: 我也是。
2: 你叔叔常说你又聪明又漂亮，
1: 是吗？
2: 本人差眼了。
1: 哦，谢谢你的夸奖。
0: 要我跑多少趟？难道我没事干了吗？
1: 我说。
0: 说什么？
1: 等我丈夫回来再付给你。
0: 他说你付，你又说他付，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干嘛？嚷嚷什么？
0: 嚷嚷什么？你老婆太不像话了。
3: 别急，慢慢说。
0: 你上次说你妻子付房钱。
3: 是的。
0: 可他刚才说你付，
3: 你怎么没付房钱？
0: 嗯，
1: 那些钱我花了。
0: 你花了？你把钱花了，那今天这房钱没法拿了。
3: 等一下，我不是把所有的房钱都给你了吗？
1: 我用那钱买了彩票。
3: 什么？
1: 一张彩票有十万卢比的大奖。
3: 真没想到你怎么会干这种糊涂事，竟然拿1000块钱买什么彩票，难道你疯了吗？
1: 是的，你又没什么别的路子赚钱，那我当然得想尽办法去赚钱了。
3: 闭嘴，闭嘴。
1: 别冲我嚷嚷，你要再冲我嚷嚷，我……
3: 你干嘛？你想干嘛？
1: 你说女人能干嘛？一个人跑到厨房里就哭呗，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呢？
3: 我的上帝，
1: 等我真中了大奖，那时候看你怎么说。你好，乳山呢？
4: 你好，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拉在工地室今天没来呢。
4: 对，他到工地去了。
1: 工地。
5: 拉着先生，
6: 怎么？
5: 我们的总经理想见你。
6: 拉着先生，你一直没有答复我。
5: 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6: 那你好好想一想吧。我们不但工资给的高，另外还可以给你一套公寓和小车。
5: 我去你们公司求职的时候，你首先看的是我有没有实力，而闭口不谈我的工作能力。沙米公司没有这样做。今天让我背叛沙米公司，我能这样做吗？
6: 谈不上背叛，大家都在竞争嘛。
5: 对不起，违背良心。我不怎么。
7: 拉吉的这种表现突然让珍妮心生了好感。
5: 什么？怎么了？
1: 有人在往水泥里插桶呢。天哪，我还以为你除了生气什么都不会呢。
5: 有时候免不了发火。
1: 其他时间呢？
5: 其他时间
1: 我意思是你喜欢什么？还有别的爱好吗？比如运动啊，音乐什么的。
5: 我喜欢听音乐。
1: 真的？这太好了。喜欢什么音乐？古典的还是通俗的？或者 disco？ 你喜欢吗？
5: 我不喜欢闹，我喜欢在枕边放一个小录音机，听一些轻松的音乐，然后睡觉。
8: 先生，沙尼先生在等你。
0: 怎么搞的？老是占线。詹妮跟维克玛看他的新公寓去了，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天气又不好，路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你能不能去看看？
5: 好的，我这里去。
0: 好，去吧。
5: 詹妮先生没跟你谈起过咱俩的婚事？
1: 咱们俩的婚事？你开什么玩笑？根本不可能。
5: 我有钱，有个性，你还需要什么？
1: 我需要自己的选择。
5: 你是说你不同意和我结婚？
1: 是的，告诉你，连做梦都别想。
5: 那么好吧，不结婚也没什么关系，一起过夜总可以了。
1: 混蛋！
0: 你竟敢打我！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为什么？
7: 就在这时，拉紧推门打了进来，不顾一切的冲下去，保护着珍妮，逃出了维克玛的魔爪。受到惊吓的珍妮望着受了伤的拉紧，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1: 你好，这录音机多少钱？
5: 1500卢比。
1: 好的，我买了。
5: 有人买了。
1: 好吧，给我再拿一个。
5: 对不起，没货了。
1: 糟糕，哪里还有卖的？
5: 这个牌子哪儿都没有卖了。
1: 是吗？那这个是谁买了？
5: 穿纱丽的女士，在那边。
1: 好的。
7: 珍妮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拉杰的妻子。
1: 你好，这小录音机能让给我吗？什么？让给你？买录音机的钱是我一分一分攒起来的，我把这些钱给你，你看行吗？干嘛卖给你？我跑了20多家商店才买到的，腿都跑断了。求你了，你就卖给我吧。你不是难为我吗？这是我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是吗？把那台大音响送给你丈夫行吗？他当然会喜欢的，不过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钱，他至少得要1万卢比。好吧，我给你1万卢比，怎么样？听着，我不喜欢开这样的玩笑，我是有身份的人啊。对不起，我不是在开玩笑。谢谢你。

0: 你的，我不会忘记你的。啊，这人也太怪了，拿走1500的东西给我10000块。生日快乐。
1: 原来是你，
0: 祝您谢爷爷。
1: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0: 嗯，反正就这么知道了，这个送给你的。
1: 怎么还接受礼物呢？
0: 就这样接受。里面有盘磁带，你一定要听。
1: 好，
0: 再见。
1: 哦，对了，先转告夏明先生，合同我拿到了。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可以打开听吗？
0: 现在还不行，这是给爸爸的生日礼物，等他回来再打开啊。
3: 凯瑟琳，
0: 爸爸回来了。
3: 罗尼，贝利，
2: 快，爸爸，爸爸，祝你生日快乐！爸爸，
1: 让我听一下。
0: 今天我给你买了件生日礼物。
1: 什么？
0: 就是那个。
1: 那个是什么？
0: 就是你梦寐以求的。我告诉你，爸爸，别，你自己来看吧。走。
1: 到底什么东西啊？
0: 怎么了？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很激动。
1: 这么贵重的东西，是分期付款？
0: 不是的，是用10000块现金买的。
1: 哪来的10000块钱？你中大奖了。
0: 就当中大奖。
1: 包哪里去？
0: 我原来准备买的是个小录音机，价格是1500卢比。有个怪女人，她也看中了，非要拿这个大的来换。知道她后来怎么着？
1: 嗯，
0: 竟把10000块钱塞给我，拿走了那个小录音机，还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我们里外里赚了8000多卢比。快过来听听吧，只要一打开，整个街道都能听得见。
2: 什么？妈咪，停电了！
0: 真是倒霉。哼！
1: 来，听这个。
0: 哎，这台小录音机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1: 给你10000块钱的那个怪女人是我老板的侄女，这是她给我的生日礼物。
0: 哎，今天真是个吉利的日子，没想到你的生日会碰上这么多好事。里面还有磁带呢。
1: 嗯，
0: 你听过吗？
1: 没有，我们一起听，你来放。
0: 好吧。
4: 大家生日快乐！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送的不光是一台小录音机，另外我还想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你。
5: 这录音机里飘出来的话语简直让凯瑟琳和拉吉惊呆了。
4: 真的拉吉，
5: 他们没有想到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录音机里第一次听到的竟是这样的声音。
0: 我真心的爱着他。
6: 别说傻话，你必须忘掉这些糊涂的念头。
0: 他是我爱上的第一个男人，我倒是可以忘掉他是个已婚男子。
6: 是啊，和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谈爱情，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0: 爱他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结过婚，也没想过要去问他是贫穷还是富有，只知道他是我喜欢的男人。
1: 杰尼，
0: 那是你。
1: 我来这儿是想跟你说，
0: 你已经结婚了，即使这样我也爱你。
1: 难道你疯了吗？
0: 爱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
1: 山林先生，请你向他解释。
6: 我已经说了不少了，现在还是你来向他解释吧。
1: 杰尼，你不要犯傻了，我有2个孩子。
0: 你还会有2个妻子，跟我结婚吧，拉雅。
1: 住嘴。听着，我很爱我的妻子，
0: 可是我也非常的爱你。
1: 你简直疯了。
0: 我是为你而疯狂的，我爱你。
1: 你有病。我恨你。
0: 可我爱你。你说吧，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天哪，这个妖精怎么来了？他来这儿干嘛？他准是为了要夺走我丈夫才到这儿来的。哦，天哪，千万别让他伤害我的家。哦，求神保佑我们。他要是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那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7: 嗨，你好吗？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我来这儿是有话要跟你说，听着，说话要注意分寸。如果你在我面前请我的丈夫，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就是要跟你谈你的丈夫。你也真是的，干嘛非要盯着我的男人呢？因为你丈夫是独一无二的好男人，要是再敢看他一眼，我就戳瞎你的眼睛。我说到做到。我想在拥有拉家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看到你和孩子们都能过得幸福，是吗？胡扯！你难道不希望你的孩子上好的学校，穿好一点的衣服？你不想拥有金银珠宝，拥有漂亮的公寓吗？每天出门，你难道就不想坐着自己家的小车吗？你不想让家里充满欢声笑语吗？要是你能容我做你家庭的一员，说服拉家让他同意跟我结婚，我愿意给你1000万。

0: 2000万，再多我就没有了。相信我，我对他的感情绝对是认真的。你考虑一下再答复我。再见。
1: 我说我不同意，我绝不可能再结一次婚。你女儿她现在满脑子都是钱，
0: 这有什么不对的？你那几个钱能养活我们吗？
1: 干死你！
0: 你嚷什么？有本事你去挣2000万，那才神气呢！
1: 违背良心的事，挣多少钱我都不干。
0: 你说什么叫违背良心呢？像你这样的男人简直太多了，脑子一点都不开窍，老婆只能跟着受苦。现在我都同意让你再结一次婚，你为什么不同意？难道天会塌下来吗？
1: 凯斯里，
0: 再娶个老婆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又不是没听说过，我们国家不是还有人娶4个老婆吗？人家的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
1: 这种荒唐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我不能平分自己的感情。
0: 一个家庭里有兄弟姐妹，有父母和他们的感情，不是可以平分吗？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感情平分给两个妻子呢？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们今后的生活，你还犹豫什么？
2: 哦，孩子，我看我女儿说的话很有道理。女财神愿意到你家来，你干嘛非要拒绝她呢？这可是好事啊。
1: 女财神要是真来了，你女儿的日子是不是安宁的？
2: 哎呀，他们肯定会像姐妹一样高高兴兴一起生活的。
1: 凯瑟琳是你亲生女儿吗？
2: 怎么，你干嘛要这么问？
0: 因为亲生父亲是不会像你这样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2: 你少插嘴，要挣2000万卢比得付多大代价呀，你知道吗？现在一点不费事就能得到2000万，是多好的机会，花不完的钱呢。
0: 拉姐从来不关心这些，也从来没想过让孩子能够进高级学校，给家人买套像样的房子，或者给老婆添几件像样的首饰，从来没想过这种无能的男人还结婚干什么。
1: 既然我无能，我是个废物，我只能挣这点钱，你也只能跟我过这种生活。你要是再胡说八道，别怪我跟你翻脸。我绝不再结婚，别说是2000万卢比，就是2亿卢比，我也绝不会同意的。
2: 金钱不等于幸福，凯瑟琳。
0: 金钱是幸福生活的来源，有了金钱，幸福自然就有了。你哪里明白？操持这个家，所受的苦还少吗？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让孩子受了多少委屈，你上班又有多辛苦？
1: 所以你才不惜一切把你的丈夫让给那个女人。
0: 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你我分开，你娶着杰尼，咱们家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成员而已，这有什么不好？
1: 这样做不行，这样做不行，凯瑟琳。根据印度教婚姻法，在有配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重婚的。
0: 你用不着考虑这么多，你只要答应我，按我说的做。
3: 爸爸，我想问个问题，你爱妈妈吗？
1: 是的，孩子。
3: 干嘛不答应妈妈的请求呢？
1: 我不能答应，这是个错误的请求，如果答应会给全家带来痛苦。
3: 妈咪，
0: 妈妈，妈妈
4: 为了说服拉姐，凯瑟琳还以绝食相威胁，以致饿得昏死过去。
1: 不，
4: 拉姐担心凯瑟琳再想出蠢事，不得不表示屈服。
1: 吃点东西吧，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听你的。来，我们一起吃，以后也许没这种机会了。
0: 这么快？
5: 根据拉贾和凯斯里共同协议离婚的请求，法院遵照印度教婚姻法批准他们离婚。
4: 几天后，凯斯里终于如愿以偿，并且亲自为拉贾和詹妮主持了婚礼。詹妮从此成了拉贾的合法妻子。婚礼仪式后，詹妮交给了凯瑟琳一个很重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卢比。于是凯瑟琳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公寓、汽车、首饰和家具，本来的四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
0: 等等等等，你们在干嘛？詹妮，詹妮啊，这些都是我们老家的家具。
6: 不不不不，在我们新公寓里可不能放老丈牙的旧家具。我
0: 太多，是我让搬来的。
6: 为什么？
0: 因为这旧家具显得很特别。大姐，拉姐很喜欢这些家具，我看见她舍不得卖掉，所以
6: 啊，好吧，那就放在楼下吧。我要用最新潮的东西布置我的家。
0: 你们听着，都搬到我的卧室去，来吧。
7: 好的。
6: 好，米莎，没想到我曾经自称属于我的公寓还真归我了。这所有的家具装饰我都把它换成了现在最新潮的式样，你看怎么样啊？
0: 确实都很漂亮。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搬家的时候落了

0: 是，是我丈夫的照片。我来拿照片。
1: 哦，好吧。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自己的家再小，毕竟是自己的家，不要一味的和别人去攀比。没想到话音还没落，我就时来运转中了头彩，现在我比你更有钱了。
0: 不，凯瑟琳，我是为了给我丈夫治病卖了这幢公寓，可是你呢？为了买公寓卖了自己的丈夫。实际上你现在比我更加贫穷。
1: 看哪，真是不可思议。
2: 凯瑟琳，你干嘛？
1: 我都快发疯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买了公寓小车，还买了那么多东西，可是你看哪，还有这么多钱。
2: 你怎么把钱放在床上呢？
1: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么多钱，像在做梦一样。
2: 我可不会睁着眼做梦。拿袋子回来睡觉。
1: 不行不行，求求你，今天晚上你换个地方睡觉。哦，瞧我的记性，今天晚上你应该到杰米屋里去睡。走吧走吧。
2: 为什么？
1: 得了吧，你跟杰米刚刚结婚，别装傻了，去吧去吧。
2: 哎，你胡说八道，我不会去的。
1: 那不行，人家会说我不守信用，骗了那女人的钱。
2: 你不要再胡闹了。
1: 你答应过什么东西我的，我要你去。
2: 开始
1: 去吧去吧。哎呀，我亲爱的露比。
3: 拉姐看着凯瑟琳一天天疏远自己和孩子们，非常痛苦。她不能原谅自己像个商品一样被这两个女人买来买去。
1: 但是有利于身体健康。
2: 你要我笑的价钱也付了吗？
1: 很生气是吗？
2: 一个东西是不会生气的。
1: 我其实我还是很尊重你的。
2: 是啊，为了这个尊重你花了2000万卢比，其余的今天也来这个价吧。我笑一笑，你能付多少？要是我再把你搂在怀里的话，你是给3000万还是5000万卢比呢？如果我要是跟你上床，
1: 别说了，我确实是真心爱你的。请相信我，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你的爱。也许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可不管怎么说，你得承认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是合法的。还有你给我戴的这条结婚项链，它也是真的。
2: 那是没有办法，我并不是情愿的。如果我会骗人接受贿赂，我也能赚一大笔钱，可那样会损失更多人的利益。

0: 中不禁噙满了泪水。
1: 好了，张开嘴，不是眼睛，是让你张开嘴，把眼睛闭上，再让大姐再问你。
0: 我心里难受，
1: 心里难受不能让肚子也难受啊。
0: 我不想见，我就不想。
1: 你张不张嘴？问他的妻子吃过饭了没有？
0: 你到现在还没吃吗？
1: 你以为怎么的？我戴着这条结婚项链，光是为了好看吗？
0: 对不起，姐妹，快吃点东西吧。
1: 女人的饥饿不是饭能填饱的。
0: 什么意思？
1: 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
1: 丈夫的那份爱，让他给我一点点，我也满足。
0: 姐妹，我爱他。
2: 不懈的体贴和爱终于感动了儿子，高泽家中又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从前的家庭主妇艾瑟琳现在却成了局外人。
3: 妈咪，爸爸，
1: 怎么了？
3: 夫人，
1: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都上哪儿去？
3: 真想和孩子们都跟珍妮夫人上游乐园去。
1: 去游乐园？
3: 啊，孩子们是不是等了我很长时间？
1: 没有，夫人。
3: 这也难怪，孩子们要是有好吃好玩的，别说是我了，连整个世界也会忘掉的。
1: 先生肯定会说要等我回来，全家一起去游乐园，对吧？
3: 先生什么也没说，
1: 你不要就在你面前说嘛。
3: 嗯，他跟孩子们说话，你哪能听得见呢？
1: 我就站在那儿，先生什么也没说，
3: 看你的活去吧。

0: 就你一个人
1: 啊。进来进来，我刚从商店回来，坐着歇一会儿。
0: 一切都好吗，孩子？
1: 啊哈，当然好了。想起当年付房钱的事儿，真是好笑。那么一点钱，就是比我的小祖爹你买饼干吃都不够。
0: 那房钱也不是你付的呀。
1: 嗯，
0: 那房子真太小了，跟着孩子丈夫挤在那么小的房子里，真是够心烦的，对不对？这房子可大多了，现在一个人住一间吧。嗯，室内肯定有空调。嗯，生活当然舒服，可惜只有一个人。电器都是进口的，这里所有的东西肯定都是进口货，对吗？这些还用问吗？连新夫人也是进口的。你的先生呢？藏起来了？
1: 他和孩子们到游乐园去了。
0: 钱也去了？你认为他很傻？为了让丈夫和孩子们高兴，去这种一般的小游乐园有什么意思呢？扔他个一两万，丈夫和孩子们不是会更高兴吗？你觉得他没有你这么精明？可他是在上流社会家庭中长大的，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过世面，他比你精明得多。他是为了让孩子们玩得开心，这样做会使拉贾不由自主的更喜欢他。
1: 爸爸，这是妈咪的车。哦，你们都上哪儿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你们上这儿都不告诉我，我也想来玩。
0: 你一直都不在家，孩子们想出来玩，我们就来了。
1: 是吗？那好吧，我们回家吧。
0: 你先走，我们就来。
1: 还生我的气吗？
0: 没有。
1: 不得一起回去吗？
0: 坐你的小车我没资格，我坐公共汽车。
2: 他坐公共汽车，我怎么能坐小车呢？
1: 孩子们，走，咱们走。我们是跟爸爸一起来的，跟你坐小车回去，这样不好吧，妈咪？走 ，baby。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你被顶，走到自己房间睡觉去，走。
1: 不，我还想玩会儿呢。
0: 不行，明天再玩。
2: 我们就喜欢和妈妈在一起玩。
0: 你们的妈妈是我。
2: 你是妈咪，她才是妈妈。
0: 走不走，不然我要揍你了，听见没有？快过去，快，还要我一个个说吗？
3: 我不用。
4: 凯瑟琳终于把拉杰和孩子们从珍妮的房间拉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家四口重又躺在一张大床上。但此时的她在拉杰和孩子们心里已不是原来的妻子。

0: 上门去了。
1: 他的珍妮亲密地被拉紧紧红线，凯瑟琳几步打一处来，竟冲下去打了珍妮一巴掌。
0: 凯瑟琳越来越过分了，我真被你感到丢脸。
2: 你干嘛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做错什么了？
0: 住嘴！
2: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说呀，我做错什么了？
3: 犯了这么大的错，还问做错什么了？把过去好好的生活一把火烧了，还问别人这是谁放的火？是赚了一大笔钱，这钱你一辈子都花不完。可是你在花这些钱的时候，心里踏实吗？家里没糖了，一定一碗了。等一下，你就是凯瑟琳吧？我丈夫把我抛弃了，可你把丈夫抛弃了，做女人真是不容易啊。和享乐不是你自己，大家让给他了吗？
0: 听着，凯瑟琳，我侄女珍妮拥有拉紧的权利比你大，珍妮才是拉紧的合法妻子，她非常的爱拉紧。
2: 难道说我就不爱拉紧吗？
0: 你哪里懂得爱情啊？为了金钱，你把丈夫都给卖了。我看离开这个家的应该是你，你应该从这里搬出去。
2: 拉紧，
0: 你曾经跟我说过，金钱就是幸福。你现在有的是钱，但我觉得你比任何人都贫穷。
3: 妈咪，要是有人给你钱，你会不会把我和妹妹也卖了？
0: 的离婚书复印件我拿来了，你根本没必要害怕这个出尔反尔的贪婪的女人。这公寓和小车都是你的，你不拥有对拉杰的任何权利。
2: 不，拉杰，你不能偏向我一个人。

0: 我不是说过你爱我吗？
1: 正是因为爱你，我才答应了你所有的要求，同意跟你结婚。即使那样，我还是依然的爱着你。可你却把我一步一步的推向监狱，心里只想着钱，把什么都忘了，包括爱情。现在这笔买卖已成定局，没法更改。你现在如愿以偿了，想要的钱你得到了。我要是拒绝他，就等于我们在骗他。从法律上说，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他的丈夫，我应该跟他走。
0: 爸爸，我们跟你一起走。
2: 爸爸，我们不要妈咪，我们要妈妈。
3: 拉姐和孩子们的护照我都办好了，我明天一早争取给你订第一班去美国的机票。拉姐，你看行吗？
1: 我的命运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你和天决定吧。我的一切由你来安排。这样做太不理智了，你把钱交给慈善机构，你丈夫就能回来了吗？
0: 他不会回来，那这些钱又有什么用？我以前一直以为钱会给我带来家庭的幸福，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带来的却是一场灾难。现在我才感觉到丈夫和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拉贾能够原谅我的无知，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
1: 去机场了，他们要去美国。
0: 什么？美国？
1: 走了一小时，你现在去还能赶上他们。
0: 当然了。我想要得

到我的屋里，我当时看眼睛看着你这个，心心全想得到你的爱。我爱你了，可是爱是不能强求。看到你天天闷闷不乐的样子，我难受极了。就算我必须离开你，必须这样。

0: 的比我想要得到的还要多，我感到非常满足。我不是一个人走，我已经有了我跟他爱的结晶。当我的小娜扎出世以后，我会把她的照片寄给你们的，请你祝福我和我的孩子吧，祝愿上帝保佑你们永不分离。
1: 经过了一次奇异的婚姻，两个女人终于弄清了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2: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他心疼地看着卫子夫说，我不走，姐姐无端受了这么多的苦和误解，公主还禁止任何人和你接触，鱼儿心里清楚得很，鱼儿要和姐姐一起过着苦日子。
1: 傻丫头，这是姐姐的宿命，你又何必跟我一起自找苦吃呢？快快回去，免得被其他人看到。
0: 鱼儿想姐姐了吗？
2: 赵鱼一脸委屈地小声嘟囔着。
1: 卫子夫爱怜地轻抚赵鱼的头，突然他想起刚才赵鱼刚进来时说的话，就问，哎，对了，你刚才一进院说什么不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 赵鱼这才想起来他此行的目的，他的表情又慌乱了起来，他揪着卫子夫的衣袖说，
0: 哎呀，我差点给忘了，刚才我在前院无意间听到那几个监督你的老鱼气哼哼的说什么被你给连累了，要找你算账什么的，姐姐你快躲躲吧，不然他们又要来欺负你了。
2: 赵鱼的话还没说完，刚才那个

0: 打卫子夫的老妪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根本没理会站在旁边的赵瑜，不由分说一巴掌打在了卫子夫头上，愤怒地吼道：你个挨千刀的小贱人，刚才趁我等不在，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卫子夫被打得云里雾里，他莫名其妙的：婆婆，我一直在刷马桶啊。别看赵瑜年纪小，可能是常年流落市井的缘故，这孩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见那老妪又殴打卫子夫，他气不过，冲上去一头顶在了老妪的肚子上，然后愤愤地说：
1: 你干什么无缘无故的打我姐姐？
0: 那个老妪被赵瑜这么一顶，差点摔了个大跟头，向后好一个趔趄，好容易站住脚跟。不过他根本无暇质问赵瑜私自来见卫子夫的罪名，只是没好气的骂了一句：你给我起开！一把就把赵瑜推翻在地上，然后他转身抓住卫子夫气急败坏的怒斥：小贱人，你还敢嘴硬？我问你，你既然什么都没做，那为何侯爷突然召你去前厅宴会上办歌？就为了这个，公主把我好一顿骂，呸！卫子夫更是糊涂了，自己拒绝了曹寿，得罪了平阳公主，被罚干了这刷马桶的肮脏活，不被折腾死就算万幸了，怎么可能他们还会让自己再去宴会上办歌呢？
2: 这怎么可能呢？
0: 卫子夫不可置信地回道。那老妪见卫子夫一脸疑惑，以为卫子夫在故意装傻，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他一把抓住卫子夫的头发：小贱人，跟我装糊涂是不是？我看我打不死你！说着他要上去殴打卫子夫。正在这时，另一个老妪跑了进来，及时拦住了那个老妪，焦急地说道：
1: 哎，别打别打别打，
0: 公主明令让咱们给他梳洗打扮，哎呀，换上最漂亮的衣裳到前厅去，若是打坏了容颜，你我又少不了被一顿责罚了。那老妪一听，满肚子的气撒不出来，暗气暗憋地松开了手，然后恶狠狠地对卫子夫说：
1: 这个小贱人，等着啊，等你从前厅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约莫一盏茶功夫，满心疑惑不解的卫子夫光鲜亮丽地走进了平阳侯府的前厅。今日平阳侯府好像是在宴请重要的客人，大厅里灯火通明，几十个仆从往来穿梭，奉上了一道道鲜美绝伦的菜肴。大厅中央还有八位舞者正在翩翩起舞，气氛甚为欢愉。整个大厅中只有三张位子呈品字形摆放，平阳侯曹寿和平阳公主这一次破天荒的没有坐在主位上，而是分坐在两边的陪座上。见到卫子夫进来，两个人都是一脸很不自然的表情。而正中央的主位上则坐着一位公子装束的少年，卫子夫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只见这位少年公子年约十七八岁的样子，肤质细腻却棱角分明，剑眉之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鼻梁高挺，乌黑茂密的头发高高挽起，戴着一顶南珠金冠，整个人显得俊朗中透着几分傲气，虽然年纪轻轻，却有着一股气宇轩昂的气质。卫子夫进得门来，分别向平阳公主和曹寿施了礼。平阳侯曹寿轻咳了两声，对主座的那位少年公子说道：
3: 殿下，这就是殿下要见的卫子夫。
0: 卫子夫，还不快快见过太子殿下？他面向卫子夫，指着主位上那位少年公子说着。原来这位少年公子竟然是当朝太子刘彻。此时距离汉景帝刘启驾崩还有不到一年，刘彻仍然是太子身份，而且尚未代天北巡去巡视北方四郡，偶遇刘不周。刘彻怎么会到平阳侯府来呢？说来也巧，前几日云阳闹灾，刘彻奉旨前往安抚百姓，现场督导赈灾事宜，

完事之后即返回都城长安，途中正好路过平阳县。刘彻知道姑母平阳公主住在此处，不去看望一下有失礼数，于是顺道来了平阳侯府。平阳公主和曹寿见是太子刘彻来了，哪敢怠慢，赶忙安排布置设宴盛情款待。别看两个人都是刘彻的长辈，但按照朝廷的礼法，太子的地位啊仅次于皇帝，平阳公主和曹寿就算是刘彻的臣子，所以刘彻做了主位，他们二人只能左右相陪。卫子夫这才知道，眼前的少年公子原来是当朝的太子殿下，他赶忙跪地施礼，奴婢卫子夫见过太子殿下。刘彻仔仔细细端详了卫子夫半晌，然后语气故作愠怒地对平阳公主和曹寿说，在长安时我就听说平阳侯府调教出一位才貌出众的歌妓，名叫卫子夫，姑母好偏心啊，只顾自己在府中享受天籁之音，若不是我提起，姑母还舍不得让他出来呢吧。曹寿这脸上变颜变色的，吞吞吐吐了半天，对，太子过誉了，我这府中能歌善舞之人众多，这卫子夫无甚才华，平庸得紧，平庸得紧。平阳公主赶忙接话，是啊是啊，不过是一个贱婢而已，都是虚名罢了，我是唯恐他过于粗鄙，入不了殿下的耳，故而才未让他出来办歌。平阳公主嘴上这么说，心里纳闷至极，这卫子夫的名声什么时候传到长安去了？姑母此言诧异，刘彻看了一眼卫子夫，然后对平阳公主说，我看这卫姑娘天生丽质，想必歌艺必是不俗，不如就让她伴歌一首以助酒兴如何？平阳公主纵使有万般不愿意，也犯不上因为这个下贱的歌妓而得罪了太子，无奈之下她冷声对卫子夫说，卫子夫，既然太子殿下垂青，你就为太子殿下伴歌一首吧。卫子夫颔首小声回答，是，不知太子殿下想听什么曲子？刘彻想了想，抬头顺口说道，啊，那就为我等唱一首《孤儿行》吧。此言一出，满大厅的人都诧异不已，不过几个人诧异的原因各自不同。平阳侯曹寿和平阳公主感到诧异的原因是，《孤儿行》这首诗歌实在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演唱，要知道这可是一首极为悲意凄凄的诗歌，谁会不正常到在这么个欢乐开怀的场合听这样的曲子，这太煞风景了。依刘彻这等深通音律之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而卫子夫暗自诧异的是，自己刚才触景生情偷偷唱了这首曲子，太巧了吧，这位太子怎么会偏偏挑上这首曲子了呢？平阳侯曹寿在一旁为难地说，这个太子殿下，这个不妥吧。哦，侯爷此言何意？太子殿下，此曲曲风哀怨永长，歌词凄苦悲凉，好像不太适合今日的场合吧。刘彻轻笑了一声，侯爷有所不知，此曲我从小便听过，虽然旋律伤感，却很是喜欢。今日一见卫姑娘生得楚楚可怜，便又想起了这首曲子。也许是许久未曾听过了，咱们都不是外人，不必拘泥于什么外力，不妨让卫姑娘唱一曲。曹寿还想再出言阻止，却看到对面的平阳公主对他微微摇了摇头，知道夫人不想让他再阻止了，就赶忙住了嘴。随后平阳公主回道，既然殿下想听，一切都听殿下的就是。卫子夫，你就为太子殿下唱此曲吧，可定要好生表现，莫要坏了殿下的兴致。奴婢遵命。卫子夫也不清楚这太子究竟是何意图，但既然主人下了令，他也只得遵从，清了清嗓子，在大厅之中就唱起了这首

0: 行。这位子夫果然是歌舞俱佳的才女，之前刷马桶的时候唱这首曲子只是唱而没有动作，这回在大厅中当着刘彻和平阳公主曹寿的面，她的歌声不仅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而且还加上了身段和舞蹈，舞姿起处，卫子夫清雅灵动的身形宛若手持琵琶的飞天一般神采奕奕，飘逸的犹如轻盈的雪花般妙曼，手指腰肢一双妙目奇摆，时而青云般漫移，时而旋风般急转，那好似绽开的荷花叶一样的裙摆随着身体飘飘摇曳，这精彩绝伦的舞姿舞出了诗歌中的悲凉和哀婉，让人看得如醉如痴。这段舞蹈与其说是演给刘彻他们看的，倒不如说是卫子夫自己的真情流露，他将压抑在心中很久的凄苦全部融进了这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他迸发出来的强烈情绪把自己都给感染到了，他是越跳越投入，越舞越动情，完全把自己彻底释放出来了。要不是乐曲到了尾声，乐器声戛然停止，卫子夫差点没能控制住自己激动亢奋的情绪。即便如此，一曲唱罢，卫子夫不得已强行收住了身段，眼中却早已是泪流满面了。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卫子夫精彩的演唱和舞姿给迷住了，全都沉浸在心驰神往之中，竟然忘了音乐早已停止了多时。那曹寿色眼迷离的一个劲儿地盯着卫子夫看个不停，要不是感觉到对面平阳公主投来愤怒的目光，她真舍不得把一双贪婪的眼睛从卫子夫的身上离开。半晌，刘彻仍旧意犹未尽，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兴奋地脱口而出喊了一声好，
1: 好好一曲荡气回肠的孤儿行，哎呀，唱得令人余味柔肠，舞姿更是韵味十足，美不胜收，太好了。
0: 一旁的平阳侯曹寿赶忙随声附和地跟着连连点头称赞，好好好好。刘彻转过头对平阳公主夸赞道，
1: 姑母，姑母的府上果然才俊辈出啊。
0: 平阳公主见刘彻大加赞赏，也觉得脸上有光，就有些得意忘形的信口回道，
2: 多谢殿下夸奖，殿下有所不知，子夫这孩子玲珑可人，又才艺双绝，甚是惹人喜爱，你姑母我呀都有意收他做个干女儿了呢。
0: 刘彻一听不禁点了点头，
1: 姑母果然是慧眼识珠。
0: 曹寿也跟着逢迎道，
3: 素闻殿下学富五车，通博古今，没想到更是个知音懂律的行家，佩服佩服。
0: 说着曹寿转向了卫子夫，
3: 卫子夫，殿下如此赞誉，可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还不快快拜谢殿下。
0: 是，卫子夫尽力地掩饰住刚才控制不住的情绪，袖面微垂，低声应诺了一声，就要倒身拜谢。
1: 等等，还没等卫子夫跪倒，却被刘彻给拦住了。他看了看卫子夫，语气疑惑的道，
2: 卫姑娘的歌好，舞也好，只是……
0: 平阳公主在一边问道，
2: 殿下觉得有何不妥之处吗？
4: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5: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纸纸》。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直指》。刘彻为何执意要那卫子夫为妾？卫子夫进入太子府后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7集。
8: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9: 第27集，情回长安。刘彻对着卫子夫说：“只是我为何感觉你的歌声中充满了幽怨，舞姿中也带着无尽的哀怨，似乎是有什么冤屈和不公。可是如此。”天哪，太子这句话说完，整个宴会的现场顿时鸦雀无声，没一个人敢去接刘彻的话，就连一向恭维话时刻挂在嘴边的平阳侯曹寿此时也没词儿了，颇为尴尬，张着嘴

阳公主惊出了一身冷汗。刘彻这一番话，把陪在两边的曹寿和平阳公主也给吓得不轻。平阳公主搞不懂，这个刘彻怎么突然会说这样的话呢？但见到卫子夫哭倒在地，心想坏了，这个贱人不会要把我的家丑给抖了出来吧？倘若如此，我这颜面可就丢尽了。想到这儿，平阳公主狠狠瞪了一眼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的曹寿，哼，那意思好像是说看你做的好事儿。然后平阳公主马上换了一副喜笑颜开的笑脸，她主动离开座位，几步赶到卫子夫的面前，她笑吟吟地用双手将卫子夫给搀扶了起来，嘴里还不无慈爱地说道，哎呀，子夫呀，你看你，殿下就夸了你几句，你就感动成这个模样，快快快快快快起来，起来！平阳公主亲自上前搀扶，这也是卫子夫没想到的，他哪敢不起来啊？卫子夫很不情愿，抽泣着站起身。只见平阳公主偷偷凑近卫子夫的耳边，声音很低，但语气阴狠的小声说。贱人，你别以为好像找到了靠山就有人为你撑腰了，你可不要忘了，侯爷可掌管着京师巡防营，你哥哥卫青就在他手下当差，你要是敢当着殿下信口胡说，本宫定让侯爷要了他的命。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平阳公主的一番威胁彻底把卫子夫刚刚燃起的那么一点点希望给浇得透凉透凉的。平阳公主所言不虚，自己的哥哥的确在人家手里，假如自己对太子说出实情，或许太子会替自己主持公道，但最多了也就是还自己一个清白，让自己不再受这份罪而已，却不可能把人家曹寿和平阳公主怎么样，毕竟一个是太子的姑母，一个是太子的姑父。可是这样一来，自己哥哥卫青可能就很危险了，要哥哥还是要清白？卫子夫正举棋不定的时候，就听到刘彻一改刚才笑容可掬的样子，表情陡然肃穆地又问了一句，卫姑娘怎么不说话？有冤屈尽管对我说，本太子替你做主。卫子夫犹豫片刻，最后打定了主意，重新跪倒施礼，张口要说话。此时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一旁的平阳公主和曹寿心里都捏着一把汗，生怕卫子夫张口喊冤。按理说，就算卫子夫将实情说出，也不过是个家丑外扬罢了。可是平阳公主和曹寿这夫妻俩为何会如此紧张呢？这里面其实还是另有原因。平阳公主是窦太后的小女儿，深得窦太后宠爱，她是坚决站在窦太后一边，维护窦家在朝堂上享有绝对权势的一派。在立储的问题上，平阳公主更是极力反对景帝册立刘彻为太子。在二哥梁王刘武死后，转而支持窦太后将养子淮南王刘凌霄扶上皇太帝的位置。所以一直以来，平阳公主和景帝以及太子刘彻就不是一条心，更何况自己的夫君平阳侯曹寿手中掌握着京师巡防营的兵权，这就等于在景帝和刘彻的眼皮子底下埋下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这曹寿的平阳侯爵位是世袭的，他的先祖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元勋，是跟随太祖高皇帝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可是到了曹寿这辈儿，这家伙早已经没了先人的宏图伟志，整日声色犬马，穷奢极欲，除了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以外，实在是个庸庸碌碌的废物。要不是平阳公主嫁给了他，那京师巡防营的兵权怎么能落到这么个饭桶的手里呢？所以景帝不止一次想以更高俸禄的空职换取曹寿手中的兵权，怎奈曹寿就是不放手。景帝

0: 意呢，
1: 也是一时抓不到曹寿什么把柄，但举曹寿兵权的心却始终没有放弃过。这次太子刘彻的突然造访，夫妻两个尚没搞清楚刘彻此行的真实目的。万一卫子夫吐露了实情，刘彻若是以此为借口问罪于曹寿，进而再顺藤摸瓜查出什么其他的，那可大大的不妙。所以这对夫妻才会此时如此紧张。此时卫子夫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张口说道：回太子殿下，奴婢没有冤屈，只是方才被《孤儿行》这首诗歌里字里行间的真情所感染，在演唱和起舞时有些情不自禁，过分释放罢了。若是因此扰了殿下的好心情，还请太子殿下莫要怪罪奴婢才是。一听此言，平阳公主夫妻俩心可算放下来了。平阳侯曹寿用冰冷的眼神回给了卫子夫，那意思大约就是，还算你这贱人识时务。刘彻却不急不躁地反问了一句：若是没有冤屈，为何思量了这么久才回答？没等卫子夫回答，一旁的平阳公主有些不悦地插了一句：殿下这是何意啊？子夫说他没有冤屈，那就是没有，莫非殿下还要非让他编出个冤屈来，殿下才满意吗？见平阳公主不高兴了，刘彻立刻变了个姿态，他随意地坐了下来，浅笑了一声回答：过目言重了，我也只不过是多问一句罢了，既然没有冤屈，那自然是最好的了。平阳公主也不愿意和太子产生什么正面冲突，见刘彻主动将气氛缓和了下来，他也就顺水推舟了。为了让此事赶紧过去，他装作满心欢喜地对卫子夫吩咐道：子夫啊，你下去吧，事后本宫自会重重有赏。说着对站在门口候着的那几个老妪使了个眼色，那几个老妪心领神会，上前准备将卫子夫带走。卫子夫心中充满了失望的情绪，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宁愿一辈子背着贱人的骂名，一辈子刷马桶，也不能为了还什么清白而将哥哥卫青置于危险之地。唉，人命吧。他满眼惆怅的颔首应诺了一声，看了刘彻一眼，准备退出去。就在此时，太子刘彻突然霍地站了起来，他喊了一句：卫姑娘请等一下。然后他转身对平阳公主躬身说道：姑母，小侄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姑母能够应允。平阳公主不知刘彻是何意啊，殿下请讲。刘彻稍微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卫子夫，然后对平阳公主说：姑母，小侄自刚才见到卫姑娘起就甚为喜欢，正好我太子府的妃妾中还缺一个良娣，小侄有意请姑母将卫姑娘送与小侄为妾，还请姑母应允。刘彻的这个请求可是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始料未及的，就连卫子夫都惊愕不已地看着刘彻。平阳公主和曹寿夫妻俩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半天都没回应太子。按说了，太子看上自己府中的姑娘要纳为妾，这可是个大喜事，正可以借此拉近和太子间的关系，不知有多少人想送，人家太子还未必看得上呢。况且这种情况在汉帝国的贵族官宦人家是很平常的事情，平阳公主本不应该是这样的纠结和犹豫。可是这卫子夫他不一样啊，万一他日后将家仇讲给刘彻知道，这可该如何是好呀？可是如果不同意，就为了这么个贱婢驳了太子的面子，岂不是得罪了刘彻？本来两家就因为政见不同而一直貌合神离， 如此一来不更是雪上加霜了吗？刘彻见二人半晌没作答，有些不解地问道，怎么公母舍不得吗？一旁的曹寿赶忙陪笑接话，哈哈，殿下误会了，非是你姑母舍不得，我和你姑母是担心子夫这孩子身份过于卑贱，哪能配得上您呢？对对对，姑母我也正是这么想的。平阳公主如同抓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似的，赶紧随声应和着。刘彻一听朗声笑了，呵呵，那有何难，刚才姑母不是还夸魏姑娘惹人喜爱，有意收做干女儿吗？既然如此，今日小侄就做个见证人，让魏姑娘正式拜了这门干亲，她的身份不就不再卑贱了吗？姑母和平阳侯不也就没了顾虑了不是？平阳公主闻言顿时愣在当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刘彻紧跟着接着说，魏姑娘以姑母干女儿的身份入我太子府为妾，门当户对，名正言顺，咱们两家岂不是亲上加亲呢？这可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平阳公主真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几个大嘴巴才解气，自己没事刚才瞎胡扯什么呀？这倒好，让刘彻抓住了尾巴，想甩都甩不掉了，真是太大意了。在返回长安的太子辇车上，卫子夫坐在刘彻的身边，始终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使劲地压低着头，两只手很不自然地捻搓着衣角。刘彻却没卫子夫那般的紧张和矜持，他侧着头颇有兴致地欣赏着窗外的景色。半晌，刘彻转过头笑吟吟地看着子夫，怎么脱离了苦海还不高兴吗？住在我太子府里总比在平阳侯府双马桶好多了吧？此言一出，卫子夫一脸惊诧地看向了刘彻，他不明白太子是怎么知道他被罚刷马桶的事的。卫子夫并不知道，那个在卫子夫刷马桶的院子外面偷听他唱孤儿行的人，其实正是刘彻。刘彻此行去平阳侯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单纯的看望姑母平阳公主。一直以来，景帝都想削弱平阳侯曹寿手中的兵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一次刘彻是借着看望姑母的名义到平阳侯府试探一下这对夫妻的虚实。他到侯府以后，平阳公主和曹寿盛情地将他迎进府，三个人客套寒暄了一番。由于离晚宴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坐不住的刘彻就借口车马劳顿，要在府中到处走走散散心。其实他是想深入了解一下平阳侯府的情况。之后刘彻就信马由缰地在府中四处游走，无意中走到了卫子夫所在的杂役房，也正好碰上那个老妪殴打和羞辱卫子夫。他藏在隐蔽处，将这整个的过程，包括卫子夫一个人触景生情唱起孤儿行等等，全都看了个清楚。刘彻惊叹不已，他真没想到在平阳侯府中一个刷马桶的下贱奴婢能有如此的绝世姿色和天籁般的声音。听着卫子夫情真意切的哀婉歌声，刘彻隐隐的感觉这个奴婢一定没那么简单，她的身上必有诸多隐情，所以刘彻就动了恻隐之心。因此刘彻在晚宴上特意要求请来卫子夫为宴会伴歌。平阳公主和曹寿实在搞不懂太子刘彻怎么会知道卫子夫呢，但既然刘彻有这个心愿，他们也不能拒绝，就令那几个监督卫子夫的老妪将卫子夫梳洗打扮一番后带到晚宴上。所以刘彻就故意选了卫子夫刚刚唱过的这首《孤儿行》让他唱。当刘彻看到卫子夫楚楚动人、美轮美奂的舞姿，听到他如歌如泣的演唱，心中顿时升起了怜爱之意。 后来又见卫子夫一群

0: 雨结束后已是泪盈满眶，心知自己可能猜得不错，这个女孩应该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委屈，所以就出言让卫子夫对她诉说冤屈，说不定因此还能抓住曹寿的什么把柄呢。可是没想到卫子夫矢口否认有冤在身，刘彻明白卫子夫一定有什么顾忌无法当面倾诉，当着平阳公主夫妇的面，刘彻也没勉强。之后他就向平阳公主提出把卫子夫送给他为妾的请求，不单纯是他想救卫子夫脱离苦海，其实是刘彻真的喜欢上了卫子夫。打这以后，卫子夫正式进入太子府，被封为良帝，成为太子刘彻的妾室。刘彻也曾经问过他关于在平阳侯府的事，可是卫子夫始终对在侯府的遭遇守口如瓶，甚至都没在他面前提起过自己还有个哥哥卫青。他一直记得在跟随刘彻离开平阳侯府之时，平阳公主对他说的那番话。平阳公主暗地里警告卫子夫，别以为做了太子的妾就飞黄腾达了，那也只是个妾，还不是正妾，和平阳侯府斗他还没那个实力，让他记得他的哥哥卫青的命可攥在他们夫妻的手里，到了太子府要是敢多说半个字，就一定要了他哥哥卫青的命。不过刘彻却也从未勉强过卫子夫，反而对他宠爱有加，恩宠备至。却也因为如此，卫子夫成了还是太子妃的陈阿娇的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想找机会除掉卫子夫而后快。所以陈阿娇就在刘彻正式继位称帝后，外出去翠灵山接圣台祭天不在宫中的机会，和淮南郡主刘灵儿联手设计陷害了卫子夫，并被巫女楚服抓到了这个山洞里，还要把他喂给蛇骨王吃。谁成想山洞坍塌，将卫子夫埋在里面，这才和刘不周再次相见。说完了这一切，卫子夫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但是半晌他听不到刘不周有什么回应。卫子夫头眼向刘不周看去，却只见刘不周的脸色已经彻底的变了。听完卫子夫的叙述，刘不周半晌未发一言，此刻他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五味杂陈。近日能在这生死未知的昏暗山洞中再次遇到朝思暮想的卫子夫，对刘不周而言这可真是莫大的安慰，好似在他晦暗多舛的人生中照进了一抹久违的阳光，不仅带来了温暖，也让他感到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憧憬。但却没想到自己的心上人如今已经成了别人的女人了，而且还是一国之君的女人。卫子夫怎能不清楚刘不周的心中所想呢？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抽泣地解释道，假如要是知道你当年并没有死，我宁愿在平阳侯府受尽折磨，也会一直在那里等你的。况且哥哥卫青的命还握在平阳侯夫妇手中，我只有寻求陛下的庇护才能保住哥哥的命。刘不周又何尝不理解卫子夫呢？他刘不周跌入黄水，命悬一线，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活下来。卫子夫多方找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免会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更何况卫子夫一个弱女子，哥哥卫青又被故意调离了身边，她无依无靠，受尽折磨地活在这世上，必然是更加的不易。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

秀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只剩下缴械投降这条路。
1: 对不起啊。
0: 方氏没说没关系，就跟没有发生过上述一切似的，心无旁骛地开着车，连笑思来想去，只剩下剖白自己以换取谅解这一条路了。
1: 我这也是没办法，时隔多年突然碰到甩掉我的前男友，为了争口气，我当然要找个人来气气他。你看你方先生开车好，人又帅，一举手一投足那都是精英范儿。
0: 接近恭维之能事海夸了一番之后，脸笑微微一顿，偷偷观察方池的反应。这位方先生的嘴角不过 0.5 度角微微一勾，就很快隐去，恢复面无表情。连笑却已经笃信自己马屁拍正了，这才松懈下来，继续说道，
1: 他看到你自然自惭形秽，我的面子里子都挣回来了，何乐而不为？况且
0: 什么？
1: 况且你俩没有任何交集，我不用担心被揭穿。这样吧，去医院之前我带你去吃顿好的，算赔罪。
0: 不等方池答应，连笑已经火急火燎地打电话去餐厅订位置。
1: 这家位子特别难订，我是因为在微博给他们做过推广才有这种特别待遇的，绝对好事到你流眼泪。
0: 成功订到位子，满心欢喜邀着功的连笑绝对不会想到还有个词叫言之尚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他这番话，方池自然是不信的。方池总觉得这个女人因常年卖货练就了一手大言不惭的好本事，直到自己已坐在餐厅中拿着菜单准备点菜时，依旧对这家店的水准持保留态度。
1: 这是一家新开业不久的塞尔维亚餐厅，顾客确实不少，但这种较冷门的菜系大多顾客都是出于猎奇心理前来光顾，而非出于对菜品的认可。点主厨特推应该是最保险的，三国语言写就的菜单挺像模像样。方池看着那道主厨特推有些傻眼，看着对面的方池对着菜单犯起了难，连笑的优越感顿时油然而生。
0: 白肾？
1: 方池抬眸询问似的看着他，连笑立即还以一个鼓励的眼神，点这个点这个绝对惊喜。在连笑如此真挚而热烈的眼神下，方池将心

0: 僵疑地点了这道主厨特推。前菜一过，主厨特推也新鲜出炉端上桌来。摆盘倒是讲究，方池尝了一口，虽齿颊留香，却依旧品不出其中的主料。他只能询问对面坐着的老顾客，
1: 这到底是什么？
0: 这个人真有意思，吃个饭跟做科学研究似的，表情审慎，动作滴水不漏，连笑只露出不置可否的笑。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如此殷勤恳切，其中必有诈。方池不说话了，刀叉一放，抱着双臂回视他。当当当当，是某种禽类的蛋，他们当地的特色美食。方池这才勉强恢复常色。正方形的餐桌，他拉开连笑旁边的椅子，从他对面坐到了他身侧，从连笑手里接过还插着半颗蛋的餐叉，好生端详了一番，用那种教人辨不出意欲何为的语气问他，
1: 你之前尝过？
0: 当然没有，我哪敢啊。
1: 是吗？
0: 当然。连同他的声音被他一同吞下的，还有方池手中餐叉上那半颗鸟蛋。这人蓄谋已久。连笑瞪大眼睛要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方池却一把捂住他的嘴，顺便把他不老实的手也按住。这一桌在角落，两人凑在一块准备上菜的服务生自二人身后看去，还以为是情侣热吻，笑着把连笑点的主菜放在桌上，默默退下，不打搅客人的雅兴。连笑眼看服务生的身影来而复返，想叫住对方为自己解围，却只能够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不仅没能成功唤住服务生，还一不小心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
1: 方池终于满意，安然撒手坐回原位，让连笑自行体会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连笑压根没尝出来其中的滋味，面红耳赤的，又是擦嘴又是喝水。连笑怒瞪方池，正面迎上的却是撑着下巴看自己，笑得眉眼弯，眸光乍暖黄寒的面孔一张。原来这男人笑起来是这样的，牙是真白。这个有些跑题的念头刚从连笑脑中闪过，对面的方池已不知为何瞬间敛去笑意，冷眼冷眸的他可就没那么讨喜了。连笑撇撇嘴，刚要收回目光，却发现方池的目光正越过自己的肩头，投向自己的身后。连笑顺着方池的目光扭头看去，
0: 首先看见的是一脸哑然的廖一涵。廖一涵那副见了鬼的样子，连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一番，目光微偏，就看见廖一涵身旁的周子山。周子山的表情倒不像是见了鬼，准确来说，他压根儿就面无表情。还是连笑先反应过来，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吃啊？一旁的肖总见周子山和廖一涵都没打算回答的样子，就说：“
2: 啊，对对对，周总力荐的这家餐厅，既然这么巧，要不我们就一起。”
0: 肖总的建议还未说完，已被周子山打断。
2: 我们还是不打搅连总约会了。
0: 说着，目光只在连笑的唇上停留了一瞬，便收回目光，朝餐厅深处走去。肖总的目光同样在连笑唇上停留片刻，这才微笑着对他点头致意一下，继而赶紧加快脚步跟上周子山。廖一涵比了个电联的手势，也走了。
1: 连笑矮身坐下，已没了嬉闹的心情。方池递过餐巾示意他擦擦嘴，连笑也没注意到，直到方池直接携了餐巾轻声过来，做事要替自己擦嘴，连笑才回过神来。你口红花了，难怪刚才那俩男的都盯着自己的嘴看。连笑刚要接过餐巾自己擦嘴，方池却轻声提醒道：“别动，他在看呢。”

0: 连笑的身体倒是听话，一动不动地任他悉心替他擦口红，还真是做戏做全套。等方池把餐巾递给他，不再装模作样地假装呵护时，连笑意识到可能是周子山已经不再看了。果然，连笑扭头看向刚才那三人离去的方向，原本走在最前头的周子山不知为何落在了最后，头也不回，脊背僵硬。
1: 连笑的手机也在这时响了起来，是廖一涵发来的微信。
0: 你竟然能打啵了，病好了？
1: 连笑再抬头瞄向方池一眼，连笑的那盘主菜已经被方池吃掉了一半，那可是他在这家餐厅的最爱。可他再看一眼手机屏幕，还是决定先花点时间帮助廖一涵好好理一理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0: 一涵，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太惊讶。
1: 先打一剂预防针，免得廖一涵一听他和周子山是老情人，做出什么太出格的惊讶之举。可惜他没惊着廖一涵，反倒被廖一涵惊着了。
0: 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你和周子山的关系吧？
1: 廖一涵消停了半晌，终于回道。连笑的手机差点惊到地上。等连笑三魂七魄重新归位时，方池面前那盘主菜已经成功空了盘。方池用餐巾印了印嘴角，彻底结束了用餐，徒留连笑还饿着肚子被强塞满腔的惊讶。
0: 你怎么知道？
1: 连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打出了这串文字。
0: 你应该已经忘了，你第一次喝醉之后失去理智的，一会儿抱着不放，一会儿狂揍一个当时追你的男孩子，最后你赔了他医药费不说，自那以后啊，他见到你都吓得绕道走。
1: 此等劣迹往事，连笑还真是有点印象。当然，有印象的部分并非他是如何抱人又揍人的，而是他最后赔光的当时刚从网店分到手的那2万块钱的分红。
0: 当时你抱着他，嘴里就在喊周子山的名字，我对这个名字也算是印象深刻了。
2: 真是丢人啊！
1: 偏偏自己忘了自己丢人的一幕，他周边的所有人却全都记得。连笑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0: 所以你在赶去澳洲找周子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了？
1: 连笑还本想给廖一涵来段科普的，谁成想一直是廖一涵在给自己科普。
0: 不过你放心，这些事情我一个字都没透露给周子山。
2: 那就好。
1: 一串有气无力的省略号发出去之后，连笑将手机一空往桌子上一放，既没有心情再聊下去，也没有心情再吃饭了。
0: 连笑准备喝口水缓口气，却在拿起水杯的那一刻又生生一顿。既然廖一涵早就知道他和周子山的关系，为什么会主动提议让他接手韩一和荣月的合作？

0: 正都只是一点儿嘛。
1: 连笑这几白眼恨不得翻上天，但半小时后方池竟然亲自下厨给他做了蛋包饭。坐在餐桌上嗅着弥漫整个厨房的香味儿，再看看这盘冒着热气的蛋包饭，连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仰视面前这位正要返回厨房的大厨，双手托腮说，哎，用番茄酱在上头画个笑脸就更完美了。
0: 恶不恶心？
1: 连笑不以为意的撇撇嘴，很快他把餐具送到自己手里。连笑接过餐具，见方池背着手站在那儿，想走又不想走的样子，也没空猜他究竟挣扎些什么，低头就准备开动。
0: 等一下。
1: 方池叫住他，连笑带着些许不满刚要抬头，就见一溜番茄酱在他眼前漏了下来。方池刚才背在身后的手上竟拿着瓶番茄酱，他就这么面无表情地往连笑的蛋包饭上加了个笑脸，加完之后他依旧面无表情转身而去。
2: 这人的性格可真别扭。
1: 连笑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喃喃了一句，
2: 做你的另一半可真幸福。
1: 失口之言竟被听见了，只见方池突然驻足转身回问，
0: 什么？
2: 啊，我说做你朋友可真幸福。
1: 刻意咬文嚼字以掩盖他上一波的失口之言。
0: 朋友？
1: 方池却微一歪头，开始掂量起这个称谓来，叫人看不出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待方池把夜宵全部准备好，餐盘已摆了小半桌，连笑纵览此番美景，要是再配上半打白皮，刚想到这儿就被方池问道，
0: 要什么酒啊？
1: 哦，真是善解人意，做闺蜜的好材料。连笑心里默默打着算盘，可他酒瘾刚这么一犯，就不期然想到今晚廖一涵帮他回顾的那点酒后不堪往事，酒瘾瞬间散去，他摆手拒绝。方池都有些刮目相看了，
0: 你个酒鬼竟然能对酒精说不。
1: 连笑看在蛋包饭上那个笑脸的份上，懒得回对。再者，大概方池也不会相信他是在和周子山分手之后才渐渐染上爱喝酒的恶习。喝断片之后，那个为所欲为的连笑是变得一点儿也不像他，还是那才是真实的他？这一点连笑自己都说不清楚。终于水足饭饱，坐在对面的方池在询问他要不要喝酒但遭拒之后，自顾自开了瓶冰酒，连笑点着肚子往椅背上一靠，看向对面时，方池正自斟自饮，他手中那清着的酒杯简直是无声的诱惑。连笑咽了咽口水，
0: 你现在在和你的前男友做生意？方池就着口酒突然问连笑。连笑想了想，也不知是人到深夜防备心下降，还是自己真没出息的被一顿夜宵就给拿下了。他的口风并不紧。
2: 哎，人家嫌我们狮子大开口，这生意谈到最后啊，八成要黄。
0: 这话怎么说？方池一手打造的直播平台早已经进入了 C 轮，他的涉猎范围和韩一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稍微一番权衡之后，连笑又多透了点底儿，把韩一和月容目前的情况大致介绍完毕，连笑直接把困扰他的问题丢了出去。
2: 哎，来，大师，快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0: 你有多想拿到和荣月的合同？
2: 非常想。和睦资本你接触过吗？现在有融资中介在帮韩一和和睦资本搭桥，成功拿下荣月的合同的话，非常有助于提升韩一的品牌形象，也有利于和睦投我们。毕竟我们是想把韩一真正做到上市那一步的，而不是说某一轮圈笔钱就走了。
0: 连笑的立场已经阐明得非常清楚了，方池的建议也在倾听的过程中组织得七七八八。

0: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融资进度提前？你们既然已经想到了可以利用荣越的合同提升你们在和睦资本拿到的估值，怎么就不能逆向思考一下，用和睦的资本去套荣越的合同，一样可行？看着连霄的表情，显然还没想到这个层面上。两头忽悠法则，听没听说过？连霄摇头，方池有些诧异，你是不是学金融的？连笑则更加诧异，
1: 谁告诉你我是学金融的？我是学中文的，好吗？
2: 他在高中时确实是理科班的，但那是因为理科高考的招生人数比文科多。其实他最不喜欢学数学，考大学当然也要考一个不需要学高数的学科，中文自然成了他的不二之选。偏偏他这么个爱投机取巧的人栽在了学霸周子山手里。升高三那会儿，周子山一度撺掇他也学金融专业，他为了和周子山同校同系着实勤奋过一阵，但最终周子山成功申请下斯坦福大学，而他也就彻底放弃了他那莫须有的目标，考了个只能勉强看入眼的学校。不过也算是福祸相依，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会认识廖一涵，不会有后来的韩一了。现在他能肯定的一点是，周子山挣的肯定没他多。当然他没法在方池面前炫耀这点，毕竟他俩在同一个小区里拥有住房，方池的是他的三倍大，从这一点来推断，方池应该挣的比他多。
0: 技不如人，自然是要虚心求教。连霄正襟危坐，听方池娓娓道来。有一则笑话你总听过吧？爹对儿子说，我想给你找个媳妇儿。儿子说，可我愿意自己找。爹就说，这个孩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儿。儿子说，要是这样那就可以。然后他爹呢就找到了比尔盖茨，说我给你女儿找了个老公。比尔盖茨说，不行，我女儿还小。这个爹说，这个小伙子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比尔盖茨说，这样啊，那可以。最后爹找到了世界银行的总裁，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副总裁。总裁说，可我有太多的副总裁了，多余了。爹说，这个小伙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婿。总裁说，这样行。
1: 这故事我听过，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
0: 这是典型的通过制造信息不对称来获得商业利益的方式。
1: 所以你的意思是？
0: 连笑好好领会了一番，大概是因为脑子连轴转，方池给他倒上一杯之后，他想也没想的就一饮而尽。酒鬼的自制力果然不过如此，方池这么想着又给他倒了一杯。莫非喝了酒有助于开窍？连笑竟然很快地领悟了自己的意思。
1: 你是说让我用荣越去忽悠和睦资本，再用和睦资本去忽悠荣越？
0: 方池满意的一扬眉，孺子可教。
1: 他们不会那么傻吧？荣越和和睦资本稍微互通一下有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0: 说话的同时，连笑又干了第二杯。
2: 桌上那瓶冰酒已经见底，方池一边朝地下酒窖的入口走去，一边说，
0: 这不是在说假话，这只是在打一个时间差。韩一确实能够拿到荣越的合同，也确实有实力上市，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忽悠一下？
2: 临下到地下酒窖之前，他不忘探出半个身子补充一句，
0: 啊，还有一点就是，千万别把你的对手想得太精明。
2: 连笑不太信他的话，可是方池说的他又挑不出任何毛病，只好静待他拿完酒回来再用更有力的观点说服他。方池很快去而复返，开了第二瓶给他倒上。他摒弃了脑中那些连笑可能会听得云里雾里的例子，只举了个最简单的。
0: 你知道谭潇是怎么起家的吗？
1: 他不是富二代吗？
0: 他是富二代没错，但他创业没花家里一分钱。
2: 连笑讶异地张了张嘴，这倒是和谭潇一贯给人的纨绔印象有些不符。
0: 他的第一桶金呢，是在一个体育论坛里赚的，他当时编了个特别美好但其实一拆就穿的故事。他声称自己是个女生，很喜欢一个男孩，那男孩总喜欢穿匡威鞋，但是他自己很穷又很羞涩，想买双匡威作为送给男生的生日礼物，结果没凑够钱，也和那个男生失之交臂。他现在想在论坛里卖山寨的匡威，希望能用这个方式再找到那个男生，对他说一声我喜欢你。
2: 这也有人信？
0: 何止是信啊，谭潇的帖子被一转再转，那个运动论坛里的直男都沸腾了。在他们眼里，有个妹子能那么长情地爱着一个男生，简直就戳了他们的泪点。谭潇当年就是靠这个故事赚到了第一个100万。所以啊，在有硬实力的前提下，怎样去包装你的企业故事，这一点也很重要。
2: 连笑暂时把各种想象抛之脑后，跟上方池的节奏。
0: 只要包装得当，荣誉、和睦资本，这些都不是问题。
2: 方池总结陈词道，廖一涵的战略一向是一步步来，这样风险最可控，也更不容易出纰漏。就像他之前说的，韩一是打算上市而非圈钱，谨慎点总没错。方池的建议相比之下确实有些激进，可是
0: 连笑有些犹豫。说句不好听的，网红经济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风口了，你们的黄金期其实也没剩几年，资本圈说白了就跟青楼一样，不许人间捡白头。
2: 这么恐怖？
0: 连笑赶紧再来一杯压压惊，喝完了这一杯脑子果然更活络了。连笑赶紧掏手机把廖一涵发给他的3版策划案找了出来。
2: 哎，电脑借我一下。
0: 方池下巴抬抬示意楼上书房里。连笑二话没说，拎着酒杯酒瓶起身，起得太猛还趔趄了一下。方池眼疾手快扶了连笑一把，这个女人离微醺不远了。眼看着连笑塌了着拖鞋一路哒哒哒的上了楼，方池悠哉的跟上。连笑一开机就忙把策划案导进电脑，不忘嘱咐道，
2: 商业机密别外传。
0: 我像那种大嘴巴的人吗？连笑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此人面相深藏不露，绝对是能把秘密再守几十年再带进棺材的那种人。连笑这才放心地打开了 PPT， 两人本来是一起看的，可连笑才看到一半，这厮就嫌他看得慢，又另开了笔记本电脑，端着笔记本电脑斜倚在办公桌上，自顾自地看起了第二版策划案。等连笑终于快马加鞭地看完了第一版，方池已经把3版尽数阅览完毕，把笔记本电脑搁回桌上，悠哉地双臂一抄，回过头来嫌弃自己，你怎么看得这么慢？坐在台式机前的连笑眉梢一挑，
2: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你一目十行有什么用啊？看出什么所以然了吗？
0: 方池还真就看出了什么所以然来。其实策划案里已经写了搞定荣誉的方法了。连笑眉头一皱，不可能啊，策划案里真能有搞定荣誉的方法，韩一何至于被荣誉拖了整整半年？见连笑一脸不解地将策划案又来来回回看了一遍，方池扭头一瞥那半杯被他冷落多时的冰酒，再低头一看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春宵一刻值千金，把时间都浪费在商业教学上岂不是可惜？他当即点了点策划案上的名家美妆四个字，连笑立马瞧见，赶紧琢磨起这组关键词来。荣誉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名家美妆。名家美妆虽是后起之秀，但在几项主营业务上很有取荣誉而代之的势头。 名家美妆今年和日本的几个本土口碑品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打开中国市场。再结合方志之前教他的通过制造信息不对等来获得商业利益这招，连笑有点找到头绪了。
1: 制造假象让荣月误会韩一要转投名家美妆，
0: 看来这个女人还是有点小聪明的。方志终于满意了。和睦资本、荣月还有名家美妆现在可都是你手里的棋子了，祝你成功。说着不忘把连笑的酒杯递给他，连笑接过，眉梢和眼角稍稍牵起笑意，与方池清脆碰杯，
2: 敬奸商。解决了一桩棘手事，拨开云雾的感觉甚好，二人就此在书房里喝开。酒过三巡，连笑窝在转椅上举着酒杯一圈圈地打着转，已然有些得意忘形。
1: 哎，你说你那么鸡贼聪明，为什么要弄那种直播平台啊？整个气质就很 low 啊，跟你的形象也不……
2: 他边说边让椅子打着转，话音未落却被人一把按住椅背，愣是被逼停。连笑随即对上一双带着疑问的眸，
0: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直播平台？
2: 连笑被他这么一定，才意识到自己方才口不择言了，托词倒是眼珠一转便信手拈来。
1: 去年学校校庆不是邀请你了吗？我也被邀请了，你是做什么的海报上都写了。
0: 哦，真没看出来，你还挺关注我的。
2: 方池说的不咸不淡，捏酒杯的手却微微一紧。
1: 废话，谁跟你是呢？连我是你校友都不记得。
0: 一个校友而已，不记得很合理。
1: 我当年可是极花 OK， 差点就成校花了，竟然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哪合理啊？
2: 可连笑说完后转念一想，其实这样才更合理吧，毕竟……连笑机灵一动，探探口风，
1: 那你还记得当年的校草是谁吗？
2: 虽然不清楚连笑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但方池依旧完全不需要回忆，脱口而出，
0: 当然了。连笑悻悻然再饮一杯，方池又去酒窖拿了两瓶酒，顺便去院子里看看，很好，哈哈哈，睡在笼子里，任笼外的长老如何扒拉，照样求偶无门。正地无数次不死心地扒拉着笼子的长老听见脚步声，立马正襟危坐，收了爪子，特别纯良无害地扭头看向方池，仿佛刚才猴急地扒拉笼子的不是他。你应该改名叫戏精。面对指控，长老喵了一声，尽显无辜。方池看在长老即将变成太监的份上，也懒得跟他对峙了，转身快步上了楼。长老目送着这个人类离去的背影，一双碧色的猫眼似乎透着鄙夷，到底谁给谁猴急呀？方池不一会儿就已经推开了书房门，却只有满目的空瓶，人已不见踪影。连笑，他朝书房里唤了一声，回应他的却是后背的一沉。连笑靠在了自己的背上，原来心脏一瞬间的骤停是这种感觉，有点陌生。方志转过身去，这个面色绯红的女人就这么摇摇晃晃地入了他的怀。
1: 小伙子，你这衬衣啊可真白。
0: 连笑把口红蹭上了自己的衬衣，双手向上一合，牵住了他的脖颈。连笑仰头看他，意识模糊。
1: 你这脸也挺白，
0: 能不能有点心意？方池平视着他，笑得有些无奈。 他在方池掌心下喃喃地

0: 似乎是没听懂，也无需他听懂，方池转瞬敛去了笑，面色冷峻的分明志在必得，捧牢他埋手下去，自制力在这一刻分崩离析，他哪儿还能顾得上连笑，突然的浑身僵硬，
1: 滚开，
0: 尖叫声突然而起，方池半点都没有反应过来，耳膜被这锐声刺得生疼，刚因此一皱眉，便被猛地推开。这女人将他这么一推，连带着把他自己也带倒了。方池要伸手捞他，却被他狠狠地给了一巴掌。方池顿时僵立在原地。这什么意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方池脸颊火辣地站在那儿，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挨人巴掌，心情简直是无法形容。再看此时此刻摔靠在墙角的连笑，方池刚想给自己讨个说法，却见连笑一动不动地跌坐在墙根。该不会刚才摔下去磕着脑袋了吧？方池心下一紧，赶紧来到了他跟前，查看他紧挨着靠着墙壁的后脑勺，没有伤口，只是磕得有些肿。方池松了口气，直到此时还能听见连笑嘴里的喃喃醉话，
1: 滚开，滚开，
0: 之后便再也没了声响。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慧思。乡村是一片承载着千年文化的广袤土壤，古老的民俗、独特的记忆、质朴的方言都在这里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它不仅是文化的宝库，更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无数心怀梦想的青年奔赴而来，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今天节目的主角来自台湾的陈玉文就是其中一员，他跨越海峡来到福建的辋川村，参与乡村振兴，助力古街改造。在辋川村，他一头扎进古街的修缮工作，调研现存问题，规划未来方向。他关注的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背后的文化传承。陈玉文在辋川村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老乡们的热情，美食背后的团圆寓意，都让他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感受那份深沉的乡土情怀。
3: 目前这一段就是他们现在现有的这个主街街道，然后一会儿我们马上到了他们古街的东入口。
4: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
5: 老式
4: 的一个理发店。
6: 我叫陈玉文，生于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就来了内地，在南京、北京跟上海分别是上学跟工作，后在福建这个地带呢做乡村振兴相关的工作。
2: 这一次陈玉文收到辋川村的邀请，带着团队来到村里，根据当地需求对村里古街的外貌、文化资源进行改造整合。
3: 那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测，然后还要去测量一下它跟街面的这些衔接面，比如说像它有楼梯啊，有台阶，就是这一栋它的楼梯可能会多几阶，因为它的一层是稍微矮一些的嘛，就是它的一楼的标高是矮一点的，它的一楼的标高高一些。目前这一栋，然后往后还有几栋，我们就一起测掉。这一栋也。
2: 在古街修复方案确定之前，他需要熟知当地情况的村民带他对村里自发修缮已经动工的施工场地进行调研。
7: 它这个木头就是太像偏，这边是太偏竹子的浅色，这边是正常的木的颜色，但是它后面这里是老木的颜色。
4: 对，颜色相差太大，就显得整个区域就颜色很花。
7: 但是我们看一下，因为这是已经修完的、修好的，那有可能就是调一个木色的漆。
4: 对，进行一个调整，对。
7: 对，把它刷一下，让它看起来更帅一些。
2: 然而在勘察过程中，他发现已经动工的施工现状并不理想。
7: 我们会再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就是对于这种颜色过于鲜艳，或者是说它在同一个界面上木头新旧不同的颜色，我们会尽量把它调整成视觉比较统一的效果，然后让它是比较自然地显现出一个老建筑。
2: 调研过程中，陈玉文发现在古街里有许多正在施工的场地，设计风格参差不齐，在修建前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规划，空间如何布置，如何与周围环境匹配，他必须立刻做出判断。
7: 我们目前的设想就是说，在这个空地上呢，尽量减少它的硬化。那在原来的这个土地上，我们可以铺一些碎的石子。其实我们白天如果没有观影的时候，墙面上也会有一些文字，甚至是一些打卡点，我们也会进行设计跟考虑。
4: 那可以，我就觉得说可以尽可能就是把它原始的一些地基的一些样貌给它留住，这样子更能体现出我们是在因地制宜的去改造、去提升，
7: 对，
4: 去做原始、原汁原味的感觉。
7: 目前我们在梳理整体的街道的时候，我们会把已经倒塌的或者是说正在待修缮的这一批建筑作为就是比较紧急的那第一阶段的修复过程，根据它左右两边的建筑形式以及它整体在所在的阶段，我们可以

0: 去进行外立面的设计的匹配。
1: 对街道进行实地勘测是陈于文每次工作的首要内容，只有全面了解古街的建筑结构状况，才能为后续修缮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0: 做乡村振兴之前，其实我在上海已经加入了一个初创的企业，现在的合伙人他就打电话跟我讲了一下，就说福建这边他有闽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地设计师跟台湾设计师一起融合在一起，到当地的乡村来做一些事情，他就说你要不先来看看。磨合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说我其实还挺喜欢到每一个地方，然后去挖掘当地的特色，去了解当地的传统，跟当地人聊得很开心的时候，像结交了一些新朋友，那这些内容对我来讲都是比坐在办公室好玩的多。
1: 简单的勘察之后，陈于文也想听听村民自己对改造方案有怎样的想法。
0: 那网川它目前的话，就是根据它的整体区位上来看，在我们整体的这个惠安或者是说泉州的定位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村落？
2: 我们现在这个定位，我们是省级历史名画名村，整个古街沿城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了，接下来的我们怎么去引进第三方？
0: 对，
2: 怎么去宣传这个古街？600多年留下来，祖辈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要把它保护好、传承好。
0: 如果要把这个古街重新给活化起来，首先是当我们去这个地方逛古街的时候，我一般来讲，我们肯定是有吃有玩，一定要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有局部是吃的，还有很多是体验的，我觉得这三部分结合在一起，它才会形成印象深刻的内容。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帮你把这个外立面梳理完，然后还要做一些深化的点，其中一个呢是活化几处展馆，我们要把一些展示的内容给填进去。所以我想问一下说，就是当地这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3: 在这一点上面的话，我们目前是按照几个节点，就是说从东街到中街、桂林街到西街这几个节点的话，选几处作为一个主要展馆。那农博馆的话是修完以后，打算说在它门口的这个门前的这个空地上面做一个露天剧场，既可以播放我们露天电影，同时呢也提供一些点位，可以让群众在这边休闲休息。
4: 我们目前的话最欠缺的就是在一个文化复古修缮的一个层面上面。整个古街的话从头到尾有500多间店铺，那每间店铺的话风格都大同小异，跟那种普通的商业街没什么区别，所以说就是要在保留我们本土的一个特色文化基础上来进行修缮跟提升，这样子才会有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个特色在。
1: 这次谈话让陈于文意识到，网川村的修缮方案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要保留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外，还有一个新的要求，在街道里展示出网川村的文化特色。网川村地处湄洲湾入海口，曾是作为繁茂的码头村庄，有着非万贯家财而不能居之的美誉。商贾往返于此，一条长约2里的古街是网川最重要的贸易长街。随着时代交通的变迁，老街渐渐褪去了它的喧闹，如今的二里古街已经失去了它鲜明的文化特点，但是村里还希望街道中能保留本地文化。该留些什么呢？陈于文还没有头绪。
4: 城内的话，我认为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网婆女文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再从网婆女文化的宣传作为一个基点的话，把古街的元素融入进去去推广，这样子才会吸引人流进来。
1: 网川在过去被称作网川城，那时网婆女的着装是家族兴盛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人基本不再穿着传统服饰，编盘传统发髻，网婆女的装扮几乎失传。在二里古街的东段，有一间门口挂着网婆女文化研究室牌子的房屋，虽然是一处已经被装潢古色的店铺，却一直被闲置荒废。

0: 住户原本的厨房嘛，然后我觉得可以做成王婆女的那种，打造成那种厨房的那个体验，然后呢再加一些简单吃食的制作什么的。
1: 我觉得可以啊，就有点像是沉浸式的剧本杀那种概念，他可以换完装以后到这边来去做一些跟厨房或者是做点心相关的活动。那这个是厨房的空间，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看看外面客厅啊或者是其他的房间要怎么去设计。我们去楼上看一下，那外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庭院空间，能够看得到刚才一层的屋顶位置。我是希望说在这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上房揭瓦的小主题空间打卡，然后当你化好妆扎好簪花然后穿好衣服就坐在这里，然后以这个红瓦片为一个背景，对，非常衬托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形象，同时也很能代表说我就是在闽南这边，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种红色砖红色屋瓦。
2: 在设计方案中，陈玉文决定加入一个网婆女主题的沉浸式体验馆，把这项文化重新拉回人们的生活。既然是体验馆，那么要让游客们体验到什么呢？陈玉文打算找到当地还了解这项文化的老人求助。
1: 奶奶好。
3: 你
4: 好。奶奶秋丹，奶奶大了，你这考分的嘿。
3: 会扎这个头发的人不多了，都是已经是很高龄的老人会。那我们这个奶奶她是其中一个。
1: 哦，好厉害，好厉害！那我今天一定要跟奶奶学一下这个网婆女的扎头发的技术。
3: 她刚好今天有人来扎头发，就帮她弄，
4: 可以接干的，
3: 像渔网型的一个网，给她罩住以后，用这个簪子给她固定住，这样子头发就很稳定。对，很稳固，不会掉。比较方便一下海劳作。像现在我们是。喜欢喜庆的话就是会多扎。那你像以前
1: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聆听故事，它背后会有很多生活的意义所在。不管插一朵啊或者是两朵四朵这样子不同的数字的话，代表他们不同的寓意嘛，从一些老人的经验里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你再转化成自己的知识，然后再去做一些呈现。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花树越多，这个家庭的人丁就越兴旺，小孩栽一朵，待嫁的女孩栽一侧，成家的妇女两边簪花。看着几乎被遗忘的手艺，陈于文打算将网婆女的盘发元素融入到体验馆里。
5: 奶奶，我没有结婚，奶奶。用这个试一下，
6: 可以成型的。
5: 稍微小了点，但是也挺好看的。也可以啊，也是可以。
7: 站就不要丢了，
5: 不丢了。
8: 然后就希望到时候奶奶可以去那边帮大家去做簪花，你到时候会有很多小朋友们。
5: 不用了，谁可以带两个干仔？
7: 他一起慢慢
9: 的。我们到最后也有邀请奶奶，她以后到网婆女的体验馆去帮大家簪花。我觉得这也是下一步我在思考，不只是把一个空间给做好，还要想怎么样去把这个文化进行传承。
4: 握着奶奶的手，陈于文不禁想起远方的家，想起儿时和长辈们在一起的时光。
9: 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跟老人们的距离都非常远了，对于当地老人来讲，他很想跟年轻人交流，但是有的时候年轻人他不懂当地的语言，他想要跟我们讲话，但我们听不懂，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不好意思，他不想跟我们讲了，他宁愿就闭嘴了。
4: 和老人交谈的过程中，陈于文突然觉得恢复老街文化不应该只停留在建筑本身，还应该照顾到那些依旧生活在老建筑里的老年人的需求。
5: 那就是夫妻俩都已经快80岁了。
8: 大家好，你们好。比如说你在平常生活的时候，在这个屋子里面使用的时候，像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啊，要做饭啊，或者是说你要出去走一走啊，买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里不方便？
10: 哪里不方便？你要是那个这个轮椅就不要，轮椅不要，如果是
11: 那爷爷，你们一般上厕所是在哪里？
10: 厕所有这个专用的，这个不会说。
11: 哦，是在那一块
10: 啊，这个部分之外。
12: 对，那厕所在外面的话，会不会平时不太方便？如果是晚上的话，
10: 晚上没有关系，晚上没有。
7: 里面你有。
9: 那就是不会晚上要到外面的卫生间去使用，就晚上是用室内的，然后隔天早上再把它拿出去倒。跟老人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习惯已经养成了。这就为什么说很多年轻人他想要把老人接到城市里面去生活的时候，老人们是很抵触的，因为他的每天的生活方式，他有一些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他的感受其实是在老宅老屋子这边已经形成了。那爷爷，你平常洗澡的话在哪？因为我看到说里面的那个卫生间是已经有新增了，但是洗澡的地方都堆了杂物，所以我不太确定爷爷你在哪边洗澡呢？
10: 哪边洗澡就外面气叉叉的，没有哪边洗澡。
9: 那冬天的话不会冷吗？
10: 冬天冷了没有办法。
9: 你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屋里面能够洗澡，对吧？
10: 那当然希望努力啊。
9: 因为现在堆了杂物，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然后看怎么样给你增加隔断，然后地面增加一些防滑的地砖，包括说它的那个水槽下水怎么样去给它改造，然后让你们就是能够在屋里面洗澡，而不是说冬天也要跑到外面去拿个这种热水壶接热水，然后夏天在外面擦澡，还是能够在屋内解决的话还是比较好。 就我们为什么要去不断的关心老人也好，或者是说做这种一句话也好，希望子女都回来看看留守的小孩子啊，留守的老人也好，这是基于一种现状，我们会去想象把它当做一个家的概念。看一下它这个厨房的空间，如果说对于一个人洗澡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就是老人家们，如果说他这样子要上台阶下台阶，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的集水槽，他们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边摔倒，尤其刚洗完澡，脚是湿的，有可能拖鞋是湿的，那所以还是尽量去消除掉这种房间内多余的高差，能够让它自然而然地步入这个洗澡的空间，按照它现有的这个位置来，然后可以给它做一个隔断，玻璃隔断也好。
10: 你女儿
9: 那就是一个接近于正方形的台，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帮他再去考虑一下怎么去调整。我们光是修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建筑，他修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用，不管你是回来住还是回来经商还是回来做其他的活动也好，他是希望人能回来，他走过路过，他只看到一件乐器，他可能就直接走过去。
13: Hello 大家好，你们已经在做了是吗？
14: 就是把它弄一个小窝窝嘛，然后再夹一个这个瘦肉哈，跟那个菜，然后再弄一个。
4: 相创相见的工作让陈玉文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听说陈玉文又来村里工作了，担心他工作压力大，认识他的当地老乡邀请他和他的团队来家里做客。
9: 我从小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从台北之后到了南京，到了北京，再到上海，所以就是你说乡村什么种水稻啊，或者是赶鸭子啊，喂猪啊，喂鸡啊，这些我全部都没有体验过。到了福建这边，相当于是第一次比较近距离的去体验乡村。
13: 把它夹进去就可以了。
14: 啊，对，把它夹进去，那个包起来吧，像那。
13: 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14: 哦，那你可以试一下的。
13: 那像这个地瓜丸呢，在当地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
14: 以前我们这边就是叫什么，叫做地瓜馅嘛，过年过节啦都会煮这个，叫什么，叫做团团圆圆。
13: 既有就是用当地的美食去做这一个传统的食物，然后同时它又寄托了家人的这种思念，
14: 对对对对，
13: 然后代表着一个团圆的意象。
14: 对，这都是乡土乡音，就是我们回来了，哎呀，外地去了很久啊。很久回来了，哎呀，就是爱吃这个嘛，反正很久没吃了，然后一起我们都包一个嘛，再弄一个一起动手，就是心里也很高兴，就是团圆了，
15: 流入乡愁。
14: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
9: 我在每个不同的乡村里面去做事的时候，那都会跟不同的爷爷奶奶或者是阿姨们，都是变成像家人一样的这种关系，大家都是哎，每次来都会打招呼，都会邀请我去家里吃饭。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给我感觉一个非常温暖的感受，那我会愿意不断的再去这些乡镇里面，去乡村里面再跟他们碰面，再跟这些特定的人碰面。
16: 我可以来了，熟了，可以吃了。
13: 哦，地瓜丸已经好了。
14: 阿俊小哥，
13: 谢谢。
16: 来来来，
9: 从小时候的求学过程，我其实是一直都是在路上跑，待个两三年就换一个城市。我对于家的理解不是说只有血缘关系的才是亲人，只要说你们能互相关心互相扶持，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所谓。
4: 团聚互助是网川村留给陈玉文的深刻印象，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面对村里的改造计划，陈玉文也更有信心，有了新的想法。

0: 各位老师们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是从台湾来的设计师。那今天正好在街上调研，然后就听到这个场馆里面传出来你们的唱音，还有这些美丽的这些乐曲，所以我想占用你们一点的时间，然后来聊一聊。我小时候会听歌仔戏嘛，那歌仔戏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敲锣打鼓啊，就反正非常热闹。然后但是这个男音感觉就是非常的，它是属于高雅的一种宫廷乐传承下来的。
1: 对比儿时的记忆，陈于文希望在辋川村的改造计划里放大具有闽南特色的音乐文化。
0: 因为后期这个展馆呢，我们会给它打造成一个男音传播以及它的展示的空间，那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更了解一下，如果后期我这边要改造的时候，包括说舞台它的那个深度，你们有没有希望让它更宽广一点，或者是晋升更深一些？
2: 舞台来讲呢，它这个空间跟这个房间的这个比例哈，还是可以的。
3: 嗯。
2: 因为我们男音通常的演唱演奏的人数不是很多，那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观众席、椅子啊，或者桌子啊这些哈。布置不要太花哨。
0: 嗯，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空间改造之后能够赋予一个更好的意义。一个想要了解当地文化的人来说，他走过路过，他只看到一个琵琶或者是一件乐器，他可能就直接走过去，他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件乐器。你只有让他听到，只有让他全方位的感知到说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这样一份古老的这种记忆，那他才会更加的熟知说这个跟我想象的东西不一样。
1: 走在古街的石板上，陈于文对街道的改造方案有了更清晰的方向。这次调研结束，他打算带着团队立刻开始画图，计划在一年之内完成改造。
0: 墙面旁边这里是做了书架，书架我觉得可以保留，它还是作为展示的展品架。把这个桌椅啊再往前一些，有书架，有展示我们这种文创产品，还有展示这些手办啊伴手礼的这些空间。嗯，
1: 网婆女体验馆、男音展馆、共享茶室，在修旧如旧的二里古街里加入更具有实用价值的现代元素，十多个空间的改造方案即将启动。这次调研也让常常在外奔波的陈于文有了在乡村安家的想法。
0: 我本身也很喜欢玩，而且我很喜欢到处乱跑，像候鸟是栖息一样，哪里都可以有家。那做了那么多的村庄，我每个月住一个村庄，然后跟一个老人家交流不好吗？你可以到那个乡村里面，然后看不同的风景，然后看到不同的建筑，甚至是吃当地好吃的嘛，我还蛮喜欢的。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2: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梅尾高山寺的明慧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样以及五彩缤纷的绯画。宇治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的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煎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且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的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例如根据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在茶叶培育和制茶工艺上进行复杂精细的研究，用品牌培养品牌，在宇治市

朱逢博、施洪鄂、鸽子，这首由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蒂创作的经典之作，自诞生以来便在世界各地传唱。它诞生于19世纪，带着西班牙独特的浪漫与炽热，讲述着离别的不舍与眷恋。当歌声响起，仿佛能看到一位游子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爱人含着眼泪，轻声诉说着要像鸽子一样追随他的身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童安格把根留住。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妙华《天凉好个秋》。邓妙华的演唱给这首歌注入了恰到好处的温柔与释然，把怅惘化作了一声浅笑，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通透。邓妙华的演绎就像一位秋日里的故人，用最平静的语气讲着聚散离合，反而让人更能体会到花儿自开水自流的淡然，余味悠长。田园牧歌，品味

0: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4: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4: 一季度工业经济成绩单出炉，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31个省份全都实现正增长。我们来听报道。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介绍，一季度我国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重点行业带动作用明显，41个工业大类中有34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电子、电气机械器材、化工、石化、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1.4%。10个工业大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约7.2%，浙江、河南、江苏、湖北等工业大省工业增速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
8: 31个省份全部实现正增长，行业增长面超80%，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40%，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机器人减速器、存储芯片等产品产量实现超过40%的高速增长。
6: 张云明表示，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一季度同比增长4.1%，增速较去年加快3.5个百分点。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行业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一是网络能力更强，二是网络覆盖更广，全国实现线线通千兆，乡乡通 5G， 三是网络应用更好。
9: 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全国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5G 眼镜网络已覆盖330个城市，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达29.48亿户。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0: 全国实现线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边境管理和贸易机构实现100%通 4G 或者 5G 网络，全国26.9万个重点场所实现网络深度覆盖，65.4万公里公路铁路和316条地铁线路实现网络的连续覆盖。
9: 截至目前，5G 千兆光网

0: 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在农业领域已赋能育种、种养、加工、销售等全链条生产场景。相关技术应用由视频巡检等外围环节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延伸，促进平均产能提升 25%， 运营成本下降 19%。 谢存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工信部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开局良好，今年有望延续增长态势。针对近期存储器价格上涨引发手机终端产品价格调整的现象，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种手段维护市场秩序，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打击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的行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6%， 在主要工业门类中增速第一。一至二月实现营业收入2.6万亿元，同比增长 14.3%， 较工业增速高9个百分点。一季度部分产品产量实现两位数增长，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 24.3%， 上游产品出口金额实现大幅攀升。集成电路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出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72.9%、 12.5%。近期存储器价格上涨引发手机终端产品价格调整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支持存储器产业发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一方面增强供给能力，促进供需对接，鼓励内外资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提升产出能力，支持终端企业与存储器企业加强互动对接，拓宽多元化供应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手段维护市场秩序，引导存储器企业加强渠道管理，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打击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行为。
1: 今年以来，一些新能源车开始涨价了，有的直接调高价格，有的通过缩减优惠、取消免费权益等方式实现了隐性涨价。涨价呢，主要是电池、芯片等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市场反应。与此同时，车企的竞争逻辑也正在从卷价格转向拼技术。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价格战终将落幕，从拼价格转向拼价值、拼技术。
4: 压力呢，主要还是来自于盈利的压力，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
5: 这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在向记者坦诚行业痛点。他说，现在电池和芯片占智能电动汽车的成本超过50%，芯片迭代，电池技术迭代，车就得迭代，
4: 供需平衡非常难把握。所以我们说啊，现在这个车啊，它一个叫新车效应死亡谷，就花无百日红。现在哪款新车说能热销一年，那太难了，它一年浪费的钱非常非常多，一款车型浪费个几个亿，谁也没赚到，厂家没赚到，供应链没赚到，用户也没赚到，浪费掉了。
5: 李明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电芯规格不统一，芯片料耗过于繁杂，导致供应链体系复杂冗余，供需难以匹配，协同效率低，企业在降本增效与保障交付之间左右为难。目前磷酸铁锂、中镍三元和高镍三元电池等最适合电池的物理结构已经基本收敛，电芯标准化成为可能。他因此呼吁行业共同推动电芯的标准化、芯片的归一化，因为这对于应对当前新车迭代快、供应波动大的局面非常有意义。
4: 现在电池和芯片它占智能电动汽车的成本超过50%，所以我们认为芯片应该在种类上去做归一化，每个种类我们出一些可以互换这样的一些标准，关键是单车用量就会上去，如果单车用量能提高，那么你那些基础芯片才可能真正用起来，才可能有商业模式。所以我认为芯片归一化是提高国产化率的必由路径。
5: 面对存储芯片等原材料涨价压力，东风蓝图董事长卢放说，企业将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包括提升内部管理效率，靠技术改善降本，以及加速供应链本土化等。
6: 比如说芯片的空气悬架，比如说后轮转向，就这些重大的

0: 这零部件的话，如果能够在国内来去完成的话，我觉得能够有效的去降低国际市场原材料上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影响。
1: 多名企业负责人一致认为，低价竞争带来的增长是短期的，却会严重削弱企业研发投入能力，让企业无力布局固态电池、车规芯片、自动驾驶、中央计算架构等底层核心技术。而这些领域恰恰是决定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一阶段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正如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所言，未来竞争的核心是技术体系比拼和价值深耕。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弛，资讯过后为您送上航天旗、唱脸谱。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榜一大姐打赏千万，直播间里的土豪标签背后可能是触目惊心的犯罪。河南郑州一名19岁女孩在一年多时间里挪用自家公司资金约1700万元，全都用于直播打赏和购买拆卡盲盒。就在本案曝光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新规落地后，为何巨额打赏事件仍在发生？平台是否筑起了防火墙？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6: 再次感谢，谢谢我后座。
7: 手机屏幕上，嘉年华、火箭等礼物特效不断刷屏，打赏金额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只需轻轻一点，就能让主播热情地念出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万个直播间里上演。郑州19岁女孩小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年多里悄悄挪用了父亲公司的1700万元。直到公司年底查账，才发现账上资金几乎被掏空，而其中大部分钱已经变成了直播间里虚拟的榜一大姐头衔。巨额打赏事件曝光后，记者发现不少网友都有过冲动打赏事后后悔的经历，武汉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他在某短视频平台观看一场直播时，被主播言语引导，半小时内打赏了近20000元。事后他冷静下来，尝试向平台申诉，要求退款。
8: 当时就是上头了嘛，当时那个主播他说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啊，冲一冲。结果第二天我看到银行卡余额，人都懵了，没想一晚上刷那么多，就联系平台客服，说是冲动消费了，希望能把这个钱给拿回来。这个客服说，这个虚拟礼物一旦送出就退不了，已经给到这个主播机构了。
7: 李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新规要求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那么这些要求到底有没有真正落地？记者选取了3个主流直播平台进行了实测，3个平台直播间打赏都需要使用虚拟货币购买虚拟礼物，最贵的礼物需要消耗30000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约3000元。不过用户充值虚拟货币时可以自定义数额，

0: 发现，三个平台都允许用户单次充值数十万至数百万元。三个平台中，除了其中一个平台支付页面写有一行禁止未成年人打赏的小字外，记者尝试支付时，没有一个平台在充值或打赏环节主动弹出限额提醒、理性消费提示或异常打赏确认。这意味着，像郑州19岁女孩那样挪用巨额资金打赏的行为，在技术上几乎不会遇到阻碍。为了了解平台是否有异常打赏识别机制以及退款政策，记者以普通用户身份拨打了某直播平台客服热线，客服回复：
1: 直播打赏的话，咱们这边是没有限额的，但是具体的话还是以您的页面显示为准的。您如果购买了钻石的话，这边是不支持退款的。打赏出去的话也是给您退不了的。
0: 客服说，虚拟礼物一旦送出不能退款，打赏限额需要用户自己在设置中手动开启，平台不会主动干预。那么用户冲动打赏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林表示，
2: 常见人冲动打赏之后要求退款，在法律上难度是非常大。直播打赏它的定性通常是就是网络服务合同上下的消费行为，一旦打赏完成，成年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后反悔就不能再追究解除合同。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呢，直播打赏的款项是有可能退回的。比如说主播以欺诈暧昧的语言来诱导打赏，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打赏违背公序良俗，第三种情况就是夫妻一方啊未经另外一方同意擅自把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那么另外一方请求返还，这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打赏主体是未成年人，但像刚才所提到这个案例呢，它是成年人的冲动打赏，如果说完全都不符合的话，那通常来讲是很难要求退还的。
0: 那么19岁女孩挪用巨额公司资金打赏主播，公司能向平台追回被挪用的资金吗？赵占领分析，
2: 新规它并没有直接赋予用户进行民事索赔请求权，平台呢它是否设置限额，通常它不影响合同效力本身的一个认定。公司找平台兑现这个可能也很难啊，平台它没有义务去审查说用户打赏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公司它能追偿的对象应该是这个女孩。只有当平台是明知或应知用户的资金是违法犯罪所得仍然去接受打赏的情况下，平台才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才有可能负有这个返还的义务。那么像这个案例里边呢，很难证明说平台它是知晓，所以呢要求平台承担这个返还的责任，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3: 商品包装或者是宣传广告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最底下的小字儿却写了很多限制性条件，比如以具体政策为准。这样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乱象，你是否遭遇过？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品宣传依旧存在此类乱象。近期，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开展了相关排查整治工作。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有哪些套路？为何屡禁不止？
4: 在某连锁超市的食品区，记者发现某品牌的松茸鸡汤米线虽然包装上显著突出并多次提及松茸，但配料表显示松茸的添加量大于等于 0.1%。 而另外一款容量480毫升的松茸特级酱油中，配图是一个占比巨大的松茸形象，但配料表显示一瓶酱油使用的松茸大于 1.9 克。虽然上述商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不一定违法违规，但是依旧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样的行为存在误导甚至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嫌疑。今年三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开展专项工作，重点整治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广告乱象，坚决依法查处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广告违法行为。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已经开展了排查整治工作。山西省晋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监管科科长苏彩平表示，
5: 当前违规广告主要呈现出几个共性特点。第一个呢，是形式隐蔽性强，有商家采用大字突出优惠、小字标注限制、关键信息模糊化等方式打擦边球，误导了消费者。第二呢，是行业相对集中，问题多发于商超促销、餐饮优惠、保健食品宣传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是主体法律意识薄弱，部分经营者片面追求宣传效果，忽视广告合规要求，对提示性用语、免责条款、限制性条件等标注不规范、不醒目。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此类现象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商家违法成本低，消费者

0: 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原因导致的。
1: 现行的法规啊，就对相关显著性啊，或者说明显呐、这种去提示，它缺乏一个硬性的量化的一个标准。你就像有一些这个果汁产品，它将这个 NFC 的这种注册为商标，实际上它添加量之外确实很少，微乎其微，它却以醒目的方式来标注这个 NFC。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明显对消费者造成了实际的这种误导。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从长远来看，治理此类乱象应当加强制度建设。
2: 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就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公开征求意见，再往这个方向推动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提高企业自律的水平，特别是商家应当切实承担起信息披露的主体责任，确保内容真实合法，以清晰无歧义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
0: 陈英江建议，要进一步明确广告宣传用语和形式的边界和标准，通过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完善信用约束机制。
3: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你好啊，霞江。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

0: 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最近咱们身边的指尖经济火了，下班去银饰店捏个戒指，周末和闺蜜一起体验拼豆，假期呢再带着孩子捏个陶艺摆件，街头巷尾的手作店日益增多，排队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慢享时光中的消费，也让手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9: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注册手作相关企业同比增长超过 30%。 线下商圈手作店周末经常一座难求，网络平台上相关话题关注度也非常高。那么指尖经济为什么会火？这股风能吹多久？
10: 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当什么火了之后，瞬间你就可以在全国多地看到这一产业的布局哈，就跟大家商量好了一样。那您认为这个指尖经济火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切中了怎样的消费痛点呢？
11: 最近之所以越来越多这种手作经济的业态，一个方面是因为它适应了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需要的一种慢节奏慢体验，再来一方面呢，和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非遗手艺的保护传承也有关系。像各种刺绣工艺，现在由于非遗保护力的加大，很多人参与到了非遗的传承中，就像技艺呢也越来越得到不断的创新，因此跟年轻人的链接也越来越到位了。
10: 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那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手作的模式和当地的文旅、非遗等结合发展经济呢？或者说您觉得哈，手作这门生意它在非遗传承和文化创新文旅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11: 如果从产业意义上来说，手作经济要想真的作为更大的产业发展，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要丰富它的体验属性，这个是增强用户粘性的一个根本，再有就是丰富它的这个服务的客群体系，这样呢就需要在供给侧上需要更有针对性和创意，再有一方面呢就是发挥它的版权的授权价值。其实这种纯手工类的啊，小店面是很难做大的，真正要让它做大，那是它设计的一些图案，他的这些创意作品能够有版权以后实现授权，而且跟比如说时尚业态、跟二次元潮玩，甚至跟制造业某些设计结合在一起，他才能真的做大。所以从有线下的小规模的体验，到逐渐的衍生的提取它的无形价值，实现授权意义上的综合发展，可能是产业化的未来的出路。
10: 嗯。

0: 后一个问题哈，您觉得指尖经济这股风能吹多久？它是一个短期的潮流呢，还是可以长期生存下去的？看好它吗？
1: 我是很看好，因为越是在工业化时代，那么这种手工的独特的原创的东西呢，体验也越稀缺。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普及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经济的发展都是在发现稀缺、经营稀缺，然后配置稀缺。所以我是非常看好，但是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在于要让更多有创意的人结合我们的文化，再加上非遗的一些元素，能够融会这个传承，又实现更好的创新，这是根本。
2: 指尖经济的爆火本质上呢是数字时代年轻人对慢生活的向往，是消费从买商品到买体验的深刻转型。手作提供的不仅是造物的乐趣，更是暂时的疏解压力的温柔出口。其核心价值在于制作过程中的沉浸式体验，而非成品的本身。对行业而言，守住这份慢诚意，才能让指尖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演出门票梯次退票机制为何难落地？
4: 浙江消费者马女士向记者反映，不久前自己通过大麦网购买了2026年4月25日26日在澳门举行的2026 WIEA 微博国际娱乐盛典，由于无法办理港澳通行证，马女士向大麦网协商退票，结果遭到平台拒绝。
5: 的确是我们个人原因，扣一点手续费我们也是能理解的，然后我们也跟他说了，你即使扣那30%的手续费我们也能接受，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原因就是要退票，他都拒绝，他说你即使给我50%的手续费我也拒绝退票给你。
4: 记者搜索发现，关于这场演出的退票投诉不在少数，在马女士所在的维权群里估算有1000多单订单。记者向大麦网平台咨询相关情况，客服人员回应退票规则由主办方制定，平台只能帮助协调，最终审核还是由主办方决定。
6: 就他这个在页面的项目详情里面的话是有一个说明，说明里面的话是有明确说明了本项目门票不支持退换，一人一票，入场时需持有有效门票。就如果说这边帮用户去反馈协商之后，然后这边最终得到的一个反馈结果是退不了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要以这个反馈结果为准。
4: 马女士认为，这场活动的平台售票页面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相关规则字体很小，而且在售票详情中并不显眼。
5: 其他活动只要在那个网站上面买，它都会有一个弹窗告诉你，你如果买了这个票不退不换的怎么样的，是会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协议了，你要勾选那个协议确认了你才能买票。但是这场活动它只是用了一行很小的字提醒你它是不退不换的，它并没有跳出弹窗来。
4: 2023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据此，马女士希望向相关监管部门和消协组织寻求帮助。不过，马女士告诉记者，由于主办方中有澳门企业，在维权过程中遭遇了澳门和内地管辖权的异议，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各平台应该及时响应建立梯次退票收费标准的精神，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尽快落实相关细则。
7: 他这种通知实际上是应对当前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给出的及时回应，通知的精神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包括各个部门应当在你的职权范围内要做到哪些工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通知本身实际上是对于热点事件做出了一个非常迅速的回应。那么这些精神以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它只是单独提出来了要予以重视，对于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它要求你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你的职能范围内去做到相应的工作。
3: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谭咏麟难舍难分，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请找宽。